0: 抽搐。
1: 好，李女士，你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节目了，
2: 对，
1: 说明呢，之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得到了这个栏目组的支持和帮助，
2: 对，
1: 所以您又今天又觉得我又来求助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组的信任啊，对我们律师门诊室律师的信任，
2: 嗯、
1: 是这样。
2: 嗯，
1: 那刚才呢，我看您说根据您说的情况，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2: 嗯、
1: 一个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安置协议里写的很清楚，您虽然是从外面嫁过来的，但是呢，您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其实对于您来说，您就是这个村的了，因为您嫁给了这个村的村民，对吧？
2: 对。
1: 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拆迁安置的这个咱们这个项目安置实施方案中，您在这个他的时间截止日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2: 对，
1: 获得了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已经领证了，
2: 对对。
1: 只不过当时户口没钱来。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但是他这个也没有明确要求说当时就是说户口必须在这个时间内迁入，只是说的是本村村是否是本村村民，是吧？
3: 户口迁入的话，只有户口在才会是本村村民
1: 哦，户口登记。
2: 对
1: 啊。
0: 嘉宾首先梳理了李女士的安置资格，结婚证就是核心依据，而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了回迁房性质，这为维权奠定了法律基础。
1: 后来可能最纠结的是，这40平米到底安置没有，给你没有？
2: 给了。
1: 啊，给的什么样的房？
2: 关键就是纠结就是在这儿，要不然来求助咱们节目组。他是给我了一用那个公租房。而且是两三家分一套房源，拿一把钥匙给我，相当我要同时跟两户人家一起同时拥有一套房源。
0: 三家分房的合理性被重点质疑。嘉宾指出，正常安置应保证独居空间，而让互不相识的三户共享一套房，不仅违背居住常理，更可能引发后续纠纷。
1: 明白了啊，首先我问你啊，这个公租房是从哪儿定义出来的？是你签了公租房承租协议了吗？
2: 我没有去签这个东西。
1: 那你怎么知道是公租房？
2: 因为这个房源是经过镇政府监督，要督促盖 C 区的我们的回迁房，但是后期房源下来的时候，给村民分的时候，大家伙才知道这个房源手续不全，已经变成国家的公租房了。村民一开始都不知道，一直以为是回迁房，以为手续齐全，但是后期又分到手的时候，对大队跟政府一说，这个房源、
1: 哦、明白了。那咱们都要有一个协议，你现在任何这种签在文字上的东西没有，没有吧？你签了吗？
2: 我没有签，但是我们村其他村民已经为了就是说有房住吧，也是都签了这个房源。
4: 有交房单之类的文件是吧？
2: 对
1: 啊，他们签的是什么？
2: 他们签的就是大队给分发的，就是甲方乙方以公租房形式分配当成回迁房。
1: 但是你自己个人实际上没跟人家签任何东西。
2: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为什么都签呢？是因为他们的房子是独立的，一家一户是吗？
2: 对。
1: 但是你不同，我刚才听了，我觉得也很奇怪，因为少有这种安置啊。我觉得还是从来我也是闻所未闻啊。我在这十几年就是在咱们北京这郊区跑哈、啊，还真没有听说过这样安置的。就说这个安置来说，肯定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让人家无法接受、无法居住，就这种配置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哪有说三家住一起的呀？啊，事实上很不方便。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没有签？
2: 对。
1: 你也没去住，
2: 对
1: 啊，那我想问你知道吗？就是到现在，那你这房现在还空着吗？
2: 空着的。
1: 那我问你，现在这个房你还没收呢，你现在住在哪儿？
2: 我现在是租的房。
1: 那你这个租金一个月多少钱呀、啊？
2: 3-4千块钱呢。
1: 3-4千块，这是怎么承受？是你自己出啊，还是谁跟你说？
2: 我自己啊。
1: 哦，那你有工作吗？有收入吗？
2: 刚失业
1: 啊，
2: 也是刚失业吧。
1: 哦，刚失业，原来
2: 对对对，
1: 原来还是
2: 有工作，
1: 有收入。
2: 对
1: 啊，那就是说，由于没有得到一个，我看这是2009年到现在是吧？
2: 对，年限很久了，
1: 收了几年了，真收了几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安置，也没有什么补偿吧？
2: 没有任何补偿。
1: 相反，是你需要自己掏钱来租房子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2: 对，
1: 那就是说，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困难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牵扯到三家。是吧？
2: 对。
0: 李女士说，没有明确的居住划分和权利界定，她不想贸然签收。但现实困境是，村民已被迫签收公租房，而李女士因拒绝方案仍在租房度日，每月3-4千的租金让本就失业的她压。

0: 巨大。这种维权成本高、安置无保障就是它的现状。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3: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4: 啊，林女士是这样，因为刚才呢，咱们也通过了一个挺长时间的一个交流，包括刚才严老师也问了很多案子的细节。那么，尤其是他比较关注的是，在你没有拿到安置房的时候，你现在的经济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这个政府因为这个回迁房没有落实到位，给您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方面的损失？这个情况呢，我是比较了解的。那么你这个案子呢，就对您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经过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行为，那么村里边呢，其实已经答应给您这40平米的房子。其实这40平米的房子呢，不管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还是按照咱们的拆迁政策以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边的内容呢，这40平米的房子本来就应该属于您的。那么只是说，可能相关的拆迁的部门在拆迁的过程中的一些违法的行为，致使您这个权利，在许多年前或者后边才能够给你实现。那么这个呢，确定了您这个安置人口。这个呢是对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那至少这是个权利的基础。但是呢，就是案件过程中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这拆迁补偿协议作为您的公公，那么当时他是这个拆迁协议的签署方，那么他已经入住了，已经收了这个房子了，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回迁安置协议已经都实际履行了。在最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村里边就是所有的村民都是享受了，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回迁的一个位置和回迁的一个性质。那么并且在咱们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里边呢，关于回迁房的这个约定里边呢，那么刚才呢我也了解过，即使给的这个房子属于伐木的公租房，那么这一点是跟合同其实是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那么并且呢，从这个协议里边呢也没有，包括从你们的安置补偿方案里边的内容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个回迁房的性质。那么是您刚才所陈述的，说回迁房必须是5年以后可以上市的房子，因为在有些项目里边的安置补偿方案里边或者回迁协议里边是明确的约定了回迁房的房屋的性质的，但是你们这个所有的协议里边包括安置补偿方案里边都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房屋的性质是什么，只约定了这个地址。那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在签署的时候关于回迁房的性质就是没有约定，那么本身来讲我们就不能够以协议或者是安置补偿方案，就以村委会给大家的这个回迁的这个房屋违反了合同约定或违反了安置补偿方案或者政策来要求他把更换房屋。这一点呢，从合同法的从民法典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很难去实现的。
0: 经过询问，律师指出，安置协议是维权的根本依据，而公租房与回迁房的性质差异正是打破僵局的关键突破口。正如律师所说，拆迁安置的本质是居者有其屋，而不是用模糊的方案让被安置人陷入新的困境。那么李女士能否在法律帮助下真正实现40平米落袋为安的心愿？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将继续为您播。
2: 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 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欢迎您邵律师。
3: 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好，那咱们今天跟邵律师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4: 律师你好，我在今年4月份看到一家餐馆转让，我支付23万转让费，获得了餐馆的经营权，结果刚签订合同不到3个月，政府发了腾退公告，我经营的餐厅也不让继续经营了。这边居民说年初就已经发了腾退公告，说我明显被上一家餐厅的人给骗了。我这刚投入没2个月的餐厅还支付了这么多转让费，我还有途径能维权吗？
2: 好，这是一个有关于经营的一个问题啊。
3: 对，
2: 购买了一个这样的经营权，但是却发现了投入了以后出现了一个腾退转让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算不可抗力因素吗？好像也不算，是不是？人家说提前就已经有公告，
3: 对，
2: 他这个问题就有点尴尬了。
3: 石先生应该是被上一家吧然后给骗了，
2: 你也就被骗了。
3: 对对、
2: 哦、
3: 就是说那你说这个政府行为是不是说导致石先生没法继续经营下去的主要原因？我们说可以是但是你看这个时间点它是很蹊跷的，就是说实际上你说在年初吧，好像说就已经发了腾退公告，但是说你是在今年的4月份然后经营的这家餐馆是别人转让过来的，所以我说就是原来的那个转让人应该是已经知道了说政府不让经营了，但是又转让给他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是有一个欺骗的行为。所以你说这个结论哈，那这个直言人问的是我有途径能维权吗？那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很明显的，那我认为应该是有维权途径的，
2: 当然是有途径。
3: 对，当然你说怎么去维权，反正在法律上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定性哈，如果维权的话应该是行使法律上的一个叫撤销权的一个权利。
2: 撤销权，
3: 对，你看哈，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呢说可撤销的合同一般是分成4种情况，欺诈、胁迫、显示公平，还有一个叫重大误解。然后其中前3种欺诈、胁迫，然后还有一个显示公平，它的一个撤销权的一个行使期限是1年。重大误解比较特殊哈，它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之日起90天之内行使撤销权。但是我们看现在池先生面对的问题，它应该是属于欺诈当中的一种，就是原房主，就是原转让人，他应该是知道腾退自己感觉不想经营了或者经营不下去了，然后说我赚一笔钱我直接走人，所以把这个锅应该就甩给了石先生，然后石先生就成了那么一个比较倒霉的。所以我认为这里边其实是存在一个隐瞒真实情况的一个欺诈的。所以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石先生是可以行使一个撤销权，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行使的期限是1年之内
2: 啊，
3: 如果说你要是超过了这个1年的时间，那你这个再想维权的话难度就非常非常的大了。对，
2: 所以得赶紧行动起来了啊，不能光停留在咨询和了解的一个途径了，得赶紧动起来。
3: 对，
2: 您看年初就出现了，4月份到现在也快到1年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说尽快怎么说呢，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碰到拆迁纠纷、消费维权这类拿不准的法律问题，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同时也提醒大家，签署涉及权益的协议的时候要多留心。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重量级嘉宾，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穆玄甫老师，欢迎。
1: 欢迎老师。
3: 大家观众朋友们好，阮老师好，刚子好。立冬好，
4: 孟老师您好，
3: 我们总在一起，
0: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哈。今天又特别的荣幸，把穆老师啊再一次请到我们的现场，我觉得这现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1: 是，
0: 阮老师，你看立冬坐在那个穆老师旁边，你看着他美的，嘴都红红的。
4: 我这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哈跟我的偶像见面了，
3: 没有，
4: 而且是我们都坐在一块儿。但是虽然说是四次了，我这个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那穆老师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啊，
3: 你听我歌长大的。
4: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立冬，我可跟你们俩不一样啊。穆老师算是跟我同年代的人。穆老师唱的歌，我比你们俩听得多。
0: 哎呀，穆老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小时候啊也净听穆老师的歌，父母也喜欢唱啊，可以说穆老师的歌声啊是伴随着我长大的。而且我知道穆老师就是哈尔滨人嘛，跟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哎呀，真的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既然穆老师在这个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一段啊，包括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都喜欢您唱的呢？
4: 是，其实穆老师我也想在近距离的聆听您的这个美妙的歌声，就是我刚才一直没敢说。
1: 得，你们俩净给那个穆老师添麻烦。穆老师来一趟啊，不是给咱仨都带了礼，这回人家来了，哎，还要给你们俩唱歌，多麻烦
3: 啊！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这样吧，我清唱一段那个。这是雪乡啊，雪乡，雪乡是我们黑龙江的一个特别名胜的一个旅游景点。它这个雪常年呢、啊，这个就冬天的时候，很厚啊，大概那个得有的两三尺厚，然后那个房子上也是，那个景色很美。雪乡啊，雪乡。一个神奇的地方，群山环抱个不断，人来八方。
0: 哎呀，穆老师唱得太好了，这开场一唱啊，我仿佛就回到了雪乡啊，东北那嘎达呀，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啊。哎呀，
4: 刚才穆老师唱的时候，我说心里话啊，我激动啊，我都不敢看穆老师。
1: 就你们俩的嘴会说，不过呢，我说句实在话，观众朋友，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现在是现场听的感觉，跟咱看电视跟在舞台上我坐在下面听感觉都不一样。
3: 为什么说呀，有的演员呢，这个在台上呢就他不连人，不连人啊，有的演员呢他就很亲切。
4: 对对，
3: 我们在舞台上经常会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呢有台缘儿，这个人有人气，是什么原因呢？是我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我总结了一下，就包括我们说话，我们说话的，你认真的跟别人真心的说话，对着人家说话，你呢就容易跟人家接近。
4: 对，而且对方是能感受到的，
3: 能感受到的。
4: 对，
3: 你要是在舞台上呢，你也是一样，你亲切的把大家都当成你的亲人。雪乡啊，雪乡啊，一个神奇的地方，你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连着观众的心，
0: 给喜欢唱歌的、喜欢表演的，
4: 对，
0: 传授的经验。这两个灯要亮，
3: 灯要亮，
0: 观众沟通。
3: 对，
0: 两个灯。
3: 对，这一看就看剧了。
0: 哎呀，刚才唱这个雪乡啊，一下子就把我唱回了东北。你说在咱们那嘎达，一到过年的时候，那就下大雪呀、啊。家家户户那都得囤菜呀、啊。
4: 对，
0: 尤其是那个大白菜，囤的特别多。
4: 对，
0: 穆老师上回来说，说有的都一千斤、1500。 己的腿。
3: 对，
4: 不是吗？你包括现在也是哈。
1: 嗯。
4: 现在有时候刷视频，
3: 嗯，
4: 一看到了那个快入冬的时候，
3: 嗯，
4: 就那卡车啊，
3: 嗯，
4: 拉的那个白菜都在那个小区门口，
3: 对、
4: 嗯、啊，然后基本上就几家人家就给他买光了，
3: 好像。过去买菜啊、
1: 嗯，
3: 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这么大的商场，这种超市、嗯，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供销社，
1: 嗯
4: 啊，对，
3: 或者叫合作社，
5: 对。
3: 然后他一来菜呢，他没有那么大，他就在他门前堆着像山一样的菜，
5: 嗯，
3: 然后大家去买，这个菜卖得很便宜，大白菜一买1500斤，拿车拉回家，拉回家以后呢，它主要什么呢？白菜啊，是一个最有营养的菜，
4: 是，
3: 就是我们离不开。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到饭店里吃涮羊肉，
4: 嗯。
3: 或者我吃那个什么打边炉那个什么肥牛啊、上脑啊，什么，我最后要一个菜，我一定是要一个白菜。
5: 嗯，
1: 白菜不如白菜。
4: 对，
3: 白菜对吧？白菜不如白菜。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存白菜啊，就是挖菜窖。我这个菜窖啊，挖得很有水平，四四方方的，一直往下挖下去。挖下去以后呢，然后两边就开始拓展，
5: 嗯，
3: 洞，
4: 掏洞，
3: 掏洞，
4: 嗯，
3: 这个洞呢就是装白菜，
4: 嗯，
3: 这个洞呢就装萝卜、土豆，什么胡萝卜、青萝卜什么的。这个白菜啊，一买回来以后，我就有事儿干了，
5: 嗯，
3: 天天的晒白菜，把白菜晒的是跟干儿似的，就边儿外边儿都晒包裹起来。我们东北的白菜啊。不是那个北京那个白菜是这么大的长白菜，北京是细长大白菜，
5: 嗯，
3: 我们北京是这样的白菜，我不知道南方这块吃，
1: 东北的白菜这样圆的包上，
3: 圆的
0: 大圆头，
3: 就这么短，
1: 对，就这么大、嗯，
3: 这么短，然后呢，这个白菜很厚
1: 很
3: 重很重，
1: 嗯，
3: 然后呢，你把它晒的皮儿全绷住了、
1: 嗯、
3: 包住了、
1: 嗯，
3: 然后下窖了。开上冻了，下脚了。
1: 您说这白菜、
3: 嗯，
1: 我头一回我到东北的时候、
3: 嗯，
1: 我看到正好是冬天嘛，就是大家都在囤白菜。
3: 嗯、
1: 后来我一个东北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张老师，你可能不知道，
3: 对，
1: 我们东北呀，到冬天呢就靠着白菜、土豆了。我说那你这么多白菜你怎么吃啊？
3: 对，
1: 你不能天天吃炒白菜吧？他说那我们的吃法多了，白菜猪肉炖粉条，
3: 嗯、
1: 白菜猪肉馅饺子、
3: 嗯，
1: 白菜腌酸菜，白菜腌那个什么辣。大菜什么白菜什么火锅涮一涮等等等等，我说就一个白菜，你们一个冬天能吃出这么多花样吗？
3: 张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3: 醋溜白菜，
1: 哎，一道，
3: 你看了吧？
1: 来了，
3: 这白菜呢怎么吃呢？醋溜白菜，这个白菜帮中间劈一刀，这大白菜帮往上一放，啪劈一刀，
1: 嗯，
3: 完了片片儿，叉叉。啪啪片片
1: 啊，
3: 这片完了片以后呢，白菜很好看
1: 啊，
3: 纤维也没破坏，但是它又出那个
1: 形状
3: 薄片、
1: 嗯、
3: 好看。焯一下水以后，它不出水了嘛？
1: 啊，
3: 一焯水，葱一爆香，花椒面放一点儿，完了姜丝放一点儿，白菜放进去，一颠，浇一个汁儿，这汁儿什么呢？酱油、醋和团粉、淀粉、
1: 嗯、
3: 土豆淀粉，
1: 嗯，
3: 搅一搅，放点香油，在这个汁儿里头呢，再放一点蒜末，
1: 哇，
3: 完了呢，这个菜大概熟，哎，这时候在里边很香了，
5: 嗯、
3: 葱香很熟了，
1: 嗯，
3: 歘一放的时候呢。一颠来回一颠，这个包裹这个稠的这个醋和酱油的醋汁淀粉醋汁，这个醋溜白菜，
5: 嗯，
1: 所以观众朋友，
3: 我说着就好吃吧？
4: 好，
1: 这又学一道，
4: 这老吃点了，这是。
1: 嗯嗯。
3: 然后呢，白菜丝儿凉拌，这个白菜丝儿凉拌，刚才我说了很多，就是。头几期白菜拌凉菜是东北的一个，就是东北的沙拉，
5: 嗯，
3: 这一个大盘里头主要的是50%是白菜，嗯，搭配的是什么萝卜、胡萝卜、黄瓜，什么粉丝或者是粉皮，
4: 我吃过带粉丝的
3: 凉菜，嗯，叫家常凉菜，
1: 对，家常凉菜。
3: 还有现在就我们一到饭店，你吃饺子馆，北京有的饺子馆它就纯白菜丝，就给你拌切得很爽口，嗯，放一点醋，放一点糖，放一点盐，嗯，然后这个白菜它再放几粒花生米，油炸的花生米，就爽口的时候你再吃一个花生米香，嗯，它呢就这纯白菜心儿，嗯，你看这又一种了吧？
1: 对，所以说呀，
3: 熬白菜啊，
1: 还有呢，
3: 熬白菜呀，啊，白菜什么都不放啊，我告诉你是一种最好吃的办法，我现在不断的，天天都吃，白菜呀，不切。

0: 掰成块儿，掰成块儿，白水，什么都不放，放里头，放里以后呢，这个白菜你就煮，煮完以后往里放一包这个酱啊，发酵过的调料，你就吃这个白菜吧，而且你可以多吃，大量吃，你这边一小碗饭，饭很少，但这一大碗白菜你已经吃饱了，一小碗白菜，你看怎么样，张老师？
1: 是，
0: 还有你刚才说的白菜可以炖炖粉条啊，炖土豆啊，
2: 不用说了，白菜帮子炒腊肉啊，等等了，
0: 对，太多吃法了，白菜，
1: 这是属于咱老百姓的
2: 啊，所以咱们今天观众朋友啊。您如果说今天看我们这四个人在这儿聊啊，您可把东北菜，特别是在白菜的做法上，您学了不少，
3: 真学了不少。对，
2: 哎，立冬去过东北哈？
1: 我去过，我去东北玩，你肯定得吃这个东北菜，对吧？我当时去的好像是一家这个东北饺子馆，因为我本身哈，徐州人嘛，
0: 爱吃饺子，
1: 对我爱吃饺子，然后我这个饭量哈。也比较大，当时那个时候是饭量特别大，我点了两份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对，我也点的时候那个，但我那个时候虽然能吃哈、啊，我人比较瘦，人比较瘦，
0: 长个的时候，
1: 然后老板一看，也不是长个的时候，那时候早就不长了。但是那个时候吧，可能也是年轻啊，就是整个人就特别瘦，瘦高的那种造型。我点两份，然后那老板呢说，你那么瘦，一看也不像那个吃东西，对，能吃两份的人，跟我说你这是不是点的有点太多了？这一份哈、啊、就够你吃的了。
0: 一份多少？40个。
1: 因为。不是
2: 被誉为菜中之王，而且呢它的营养是相当丰富全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它能润肠通便，提高人体免疫力，其中很突出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助消化。因为这个白菜呀、啊、它里边富含膳食纤维以及水分，那么膳食纤维呢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而白菜里含的水分也是相当高的。我们经常说身体里的水分多了，那它就会更进一步的促进肠道的蠕动，从而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肠道的功能。
3: 哎呀，穆老师、阮老师，讲了这么多的白菜，听见，我这肚子里都咕咕叫了，到点儿了，
2: 到点儿了，
1: 又到了阮老师做一样菜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
0: 对，阮老师，这个白菜有很多种做法
2: 啊，
0: 这个你给观众们讲讲
2: 啊，
0: 这个吃白菜又方便，又好做，
2: 又好做还好吃，
0: 给大家讲讲。
2: 哎呦，今天我发现，您怎么跟他俩一样也学会点菜了呢？还这么多要求。今儿我看在您是东北人的份儿上，还有
0: 你还点我歌吗？不是，
1: 对呀，
0: 你这有点不公平。我点你菜，你点我歌，
2: 您这是礼尚往来啊。
0: 对呀，
2: 行，我今儿被穆老师点名了，要点菜啊！这个观众朋友，既然我们今天这个现场50%是东北的，
0: 对，
2: 是吧？
0: 对，
2: 一个中原人，一个早黑你啊。那么我今天呢，这个上海人呢，给大家做一道东北名菜。这道菜呢，就是我们一直耳熟能详的白菜猪肉炖粉条。
3: 好，太好了。
2: 制作今天的这道白菜猪肉炖粉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五花肉一块，粉条适量，白菜一颗，葱姜蒜适量，干辣椒适量，白糖适量，老抽生抽陈醋适量。首先呢，把粉条下锅煮5分钟，捞出备用。随后呢，把五花肉切成厚一点的片儿，随之下锅煎出油，煎到五花肉两面金黄，然后再倒入半勺老抽，再放入葱姜蒜，给五花肉上个色，再放入干辣椒段还有白菜，将其爆香。白菜呢，炒到断生。

0: 再倒入粉条，再加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陈醋，再加入少许的盐跟白糖，再加上清水煮5分钟，即可关火。今天的这道白菜猪肉炖粉条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这一道东北名菜您学会了吗？莫老师，我班门弄斧是这个味儿吗？
1: 这五花肉炖白菜，这个白菜炖粉条这个菜，确实好吃，
0: 确实，
1: 因为它炖出了这个肉的肉香啊，然后又浸到白菜里，
2: 对，
1: 这个菜就是很好吃。
3: 哎呀，尝一口饶老师做的白菜猪肉炖粉条啊，这思绪一下就把我拉回到童年的时候了。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妈一到冬天就会做这道菜，切点五花肉炖上，再找一把粉条子放进去，一顿就是一大锅呀。全家人，哎呀，坐在炕上，我们那时候炕上有炕桌吗？坐在炕上吃，热气腾腾的，吃完浑身都暖和。那个时候我嘴馋，总抢着挑那个碗里的那个五花肉吃。
2: 谁不爱吃肉？
3: 现在发现哈，吸满了肉香和酱香的白菜和粉条子，那才是这道菜的灵魂，入味儿又下饭。哎呀，这么一说，我今天回去我要是吃这道菜的话，我能造两大碗。
0: 我刚才那个白菜猪肉炖粉条，我这道菜做法简单，食材就是冬天家家户户都找得着的，是不是？大白菜，肉摊上买块五花肉，是吧？然后吃的就是一个家常的一个温暖，刚好也符合我们今天说的
1: 很好吃
0: 白菜这个主题，是吧？
2: 对，
0: 就一颗普通的大白菜，它能做出最美味的家常菜。
1: 对，
0: 而且今儿这道菜也很丰富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白菜助消化、改善便秘，还有五花肉，口感好，还能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以及易于吸收的血红素铁，有助于我们这些人呢补补血，缓解一下疲劳。那么粉条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喽，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持久的能量，还有饱腹感也很强，是抗饿的主力军。那说到这儿，我又想教大家一个顺口溜了。这个顺口溜呢就是白菜顺气肠道畅，五花解滑血气旺，粉条抗饿底气强，荤素搭配有门道。
1: 嘿，这顺口溜，这比较顺，
0: 比较顺，
1: 比较顺。
0: 就
1: 它这一个是什么呢？它口溜顺，肠道也顺了。
3: 对，说得好。
0: 您给这个总结的是真到位呀！
3: 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看这位友的名字叫冬日进补达人啊。他说：“饶老师你好，最近呢就想给家里人呢好好的补一补，连着呢炖了好几天的这个羊肉汤，还有那个牛肉煲。”结果呢现在好了，不光是自己上火了，嘴里边起泡啊，连家里边的孩子吃的都积食了。然后呢肚子呀也是胀得难受啊，好几天呢都没正常的排便了。
1: 哎，这吃肉吃大了。
2: 对，
1: 这吃肉吃大了，
2: 吃多了，
0: 吃大了，是吧？
1: 吃大了。你这时候就应该找那个阮老师来吃那个白菜炖猪肉，又香又顺畅。
2: 来点素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啊，这个进补啊，它一是不看时候，二呢是补过劲儿了。这个冬天如果进补的话，如果说寒凉的体质没毛病，羊肉你尽管吃啊。可是夏天如果说你说进补一下子吃这么多肥甘厚味的大补菜，你的肠胃它怎么受得了啊？那多余的东西不就都在这肠胃里吗？自然不就上火呀、积食啊，这排便是不是就不通了呀？
2: 对，而且本身这个羊肉哈，它就是温热性质的，你说你吃多了能不上火吗？他后边说呢，他说他也知道这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是不是我暂时就不能吃肉了，来点这大白菜呀？这个白菜要是能解决这个我们这种因为吃肉太多引起便秘和上火的问题的话，那就太好了。
0: 他还真问到点子上了。这位 位朋友，您说的这个问题呀、很典型，进补过头，肠胃堵住了，这个时候你吃点大白菜，这是绝佳的选择，关键它也便宜。咱们常说了，百菜不如白菜，白菜性味甘平，最大的本事它就是清热除烦，通利我们的肠胃。那您想啊，这鱼呀肉啊吃多了容易生痰呢、生热呀，而这个白菜呢正好能清热消食还下气，把那些个积滞在您肚子里的浊气火热给它都往外排一排，里边它富含的那个膳食纤维就像是咱们肠道里的那把小扫帚，哎，能帮着你肠道蠕动，把您说的这些个油腻负担全都给它清理掉，那您就不就舒坦了吗？对不对？也不上火了呀。行了，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的，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
2: 家有老宝贝儿，他说，阮老师您好，说我妈妈今年呢是75岁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胃肠的功能啊特别的弱，经常的便秘，有的时候呢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然后看着他这个上厕所费劲啊，难受啊，我们也着急。听您说这个白菜呢纤维比较多，应该能通便哈、想让这个家里老人吃，但是又怕这个白菜呢它性凉啊，老人家吃了如果这个胃不舒服拉肚子该怎么办呢？想问问您，说像家里边老人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吃白菜，如果能吃怎么吃才能既安全又有效？
0: 这位朋友，您问的这个问题啊，说明您挺孝顺的啊，关注老人吃东西的情况。老年人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我今天做了这道白菜猪肉炖粉条，可以给你老妈妈去做着吃一吃。因为白菜呢它是属寒性，它里边含有丰富的粗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对你老妈妈的便秘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除了这道菜之外呢，白菜的做法呢是相当多的，白菜馅儿猪肉包饺子，包馄饨，是不是啊？白菜炖豆腐，
2: 对啊，
0: 白菜粉条、肉丸子汤，这是不是很多的吃法啊？
1: 没错，
2: 啊，再来个水煮白菜，干烧白菜，
0: 行，你先操作起来，回头再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联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职场干饭人，哇，听着就那么瓷实，这名字
1: 干饭的。
2: 他说：“阮老师，我是一个上班族，平时吃饭呢不是特别的规律哈，老是点外卖，口味比较重，油呢也特别的大，最近感觉脸上呢爆痘了。”然后呢口气也重，最关键的呢是这个便秘特别的严重，每次上厕所呀那真是都跟那个打仗一样。我也知道说吃蔬菜啊对这个胃肠好，但是光吃这个蔬菜，就光吃您说的这白菜，会不会太素了？有没有什么这个快手的简单的做法，能让我这种懒人也能轻松的吃到这白菜，迅速的缓解一下我这个职场病啊？您能不能给说一说？
1: 这位网友的情况啊，就是，好多人都能理解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经常是吃撸串儿啊，
2: 对，
1: 他们经常去撸串儿，然后撸串儿没有纤维素，这个喝啤酒，然后晚上坐得很晚，时差
2: 是
1: 吧？
2: 对，
1: 这个都你这人要想就是口味重，你比如说我吃羊肉串儿，喝啤酒，完了晚上半夜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这肯定便秘，就是功能就会紊乱了。
2: 对，
1: 什么吃白菜呢？白菜的吃法呢，就你又省事儿，又方便。
0: 所以啊，这位朋友，看来我们刚才聊的这个白菜呀、就是您的职场救星了。 不光是便宜，关键他是个全能选手啊。
1: 对，
0: 清热解毒润燥，正好对付你这些因为什么饮食油腻啊、作息不规律、啊、带来的这些个问题。
3: 哎呀，今天聊得太开心了，这说着说着这又到点儿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哈。那最后呢，还是要特别的感谢穆老师的到来，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常到我们这儿来做客，好不好？嗯，
1: 好，谢谢谢谢。
3: 好，
0: 常来坐坐。
3: 最后呢，也要感谢阮老师辛苦了，也要感谢立冬，那也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车内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调试工作吗？还是什么准备工作？
5: 因为我们还没有试过这个车，所以刚刚就简单的试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转向跟刹车还有加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个状态。但刚刚试完之后发现非常好开这台车。
4: 今天这个天气可能对很多拉力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车手来说也会有一些些挑战。那您作为卫冕冠军来说，
6: 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如果你的经验相对少的话，那么你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慢一点就好了
4: 啊。11年后再回到怀柔，您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吗？
6: 我的心情就是我准备发车了。
4: 好的，祝您取得好成绩。

0: 身后的这些赛车在结束了在瑞斯赛道的 SS1 的比赛之后呢，已经集体转场到了我们开幕式即将举办的场地。那刚才真的很壮观，因为我们所有的赛车在一段公路上面进行了一段赛车巡游，这也反映了呢国内现在全社会对于这样的赛车的专业赛事的包容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类的赛车赛事以及像中国的改装车文化也会逐渐的专业化规范化。来看我身后的发车台，稍后呢100台参加这一次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赛车将依次登台，然后呢也是以此为号令开启他们明天的正赛之旅。
1: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
0: 看，展示的就是姿态，大人版的赛车还在陆续的发车当中。看看我们这儿，为什么要说大人版呀？因为这还有幼儿园版的赛车。可能大家刷到了很多这个车损视频或者是出现事故的视频啊，内心会有一些疑问，说拉力赛是这个样子的吗？但我要告诉大家，拉力赛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它出现这些问题呢，因素会有很多，比如说有车况的问题，有天气的问题，可能有这个道路上面突然出现的细小状况的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它都不是大的问题，它都是拉力赛本身的样子，这就是拉力精神所在。我相信每一条跑上这条赛道的赛车和赛车手们内心都是认可这样一个拉力精神，同时依然为之向往。现在我身后呢就是最后一个赛段的发车区了，从这儿出发，所有的赛车将会迎来他们最后一个赛段的比拼，最后的成绩，然后最后来到收车区完赛。在这儿呢，还是要祝福所有的车辆都可以顺利完赛。可能这个时候啊，到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是，成绩固然重要，但它已经不能是第一顺位重要的了，安全完赛是最最重要的。那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情况呢 ，SS1 赛段大家还记得吧？我们采访的卫冕冠军范高翔，他依然是所有赛车里面唯一一个跑进3分24秒成绩的赛段冠军。那他曾经的队友也是这一次代表混动车型出战的林德伟，也来到了3分41秒的好成绩。

0: 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 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

0: 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

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呢，有博主曝光了河北康宝个别商户给白菜根部蘸甲醛违规保鲜，引发了公众对生鲜农产品运输问题的广泛关注。不少北京市民呢也开始担心自家餐桌上的大白菜到底安不安全。为此，我们的记者直击了北京市场现场检测的情况。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海淀区锦绣大地这个蔬菜厅，那我旁边呢就是近期食品安全的热点关注对象白菜。那之所以受到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呢，是因为在8月22号，一个博主发布的一则视频。那视频显示呢是在省张家口市康宝县同垦镇，那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在装车前竟将白菜的根部浸入甲醛溶液用于保鲜。那视频中呢，货车旁呢是摆放着标注甲醛溶液的红色塑料瓶，现场人员声称蘸取甲醛溶液呢能进行一个保鲜，保鲜2到3天。
2: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3: 是3天2天。

0: 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1: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2: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3: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一间每辆车进场先需要一个会计，这会计合格了才可以进场，进场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4: 从菜篮子的安全到居者有其屋，说到底都是老百姓过日子最不能缺的稳稳的幸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录制现场的林女士，就是来争取一份拖了太久的稳稳的幸福。几年前呢，她曾因为安置资格的问题登上了我们节目，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安置资格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可是没等他露出笑容，后续的安置方案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推入了困境。承诺给他的40平米的小家为什么迟迟难以兑现？李女士这份拖了十几年的安居诉求能够梦想成真吗？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1: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0: 拿一个钥匙要两三户去住。
1: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0: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1: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
0: 因为几年前我也录制过这个节目，就是说40平米的事儿，当时不给我们，但是经过录制节目啊还有什么的村民努力，把这个40平米我们争取到手。但是现在大队呢跟镇政府呢给我们解决一个方案，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这个方案的。
1: 带着厚厚的材料，李女士再次走进律师门诊室。2019年，她曾因外地媳妇户口不在村里而丧失了拆迁利益，经过节目里专业律师的帮助以及多方的努力，争取到了作为新增人员应得的40平米安置承诺。
0: 但是现在大队呢跟镇政府呢给我们解决一个方案，就是因为说我们房源不够，用两三家去分一套房，拿一个钥匙要两三户去住。完了我接受不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它是伐木房，就是手续不全被国家收回，属于公租房，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这个方案的。
1: 但争取落袋为安的路途却布满荆棘，村委会提出的解决方案竟是让他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的钥匙，这让原本价值约70-80万的回迁房性质突变，成了无法上市交易、产权归属模糊的公租房。更关键的是，三家共居一套房的居住模式让最基本的居住使用都无从谈起。
0: 因为这个房源是经过镇政府监督，要督促盖 C 区的我们的回迁房，但是后期房源下来的时候给村民分的时候，大家伙才知道这个房源手续不全，已经变成国家的公租房了。村民一开始都不知道，一直以为是回迁房，以为手续齐全。
1: 本是回迁房为何成了公租房？李女士道出了其中的蹊跷。承诺中的回迁楼在建设过程中因手续不全，最终被国家作为伐木房收回，摇身一变成了公租房性质。承诺与实际交付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0: 我没有钱，但是我们村其他村民已经为了就是说有房住吧，也是都签了这个房源。
2: 交房单之类的文件是吧？
0: 对啊，
3: 他们签的是什么？
0: 他们签的就是大队给分发的，就是甲方乙方以公租房形式分配当成回迁房。
1: 三家共居不仅违背居住常理，更存在严重的法律隐患。李女士至今未与任何主体单位签订正式的承租协议，意味着她连基本的承租人身份和权利都未得到确认。所谓的安置悬在空中，有名无实。而在帮问环节中，嘉宾更是问出了咨询人此事艰难。

0: 难的处境。
1: 那我问你，现在这个房你还没收呢，你现在住在哪儿？
2: 我现在是租的房。
1: 那你这个租金一个月多少钱呀？
2: 3-4千块钱呢。
1: 3-4千块，这是怎么承受？是你自己出啊，还是谁给你出？
2: 我自己啊。
1: 那你有工作吗？有收入吗？
2: 刚失业。啊，也是刚失业吧。
1: 哦，刚失业，原来还是
2: 有工作，有工作，
1: 有收入。
2: 对。
1: 那就是说，由于没有得到一个，我看这是2009年到现在是吧？
2: 对，年限很久了，
1: 几年了，真少了几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安置，也没有什么补偿吧？
2: 没有，没有任何补偿。
1: 相反，是你需要自己掏钱来租房子，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2: 对，
1: 那就是说，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困难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牵扯到3家。
0: 李女士的困境与诉求清晰而迫切，就是按照当初的协议约定，获得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能独立居住的回迁房，结束漂泊。
3: 这已经是李女士第二次走进律师门诊室了。上一次我们帮助她厘清了拆迁资格，但是40平米的房子至今悬而未决。律师和嘉宾研判之后，由于协议存在漏洞，换房可能性不大，眼下争取货币补偿或者索要差价更为明智。这一方案李女士能够接受吗？她的预期差价究竟是多少呢？与拆迁部门的协商策略该如何制定呢？我们回到咨询室来看看律师的解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6: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0: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6: 拿一个钥匙要2-3户去住。
0: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2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6: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0: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3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
7: 那么你这个案子呢，就对您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经过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行为，那么村里边呢其实已经答应给您这40平米的房子。其实这40平米的房子呢，不管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还是按照咱们的拆迁政策以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边的内容呢，这40平米的房子本来就应该属于您的。那么只是说可能相关的拆迁的部门在拆迁的过程中的一些违法的行为，致使您这个权利在许多年前或者后边才能够给你实现。那么这个呢，确定了您这个安置人口，这个呢是对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那至少这是个权利的基础。但是呢，就是案件过程中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这拆迁补偿协议作为您的公公，那么当时他是这个拆迁协议的签署方，那么他已经入住了，已经收了这个房子了，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回迁安置协议已经都实际履行了。在最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村里边就是所有的村民都是享受了，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回迁的一个位置和回迁的一个性质，那么并且在咱们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里边呢，关于回迁房的这个约定里边呢，只是说本村回迁楼为

0: 那么刚才呢，我也了解过，即使给的这个房子属于伐木的公租房，但是呢，它的回迁的地址也是在 C 区。那么这一点是跟合同其实是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那么并且呢，从这个协议里边呢也没有，包括从你们的安置补偿方案里边的内容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个回迁房的性质，只约定了这个地址。那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在签署的时候关于回迁房的性质就是没有约定。那么本身来讲，我们就不能够以协议或者是安置补偿方案，为就以村委会给大家的这个回迁的这个房屋违反了合同约定或违反了安置补偿方案或者政策来要求他把更换房屋。这一点呢，从合同法的、从民法典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很难去实现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通过这种诉讼的程序，然后呢让村委会给你们更换房屋，这一点是比较难实现的。
1: 律师从法律层面击碎李女士的换房幻想，但却为她打开了差价赔偿大门。公租房与回迁房的价值差能否获赔？李女士若主张赔偿，需准备哪些证据？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5: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1: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5: 拿一个钥匙，让两三户去住。
1: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5: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1: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律师给出终极建议，独立40平米房源现实难实现，主张货币赔偿或诉讼追差价是止损关键。李女士手握未签收房屋的主动权，能否通过协商或法律程序为6年为全画上句号？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说这个你想要独立的40平米的问题，这里边呢，其实你的要求其实是合理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是这个房子，那么就是一个120平米或者更大，那么你的这个40平米的这个单独40平米的房源是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大家的诉求，短时间内或者是说现实情况下无法去改变的，无法去实现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而求其次，那么直接止损，就是说我用哪一种方式可以减少我现在的损失，或者能够用合理的方式阻碍这种损失的扩大，那么提起相关的诉讼，那么要求这个村委会或者要求的拆迁方，因为交付的房屋贬值，就是那个价格不对等，要求他对大家进行这个赔偿。那么从货币赔偿的这个角度去减少大家的损失，我认为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并且呢，这种方式方法解决起来它是有法律的依据，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啊。
5: 那就算我这个40平米的话，我也可以直接给他们换钱，或者说算
0: 当然可以啦，
5: 是吧？
0: 对。第一呢，就是你们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里边本身就规定了货币补偿和回迁两种方式，那么我现在不接受回迁房的补偿，那么我可以退回到货币。那么这个呢，其实在安置补偿方案的拆迁政策角度上，其实是 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至少您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签署要拿这个房屋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说你的合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只要双方同意，那么村委会那边同意，那么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货币。那么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合同的内容是可以去变更或者是更改的。毕竟来讲，你还是没有收到收房屋嘛，可能跟其他的已经签订协已经收了房了并且都入住的你的这个维权的空间和途径会比他们更大一些。当然合同内容的这种变更是需要双方同意一致的。
5: 就明白了。我除了收不收这个房源，一个是房源，一个是货币，我可以考虑最起码有两个选择了。
0: 对吧？因为你们的提前这个实施方案里边写的很清楚嘛，可以货币也可以，可以货币也可以回迁房嘛，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拆迁补偿方案的拆迁补偿的方式是由被拆迁人来就被征收人来决定的，您在这方面是有更大的自主权的。
6: 非常感谢。
0: 那么刚才呢，针对您的问题，那么我也给您做出了解答，并且我把解答的这个方案以及建议您今后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去做的一个方案写在这个锦囊里，现在交给你。那希望我今天的解答能给您的问题解决带来帮助。
5: 好，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欢迎您。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好，邵律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8: 律师，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结婚前我有一套全款购买的个人房产，今年打算把房子给卖了，再加钱买一套改善居住。因为存款都是老公在掌管，我去打银行流水才发现，我老公这几年向一个我不认识的女性转了近100万，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承认他出过轨，被这个女的一直在威胁，不给这个女的转账就来家里闹。我想问一下，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我想尽快离婚怎么办？我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为个人财产？
2: 好，这是一个听起来啊有好几个问题，应该也是很慌乱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特别同情啊，遇到这样情况肯定也是备受打击。但是我们得捋清楚了啊，在婚姻当中财产能不能追回啊，包括还有后续这个房产的售卖怎么去计算，包括还想离婚啊，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是不是？
7: 好，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她老公像第三者嘛，然后
2: 转了100万，
7: 对，能不能收回来？总共加起来数额也不少，100来万。这个钱我们开门见山的讲，应该是能追回来的。因为什么？她老公瞒着她向第三者或者叫有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嘛，然后进行转账的行为，这个算是侵犯了我们这位咨询者田女士的一个合法权益。所以按照这种行为呢，田女士满可以把她老公还有这个收钱的这个第三者，列为共同的被告，要求确认他们之间的这种转账行为属于
2: 侵害了他的权益，
7: 对，侵害了他的权益，又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以此来主张无效，要求返还。返还之后，那这里边势必会有我们说这位咨询者的一半嘛，对吧？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当然，我们注意到田女士刚才说的一个细节哈， 说这个女的还一直威胁说她老公如果不转账她就来家里闹。嗯，如果哈，当然这里边具体情节我们
9: 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可以打个问号，因为这很多男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借口。
7: 对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借口还是说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借口的话，那还是按照我们第一种所说的这种方式来给他主张返还就好了。如果有第二种，这里边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涉嫌的一个敲诈勒索的问题了。
9: 哎，还如果是真的的话，
7: 对这个，
9: 那我们就要去换一种方法对待，
7: 有可能。所以如果是这种，那你也可以采取一种报警的方式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是第一个，反正无论哪种方式这个钱应该是能要回来的。
9: 好，
7: 然后第二个问的是如何尽快离婚。
9: 是的，
7: 我们的实践离婚只有两种方式。对吧，一种是说双方协商好，
9: 自己去
7: 民政局，当然有一个月的冷静期，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离婚证了。然后第二种方式你就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当然这个周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特别是说你老公万一不同意离婚的话，这个时间那短了可能得一年左右，长了可能得两三年，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没有特别快的方式，看你们怎么协商，好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说，他不是婚前有一套房子吗？好像说的是正好打算把这套房子卖了，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她老公有些问题，
9: 卖完才出事儿啊，
7: 对，所以可能是现在有一个想离婚的想法了，问这个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他的个人财产？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个人财产哈，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嘛，只是说婚后进行了一个物质形态的转换吧，就是由房换成了钱，但是这种转换它不应该视为所有权性质的一个变更，所以也应该要认定为田女士的一个个人财产。
9: 我们邵律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当然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啊，第一冷静啊，先看看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的，第二寻求一些专业的人或者说一些机构去了解，获得我们所产生疑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不好？如果说有类似问题，欢迎你们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
3: 今天现场说法的内容就到这里，不管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解惑。也提醒大家，关乎蔡篮子安全、安居房产权益的每一份约定都要留好凭证，核对仔细，守护好自己稳稳的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找着狗了。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张女士焦急地来到了顺义公安分局仁和派出所报警，说她70多岁的老母亲走丢了，全家人都很着急，老人到底去哪儿了？
2: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辖区内刘女士报警，称自己70多岁的老母亲外出遛弯走失，请求民警的帮助。
3: 当天我妈就是吃完饭出去遛弯，但是平时呢她是往左边走，是有那个椅子在那儿就坐着，但是呢那一天我们从监控看，就是她出门之后就右拐了，右拐就跟着人群进到了小区跟外头接着的一个地方的餐厅的那个门，直接就去到了河南村那边。
2: 刘女士介绍，其母亲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当日发现老人长时间未归家后，他顿感情况不妙，第一时间在小区业主群发布寻人消息，可始终没有收到有效的线索。
3: 正常他出去以后大概半个小时我会去看一次，也怕他在外头摔了或者是什么嘛，但是那天就是半个小时没回来，然后我就出去找了。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见到刘女士，询问老人情况，并在一家饭店的公共视频内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4: 我们掌握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开始巡线追踪，但是呢，距离这个老人走失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因为根据日常的情况，家属反映了老人有些时候能自行的回到家中，所以说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3: 是从我们小区最西边有一个铜锅涮肉，接小区跟河南村那个地方，他从那个店里出去的。
4: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

0: 人这个身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掌握了他第一手的动向。
1: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一组调取沿途公共视频追踪老人的行进轨迹，一组沿道路小区街巷开展实地走访巡查，同步发动社区网格员沿街商户留意相关线索，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2: 因为他来的话肯定从这儿过来啊，
3: 跟别走啊，这老太太不是，那小狗跟着。
4: 对，
3: 哎，来了，这边啊，进还真
4: 进了，
3: 进咱们那个
4: 新开的吧。
3: 啊，是啊，这是哪儿？
5: 还是那条街？
3: 就是那条街，就让那条街转一转。
0: 这名老人大概70来岁，如果说不尽快的找着他，经过一夜他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说时间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尽快的找到老人并且就医。
6: 三村西北门到左堤路中间，所有的监控给我看一遍。
3: 咱们那边转转，看看周边，他有的时候再跟他们说。
7: 那边有一小停车场，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已经路过那儿了。
1: 眼看马上就要到深夜，情况万分紧急，民警顺着公共视频线索追踪老人行踪。视频里能看出老人体力耗尽，几次摔倒又艰难爬起继续行走。为抢时间，民警三台监控同步接力调取录像，快速研判轨迹，最终确定了老人被困在一处死胡同中。
3: 啊，找着狗了，
2: 找着狗了，找着狗了，给您找着老太太了。
3: 啊，找着了，我。
1: 经过持续搜寻，民警在一处偏僻的小巷里成功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见到老人平安无事，民警立即上前安抚老人的情绪。
0: 当时老人躲在这个草丛里头，非常的害怕，因为本人就有智力残疾，天色已经非常暗了，所以说他非常的害怕，找不着家中，当时已经瑟瑟发抖，夜里头还是有些凉，穿着也比较单薄。
1: 因救助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现已平安回到家中。
8: 你们到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就说，就是最后一看，哇，那么多警察，就觉得太麻烦你们了。
9: 有安全感了啊。
8: 对。
9: 最后咱们还是提醒一下，咱们还是给他带一个能定位的东西。该求助时就求助啊，不要怕公安添麻烦。
8: 谢
9: 谢。得，客气了啊。
10: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大兴某社区，给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颁发荣誉证书。因为就在一周前呀，是队员的及时发现，避免了一场火灾。
11: 咱们反应迅速，表现突出，我代表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呢，给咱们二位同志颁发一下荣誉证书。
1: 2026年8月28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兴区某社区，给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一周前，一辆电动自行车在社区车棚起火，微型消防站的队员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扑救，避免了电动自行车棚火烧连营的情况发生。
12: 冒的烟挺大，火苗挺大，已经看不清当时现场了。但是物业我来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打扫卫生啊，也知道怎么回事呢。
1: 事发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车棚内突然冒出滚滚浓烟，仅十几秒便窜出明火。正在附近打扫卫生的微站消防员发现险情后，立刻拎起灭火器冲向火场，大声呼喊其他队员前来支援。
12: 这会儿当中就是我跟队长，谁知道这正车棚电源了，把电断了，
13: 第一时间把车拽出安全地方进行扑救。因为我这物业经常做这方面的演习，我这基本就是2个月一次大型的消防演练。
1: 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抓住车尾部，使劲儿将车拉到空旷位置，其他队员随即用灭火器将明火扑灭。经消防救援部门现场询问和勘查，此次火灾原因认定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所致。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往往燃烧猛、蔓延快，释放大量有毒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4: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破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形成恶性循环。
1: 高温潮湿环境是诱发锂

0: 电池热失控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四大核心隐患最为高发，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二是私自改装拼装电池，三是违规充电或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四是电池受潮进水磕碰损伤。
1: 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老旧市场寻找的一块二手的老旧电池，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这个四个小时左右的爆炸。
0: 为了直观展示风险，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对比实验。起初电池表面只是冒出细微的白烟，大约十几秒后明火瞬间从电池内部窜出，火势迅速蔓延，现场温度急剧升高，短短几分钟内电池便被烧得焦黑变形。
2: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烟已经起来了，在这个高温的，
1: 现在这个电瓶已经开始燃烧了。
0: 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现实中因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许多市民对电池日常保养缺乏重视，对电池老化受潮等隐患浑然不觉，等到冒烟起火时往往就来不及了。
3: 提示广大市民，牢记四严禁四必须，杜绝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严禁室内楼道电梯地下车库违规停放充电，严禁高空飞线充电，充电必须前往小区专用室外充电点位，严禁购买改装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超大容量改装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时长控制在6至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杜绝整夜充电。
4: 女子在家倒热水时啊，热水瓶内胆突然脱落爆裂，开水飞溅烫伤脚，您家的热水瓶还安全吗？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这一幕发生在山东，这女子倒水时啊，热水瓶内胆突然脱落，瞬间爆裂，女子的左脚被严重烫伤。这热水瓶用久了，底部可能老化松动，赶紧检查一下您家的热水瓶底部有没有松动，内胆有没有裂纹，安全无小事，别等烫伤了才后悔。货车司机停车救助倒地老人，反被当成肇事嫌疑人，这法院最终调解还其清白，法律不会让好人吃亏的。今年四月，货车司机王某开车路上啊，遇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身旁呢还有侧翻的三轮农用车，老人已经意识不清了。这司机王某立刻停车报警施救，结果老人儿子赶到医院之后啊，听说现场只有王某的货车经过，起了疑心。恰巧交警勘查发现啊，王某车身还真的有划痕，先行对其车辆进行暂扣14天。好在真相没有被埋没，交警经过勘查确认，这伤痕是旧痕，与事故没有关系，明确老人是自己驾车侧翻的。7月30号，司机王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误工费等各类损失4800多元，并且要澄清事实。最终家属当庭道歉，双方以1300元达成和解。事后呢，司机王某也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他还会伸手救援，因为法律给了他底气。最近呢，某男团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短短几天，徐州的1234热线啊，累计收到相关投诉有48000多件。一部分粉丝是要求整改舞台，而另一部分要求保留舞台，两边粉丝是针锋相对，把政务热线当成了 PK 擂台。为这事儿动用近50000通电话，当地不得不成立专班，7×24小时响应，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了43人。这1234本来是解决群众急难求盼的便民热线，不是饭圈互撕的决斗场，把公共资源当成追星博弈的工具，挤占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和机会。理性追星，咱可千万别越界呀。家长在班级群里自曝说是纪委书记还有副处长的身份，求老师要关照孩子，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最近一张高中家长群里的聊天截图在网上热传，一位家长在群里对老师说，哎，我是当地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学校人事处的副处长，今后如果有需要我们的，直接和我们联系，希望老师多多照顾我们的孩子。 这保定卫健委回应说，纪委已经介入调查了，成立了专班进行处置。而保定一中也表示，对于所有学生会一视同仁，不会特殊照顾。这父母爱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利用公职身份为孩子谋特殊的关照，既失了公职人员的本分，也给孩子做了最坏的榜样。权力再大，也不是特殊的通行证啊。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5: 北京市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特别是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活动。7月以来，已连续打掉6个吸犯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替来他名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且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查获的170余人呈低龄化趋势，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近80%。结合开学季，市禁毒办专门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警惕新列管毒品替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朝阳警方一场长达16天的反诈拉锯战。16天，7次上门，42小时耐心劝阻，保住82万元的积蓄。近日，朝阳公安分局6里屯派出所接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林女士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持续走高，民警立即连夜上门劝阻，一场长达16天的反诈拉锯战就此开启。由于被深度洗脑，面对民警上门劝阻，林女士坚决否认被骗，并将民警拒之门外。面对闭门羹和事主的冷言冷语，民警没有放弃，多次不间断上门，轮番变换策略，耐心沟通，劝导家属，并联动林女士所在单位多方劝说，层层拆解诈骗套路，揭穿网络交友类骗局。从8月8日到8月24日，经过民警16天的持续攻坚，深陷骗局的林女士终于醒悟，总计82万元的积蓄被成功保住。
4: 本周9月1号，新学期开学了，各地都举行了安全进校园的宣讲活动。在北京的丰台，丰台公安联合消防救援支队、丰台区教委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警务装备缉毒警犬被请到活动现场，给学生们来了一场生动的安全课。
6: 三级盔，
7: 三级盔再戴上。
8: 热闹的体验现场就是这堂开学安全第一课的课堂。这些只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警用装备被搬到了同学们面前，孩子们可以亲手佩戴，亲身感受，这让安全防护的概念变得直观可感。
9: 挺有威力感，完了这个安全感很足。
8: 佩戴只是认知装备的第一步，面对校园内外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光有防护装备远远不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保护。
10: 你现在挑一个位置，

0: 这东西啊，不怕走得慢，就怕走得直，弯拐的多了，线自然就乱了。
1: 乱，你那叫麻烦。
2: 而且每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多一双手，就多一份风险。
0: 你们懂什么？这叫分段管理。
1: 我不用人来回折腾，一步到位，不见面，不接触，零风险。我会提前两个小时到，在500米以外的山坡上观察。
2: 观察什么？
1: 第一，有没有警察马 F？ 第二，有没有路人经过？第三，对方交接的状态。
3: 线下交接是为了保护咱们的资金安全，避免留存线上的收益记录。
4: 你把东西放在咱们指定的位置，放下就走，别回头。
5: 这样安全吗？
4: 咱们现在差的不是安全，而是保护好线上的隐私。之前的收益你是知道的，要信任我。

0: 观察40分钟，确认安全，然后下山取包走人。全程不见面，不接触，不留痕。人走了，东西没了，风吹过，什么都没发生。
1: 你那是公园，万一是荒郊野外呢？
0: 既然说了不见面，肯定是因地制宜。我会提前架设摄像头，利用无人机、无人车、高科技取包，比你那几个小弟转五道手可高效多了吧？
2: 哎，你们两个呀，太土了，都还在玩现金。
0: 那你高级？
2: 我不运钱。
1: 不运钱？你运什么呀？
2: 运心意。
3: 亲爱的，我不要钱，你真想对我好，就送给你纪念意义的东西吧。
2: 还是你好，这么单纯，也不卖金。
3: 替你着想是应该的，首饰和黄金就挺好的，戴上给你看，而且还能升值，以后你反悔要回去也不亏。
2: 宝贝儿，别瞎说，你这么聪明又有品位，我才不后悔。还是发上次的收货柜，你方便取。

0: 现金太扎眼，可礼物不一样，它有感情，有温度，有故事。
1: 确实高明。
2: 高明个屁！你们俩，一个要到荒郊野外去拿宝，一个还要把黄金周转成现金。而我只需要坐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喝茶等着。
1: 谁？
2: 不用紧张，是我的八方来财。
3: 先生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2: 看看，这就叫……
3: 稍等，先生，还有个东西要给您。认识一下，丰台分局反诈中心。
4: 魏总，
5: 魏总，
4: 还有我军人。
3: 你说的对，足不出户啊，我们上门服务。
2: 不可能！你们怎么查到的？
3: 你们以为在运金，其实每一步都在我们掌控中。

0: 烦，
1: 能让我把电
0: 也曾经那么勇敢，带我跨遍万水千山，原来看不见的风。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坐网约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是主责，对方车辆是次责，但网约车司机认为我坐在后排没系安全带，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请问是这样吗？
4: 是的，陈先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遵守交规人人有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乘坐人员包含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虽然陈先生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交管部门呢也没有认定陈先生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如果系了安全带就可以减轻损害后果。陈先生没有系安全带，客观上造成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根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陈先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2: 徐先生有家会展公司，营销员小张呢和公司签订了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呢离职两年内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可是小张却在办理离职手续时就成立了主营业务和会展公司高度重合的公司，并且呢离职后一直在领取竞业限制补偿金，还走访了大量原公司的客户。徐先生想问问，小张这么做违约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小张担任营销员，负责开拓客户、商务洽谈、促成订单并维护客户关系，能接触到客户的联系方式、产品需求、交易习惯等关键经营信息，对之前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该公司认为小张负有保密义务，有权进行竞业限制。双方签订的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是自愿签署，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该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补偿金的义务，小张却在明知存在竞业限制的情况下成立主营业务高度重合的公司，与之前的公司形成竞争关系，还走访了该公司的客户单位，构成违约，应当退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是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他想要给他姑娘钱，就这房子卖了，我也不可能给他钱。他得卖他自己的房，跟他那几个孩子分钱，是不是？
6: 大女儿现在
7: 啊，真告了，
6: 真告了，告到人家法院都说了，这个钱必须得给人家，人家的妈妈的遗产。
8: 一个家三套房，牵扯着前后两段婚姻。
7: 他前妻是那个去世了。
9: 哦，去世了。
7: 我就是在他们家成长的，来北京就在他们家打工，
6: 挺辛苦的。挺累的，到一直毕竟到现在，
10: 里里外外付出都很多，是吗？
6: 是。
10: 那您对您现在的这个爱人满意吗？
6: 满意。
10: 满意。
8: 同舟共济，感情深厚，为何抵不过现实压力？
6: 两套房子，就是，如果这个钱他不拿出来的话呢，就把这房子去交给我儿子去处理。
5: 我就害怕呀，他姑娘叫我鬼呀。是吧？你们叶家的东西我不沾，那我自己创造的东西你得给我呀。完了，我俩就到处跑，就是说看看怎么过户。
8: 截然不同的规划，挥之不去的担忧，该如何一一摆平？
7: 就是我们真心实意，就是想白头到老。
10: 他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是吧？
7: 对，就是认可这个，所以我们俩后来又生个儿子。他对我现在的儿子也特别好，都。

0: 特别好。
1: 第三条解释之重组之家继续讲述。
2: 其实我也挺累，其实我也没歇着。嗯，他说他累，我说我累，大家都累，这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3: 好，欢迎回来。刚才跟夫妻双方分别沟通了以后啊，也将他们一起请到了我们第一现场就坐了。我看妻子上来会有一些情绪啊。
0: 不按法律走，我就按我们以前说好了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对吧？你现在我都听出来了，你以前的婚前的东西，你连这个小儿子都没考虑过。我图你什么了？我要你什么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奋斗的东西，对不对？我也没有说独占，我也是给我们两个人的儿子，对不对？我跟你一块奋斗，我在你的，我就辅佐你们照顾他们，你不知道啊？啊，他们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他们？你现在是儿子，你养不了几年，你还你的财产你都不给他，我都听出来了。你给你三个孩子，你给呗。
4: 哎，那您这个意思是说，就是他婚前的财产也得给您那个小儿子留一部分，是这意思吗？
0: 对呀、啊，有他的份额，他应该给我儿子一点，因为他没有养他。
5: 不是，那我问你，啊，你们
3: 在他看来也是孩子，
0: 也是他的孩子。
4: 对呀、啊，所以他现在，但是你刚才上来的时候，我问你的时候，单独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前面的财产，他前面的跟他前妻的我都不要，我不管。
0: 对，我都不要，
4: 我只要
0: 他的养老，他们孩子要管。现在就是他的孩子年轻，他的养老都不管，你明白吗？
4: 养老和你现在说的是两码事儿。所以
0: 我的东西他已经都分走了很多呀。
4: 所以其实你也是想，
0: 他也不承认，他也不承认我的付出。
3: 妻子，您先平静一下。
0: 我跟你说，
3: 先不着急啊，你看看叶先生，
0: 你就知道我是个法盲，什么都不管，什么大大咧咧都不放在心上，是吧？你就这么坑我
3: 啊！别老让
0: 你自己的儿子你都不管，
3: 安抚一下吧。妻子很伤心，
0: 他的家就是这样，大男子主义特别厉害的。我跟你说，要不就不说话，要说话他就气死你。说他的态度不行，他还觉得他有理。他现在一口咬定就是我不拿钱出来，就是我不善解人意，我做人就不行。还觉得我占了叶家的便宜。
1: 夫妻双双落座，严女士再也压不住心头苦楚，不断的倾诉着委屈。这一切，丈夫是否早就知情？他又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0: 说他老咬着房租，他挣了多少钱？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开支？你一个月社保2000块钱，你吃饭要钱，你看病要钱，你是物业费、暖气费，三个房子多少钱？你有没有想过，你房子维修，你换壁挂炉，换煤气灶，你换马桶，你跟人换墙体，你装修厨房，你老房子，你跟人家弄了多少钱？你想过没有？你挣1300的时候也是几个人这么换钱，你挣8000的时候也是换那么多钱。你只讲进不讲出，他们只要是办正事儿，只要是办大事儿，我阻拦过吗？你拿多少钱出去？我说过吗？我还大力支持啊，对不对？这是填不满的窟窿，我现在要为我们的生活考虑。
3: 来，严女士，理解您啊，我们给她一个话口。您要是一直
0: 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办？
3: 严女士，等一下，给个话口给丈夫，啊，好吗？叶先生，您回应一下。严女士，你也稍平静一下，让叶先生说两句，好吗？说说您的想法，要沟通的，好不好？叶先生，
0: 过了十几年，他竟然拿离婚了威胁我，分一半的财产去给他姑娘补窟窿，那是他自己说的话。本来这个是你的，你要是不拿钱出来，对吧？你有钱你不拿，那我们就离婚，我的一半财产我拿走，我就贴我姑娘。
3: 或者先生，您现在有什么改变想法了吗？想法有一些，您说句话，别光是沉默。妻子说了这么多啊，
0: 他亏欠闺他亏欠他大姑娘的，我也在努力在补救。
3: 严女士，
0: 对他好，我从来不跟他翻脸。
3: 严女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想听到叶先生能够，不管是讲述表态，还是说您的想法，您倒是言语一声啊。
6: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现在就是说，
0: 我苦我累就是应该的。你们家人坐享其成就是对的，我从来就没坐享其成
4: 过。他说完话行吗？你看他想表达什么，好不好？
3: 你稍等，他不说话，您说再多都没用啊，先生，您现在的压力来自于哪儿？您在愁苦什么？
1: 面对妻子的质问，丈夫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现场气氛陷入了凝滞。此时此刻，他究竟是何想法？其真实压力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我 我现在就。

0: 主要是就是大女儿法庭15号要
1: 来，我再问您，您的压力是来自于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所以法律规定，你有压力是吧？还是说这个大女儿闹得我实在是不得安宁，或者说我心疼，确实我的骨肉，来自于哪方面？
0: 确实也想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人家。
1: 确实是心疼他，想帮。
0: 确实是，去想帮走。你说他出年在这儿闹了一年，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就这要。
1: 所以这是您的压力。
0: 但是我一分钱我也没拿出来，也没给过，确实是也没给人家。
2: 我这么问吧，叶先生，你是想只给属于他妈妈的那部分，他应该法律上赋予他的那个权利，就是只给属于就是他要的，该给多少给多少，按照法律规定该给多少给多少，还是你想多给？
0: 我不想多给。
2: 你并不想多给。
0: 不想多给，就是他。
2: 如果法院说这个就5万，你也不会给35，对吗？
0: 对，不会。
2: 你看，他并不想多给。
3: 所以他和妻子是一条心的。我跟你说，是因为你啊，一你不听人家说话，女士，我想跟你说啊，你是你们家活都你干了，你也是最不讨好的一个人，而且你现在就是你啊，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做到基本上你就一无所有，知道吗？所以你给人家一个机会，你让人家说话，而且你好多事儿，听我说完啊，听我说完啊，你好多事儿啊，你要一你让人说话，第二呢，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啊，做事儿就像你，就我现在终于相信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我只会干活，我只会干活，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现在你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知道吧？你嫁了一个比你大20岁的男人，现在相当于你什么财产没有，你还要养一个年幼的孩子，所以你说的养老问题、各方面问题，包括孩子教育问题，确实是值得思考。但是，哭没有用，光干活也没有用。既然您来到我们这平台，我们帮您出主意、出谋划策，告诉您方案怎么去做，通过什么来把您的现状改变，好吗？
1: 您刚才说他在家里的话不一样，但到这儿，他可能听懂了我们的分析，听懂了我们的一些劝解。丈夫他有一些松动或者有些改变，这是好事儿，对不对？
4: 他在家里的态度特别强硬，
1: 是吧？
4: 特别硬，我说了算，要不然你什么都没有。
3: 我能特别理解他，但是我也觉得他真的挺傻的。你就现在你光哭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就是应该仔细的听我们每个人给你什么意见，知道吧？然后把这个事儿把它摆平了，明白吗？
5: 至此，矛盾症结终于清晰。归根结底，最大的分歧就在3套房子。对各种细节，调解团队再次核实，希望能通过严谨分析帮他们理清思路。
6: 你们家现在3套房是吧？甭管婚前婚后的3套房。第一套房多少钱？
0: 第一套房
1: 是现价值吗？
6: 对，现价值。
0: 现价值也就是我估计也就是50万。
1: 小产权。
6: 小产权50万。好，第二套房呢？
0: 第二套房可能到这450万。
6: 450万。2套房子是500万。
0: 对。
6: 然后第三套房，你们婚后买的房值多少钱？
0: 这现在刚问的那个房产，那个是他说是标价450万。
6: 450万，但是还欠了170是吗？
0: 对，欠了170。
6: 450万，欠了170。
0: 对。
5: 面对纠缠不清的财产纠纷与情感矛盾，调解团队决定放缓沟通节奏。专家们前往第三现场开会，力争为这个重组之家制定一个切实的解决方案。
7: 对，我觉得就是把他们涉及到这个3套房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归属，这个第一点
8: 分清楚。他们
7: 感觉有点乱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主要是他们夫妻财产的双方的约定和后续百年之后的继承问题，你可以提前帮他们设计。如果都设计好了，我觉得既然他们其实也很有感情嘛，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的财产问题解决好，我觉得感情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8: 没错，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也好，或者法律规定肯定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置问题，弄明白了以后咱们后续的这个推进和调解，我觉得往哪个方向走都没问题。
9: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都不掺和，就是把这个房子就是全部给他，
7: 哪个房子呀？
8: 就是门头沟的这个。
7: 门头沟的房子。
8: 就基本上就能达到平衡，我是这个意思。
6: 您自己也有孩子了，他有孩子，是不是？您应该体验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实际上你们缺乏的什么？缺乏的是一个沟通。现在只是说面临大闺女来起诉的问题，实际上你们俩人只要一条心，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实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们真正有别的其他矛盾吗？不也没有吗？您自己口口声声说他婚前房产都给他，他愿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您真能做到吗？
4: 能，现在他立马卖掉那样去弄吧，我也就死心，
6: 我这样
4: 不会惦记的。
5: 看似针锋相对的争吵，其实背后夫妻俩都各有难处，尤其是暗藏的借名买房风险更是不可忽视的隐患。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7: 我觉得特别要把他们那个风险，就是他们以为的没有的风险，在二儿子名下那个房子帮他给他明确了，给他啊，一定要提醒他们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在这个风险意识上没有这个风险意识。
4: 没错没错。
6: 现在从法律上来说，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很吃亏，因为那个房子登记在他二儿子名下，实际上他给你写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如果真离婚，我现在告诉你，你什么都没有。
4: 对呀，
6: 这是法律规定。所以说其实你们之间有感情，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但是您要考虑一点啊，我告诉您啊，你们现在怎么把这个事儿解决，我们可以给你出一方案。是什么方案呢？就是说保证您也保障他。第一，就是不是有一个小产权的房子吗？让他把那小产权的房子拿出来给到那个几个孩子，或者说就是说大女儿吧，或者什
4: 么商量的，家里
6: 对给他有几个孩子，也别说租与不租的问题了，因为这样的话避免纠纷。
7: 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孩子其实是他们的文勇带，我觉得也可以从孩子上来去化解他们之间的这些恩恩怨怨矛盾什么的。
8: 嗯嗯，
7: 对，
8: 小老四是不是？嗯，
9: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讲，那个丈夫和妻子还是一条心的，对吧？
8: 对，所以我才那么讲的嘛。我觉得他们俩虽然说好像想法不一样，但其实
6: 他
8: 都没毛病。
6: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们现在贷款没还完呢，
4: 对，
6: 跟小儿子就是跟二儿子这块你们签署一个协议，签署一个什么协议呢？就是说借名买房，你得签署什么一个东西？您不签署这个东西，对于您自己来说，
4: 嘴巴上都承认都可以，但是就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东西。
6: 没有法律，到时候咱们都
4: 我害怕，我就是害怕。
6: 咱们得签这么一个协议，
4: 嗯，
6: 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这么理解吗？
4: 理解。
6: 如果有这么一个协议，对于您自己来说是一份保障，对于您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份保障。
4: 对，
6: 您光哭不解决问题，你得想到这些东西。
4: 他不执行。
6: 他不是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做工作，为什么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5: 站在公平和化解矛盾的角度，调解团队反复权衡，提出了解决方案。对严女士和其未成年的儿子而言，这或许是个保障。对此，叶先生能否接受呢？
7: 那你是想说门头沟的房子就完全给你儿子和给你闺女了？然后完了以后，你那个婚前买那个花80万还是多少钱买的450万的房子，你愿意留给现在孩子是吗？
8: 不是，
7: 那你说真实想法？
8: 就是那个小唐山儿，和那个坟头观，那一套房子，那是就是以前就以前就一刀砍断就完了，就这门头沟的就是给他们。两人两债，
7: 但是你没有想到这门头沟这房子它是有170万贷款。
8: 170万就是
7: 来听我说，它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8: 能卖450万。
7: 那170万贷款还剩280万呗，对吧？它的价值以现在来说就剩280万呗。那这280万是谁奋斗出来的呀？是你们俩共同是不是？
8: 对。
7: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前半辈子积蓄跟你们半毛钱关系没有，只是跟我跟你，你跟我结婚这十多年，然后完了以后跟你有关系。
8: 这是我的一个考虑，一个想法。
7: 然后完了以后，你想把前面的三套房，那两套房都留给你的前面三个孩子，
8: 对，
7: 是吗？
8: 对，就不掺和了，就，我觉得这很简单。
4: 其实我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呀？他老说亏，其实我就想减轻负担。就是把这个有房贷的房子卖掉，去买个50平米的老破小，能蜗居着就行。
6: 嗯，
4: 他老觉得口口声声说他房租挣了很多钱，我说那你就把房租你单独存起来当你的养老钱。
6: 嗯，
4: 你60岁70岁你保不齐你有病，你要是在抢救室的话，要是没有现金的话，您看谁拿钱出来？
5: 专家们往来奔走，一边安抚各方情绪，一边解释方案详情。 这起纠纷牵扯婚姻财产、多分继承、借名买房等多重问题，处理时更需格外谨慎。
3: 首先

0: 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是小产权房子是在严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肯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大产权房子，你们当初80万买的好，100万买的也好，有可能能争取不让他们任何人分走。比如说这官司打赢了，这个个人的这个房子归他了，归他了，没作为遗产分配，让他给你加名，让他给你怎么样，不就行了吗？因为听我跟你说，这个前提是在门头沟的房子要不回来。
1: 嗯，
0: 因为有可能门头沟的房子要不回来，你敢保证你儿子就签吗？你2017年你给那女方签那么一个，那算什么呀？那没有法律效力啊。
2: 对，
0: 对不对？
2: 而且我觉得需要让妻子意识到，丈夫其实是偏向她的，她想把这段跟大女儿的这个关系做一个清楚的分割，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家的，咱们这个家庭
3: 小家。
0: 所以我现在我的意见是，一，找他儿子加那个写那个协议，要签，要最好找专业的人，律师啊或什么签，不要再像上次给你写的遗嘱什么，没有意义。
1: 他家丑太多了，影响他们的仕途。
0: 那个没有关系，
1: 也没有关系。
0: 打官司的人多了，所以我给出的方案是，好好去应对那个官司，争取把另外一套房子不分走，知道吧？房子不分走，然后就可以跟门头沟的那个房子来做谈判了。如果他签，那到时候这个房子他想怎么处理，到时候你们再协商。
1: 对，我
0: 这就是两方面都很好的了。
1: 对，
0: 明白吧？
1: 我本身就不插手。
0: 所以现在你们的点在于哪儿？在于好好打官司应诉那个案件。
1: 对，我能理解，但是我就是不想掺和，他就想拿钱出去。
4: 其实从婚姻本质上而言，夫妻感情是否稳固永远是第一要素。年过六旬的丈夫或许是时候厘清边界，不要再为成年子女的个人事务买单。
0: 我就这么问你吧，假如法律上来说你能保住一套房子，你要不要保？保那个价值高的那个400多万那房子就归你个人，跟他们没有关系，你要不要保？你要不要保？
5: 要啊，可以啊。
0: 可以，然后你自主权就大了，对不对？
5: 嗯。
0: 还有就是我告诉您，您写在您儿子下那个房子名字下那房子，你儿子说反悔就可以反悔，明白吗？
5: 对，我知道这个。
0: 对，从法律上来说那个没有保障。
5: 是
0: 那个你必须得写协议，还得另行写。
5: 是
0: 您光写这么一个东西没有用。就相当于你儿子名下房子，你说哎我留给谁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显示跟你没关系啊。
5: 是是，
0: 对吧？所以你们家呀不懂法，导致现在这个罗罗圈的事儿很多，对吧？所以那怎么办呢？那我个人觉得，婚前那小产权房子50万，先处理掉，您不拿出钱来，那个房子就归三个孩子，和当然跟您岳父岳母也可能有关系啊。不管他们怎么处理，那里边有您的份额还是您继承的份额，那个也就50-60万的房子嘛，您就别要了。如果他们仨姐妹情深，那俩人想帮助这大姐的话，他俩也可以放弃，对吧？那房子先跟您没关系，您可以这么去调，然后呢保住你花80多万买的那个房子，把这个房子作为你自己的，你就可以有权利处分，说是给儿子也好还是给四个孩子也好，那就是您的完全处分权了。您家事儿确实有点绕，但是您理解了吗？就是门头沟这房子，您要想到有一天有可能要回来，那你的配偶现任配偶就是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有可能
5: 是
0: 你要把婚前财产再处分给人家，所以这个搁谁谁可能都焦虑。您讲话里里外外他都付出，那您说财产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他就攥着几十万块钱现金，您还让他现在都拿出来？他要真拿出来，说实话他真的一无所有了。
4: 经过一番释法明理，双方终于平复情绪，并再次回到了台前。在过往的艰难时刻，两人曾选择携手共赴希望，此次再遇困难，他们能否顺利度过呢？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

0: 这件事儿，共同去面对抚养小儿子这件事儿，共同面对你们的事业。
1: 其实没有哪一个婚姻是容易的，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但是相反来说，我们只要掌握好了方法，千万不要忘记了婚姻是相伴而行，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要想当然，不要去习惯，不要去封闭自己的想法，不去让对方了解，所以多去换位思考，多考虑对方，最终携手同行，才是任何婚姻去面向困难的一个绝招，好吧？感谢我们老师们今天的调解，也感谢两位对我们的信任，希望你们带着我们的调解方案去勇敢地面对困难。今天调解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历经考验，不断磨合，婚姻的真谛或许就是共同成长和彼此成全。相信经此一事，这个重组之家会更加和谐，夫妻俩定能相濡以沫，幸福地相守余生。
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5: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4: 2023年7月，田某以厨师身份与某饭店口头约定入职，月薪10000多元。4个月后，田某就不再到岗。第2年年初，田某经劳动仲裁后起诉到法院，要求饭店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经过调查，他曾多次与多家小型餐饮企业、个体饭店建立短期用工关系，并频繁引发劳资纠纷，累计已经将近20起。
5: 如此行为不免有碰瓷儿之嫌，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4: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也就是说，当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可以依法维权，但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更不能意图通过诉讼谋取额外利益。本案中，田某自2019年起就不间断更换多家用人单位，工作时间较短，入职单位都是个体工商户或者小微企业，离职后都提起了劳动仲裁以及诉讼，诉讼请求呢也都是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综合田某近几年短时间内频繁更换多家用人单位，并且提出的赔偿请求相对固定等情况，法院认为田某主观上并不想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劳动关系，以及通过勤奋工作获取正常劳动报酬，而是想利用小微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不规范谋取额外利益，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立法宗旨。因此，法院仅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对田某主张的2倍工资差额等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5: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这起判例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4: 近年来，劳动领域碰瓷式维权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劳动者以维权之名谋取额外利益，锁定用工管理制度相对薄弱的小微企业群体，通过短期入职、消极怠工、主动找茬等方式诱导用人单位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借机起诉谋取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经济赔偿金等利益。这类行为啊，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背离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更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劳动市场秩序。本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准确认定碰瓷行为的性质，并对其予以否定性评价，

0: 这有效平衡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益关系。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啊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深夜亮剑查违法，百日攻坚护平安。
4: 我们看他那个排气改过没有，听下声音。
3: 骗子上演解冻闹剧，女子10万元闲打水漂。
5: 评估你的话，你定金可以不给他，你就可以说冻结，可以说删除了。
3: 碰瓷剧本杀，专门套路老人。
6: 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路上，嘴里呢还有血迹。
3: 早年购买福利房，如今难办房产证。
7: 他跟我讲说的整个住房没有经过消防验收。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夜幕降临，酒驾、大功率摩托车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高发，暗藏着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为扎实推进交通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四川成都交警开展夜间集中整治，在重点路段精准布控严查，一夜之间查获涉嫌醉驾司机1名以及6辆违规入城大功率摩托车，用严查严管筑牢夜间道路安全防线。
8: 不懂啊，房上躺着看一会。
3: 晚上10点，整治行动正式启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夜间高发的酒驾、醉驾、大排量摩托车违法入城、机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精准打击路面交通乱象。
4: 因为按照成都市波动管理规定，他的车子的排量已经不允许他在那个绕城以内行驶了。
9: 但是250呢？
3: 整治过程中，执勤交警在琉璃立交三环内侧辅路重点巡查摩托车通行车辆。根据成都市摩托车通行管理相关规定，绕城高速以内全域禁止150毫升以上大排量两轮摩托车通行。执法现场，交警精准甄别过往摩托车，严查超排量摩托车违规入城行驶行为。
4: 我们看他那个排气改过没有，听下声音。
9: 在三环的辅道琉璃立交至桂新立交段实施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依据道法90条、车辆道法48法66条第4项，对处100元记分的处罚。
3: 夜间交通违法行为隐蔽性强，酒驾、醉驾更是重点查处的高危违法。20:30，执勤交警在筛查过往机动车时，发现一辆小型轿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随即引导车辆靠边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9: 往里面吹气，不能断，中间不能断，中间不能断。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看数字好多哈。145哈，你自己念一下。
10: 145。
9: 下头有一行字。
10: 你涉嫌醉驾。
9: 超过80。
4: 就涉嫌醉驾，涉嫌醉驾。
9: 到时候我们抽血，抽了血以血检结果为准。
3: 初步检测中，酒精测试仪亮起了红灯，显示驾驶人涉嫌酒后驾驶。为精准固定证据，执勤民警当即要求驾驶人下车进行2次规范呼气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45毫克。根据交通法规标准，车辆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大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即达到醉酒驾驶标准。该驾驶人检测数值远超醉驾标准，已涉嫌危险驾驶罪。
4: 我们现在在县城呢，一共查处大功率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是6辆。然后当回一名涉嫌醉酒驾驶的一个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成都市摩托车规定，我们摩托车排量超过150以上的，是不能在成都市 绕城以内的道路行驶，对于这种大功率摩托车将会被处以100处罚记分。涉嫌醉酒驾驶的驾驶人，我们将对他进行血液样本的提取，等待血液酒精含量的司法鉴定出来之后，再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按照国家法律标准，他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果一旦超过80毫克每100毫升，那么面临的就是吊销5年驾驶证，有可能会面临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刑事的处罚。
3: 随后，民警依法将驾驶人带至指定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检测，最终将以血液检测结果作为法定判定依据。一旦血液检测结果确认醉驾，该驾驶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严厉处罚。
4: 在这儿呢，我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第一个，要遵守成都市的摩托管的规定，所有超标的大功率牌照摩托车都不能在绕城以内行驶。第二个呢，还是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交警部门提示，成都市区摩托车限行管控政策长期有效，广大摩托车驾驶人务必熟知通行规定，150毫升以上大排量摩托车严禁驶入绕城以内区域，自觉合规上路。同时再次重申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安全底线，夜间出行朋友聚餐后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2: 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万多元。
3: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11: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3: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的藏品，可以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1: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3: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的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11: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3: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开门杀致人身亡，谁开门谁负责。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就打破了这样的认知。此前，一名网约车司机把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乘客在推开车门的瞬间不慎撞上了超速驶来的电动车，46岁的骑车人重伤，在抢救了3个半月后还是不幸离世。那么这场开门杀致人死亡究竟谁该担责的诉讼，最终法院给出了公正的判决。
12: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3: 一年三个月的实时判决，让这起案件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变成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

0: 说把这房契就直接给了我吧。
1: 他根本不管，他根本就不照顾我弟弟。
2: 所以在照顾老人这方面，您跟刚才主动方家里老三这个意见也不一样。你们认为你们已经尽到了很多的赡养义务？
0: 对，
2: 有证据证明吗？
0: 我自己可以证明。
3: 他们就只能依靠这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呢，就说呢，他们一直在照顾着这房，22年照顾了22年，由他们独立进行照顾，交房费。第三点来讲呢，从家庭各方来讲，他们也是应该所得。反正从我这来讲，我就一定要把这房要给他。
4: 弟媳高女士认为，无论是多年来缴纳房租，还是赡养公婆，自己都问心无愧地尽到了义务。如今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自己都占理，没必要心慌着急。
5: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这个赵家楼这个房子啊是谁的呀？
0: 我们老太太的。
5: 老太太的。
0: 对，
5: 现在还是老太太的名字呢。
0: 对，老太太
5: 是吧？
0: 老太太去世的头去世的时候，把那房契就给了我了。
5: 然后交什么各种费用的那个单据，你们都在你们手里。
0: 对，都是我一直管
3: 的。我没说这个，就我住这就是我的什么的，跟你没关系，人家没有。
6: 你也从来没想过独占这些，
3: 没有。
6: 我也没想过独占这个，
3: 没有。
5: 老三，非要住进去。你呢是不让他住？
0: 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家就真是妻离子散。
5: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0: 解决的办法就是他拆迁以后，就真的不说叫拆迁了哈，腾退以后，该是谁的是谁的，
5: 我也都有他们的利益，
0: 我绝不独占。啊，
5: 这点倒是很清楚。
0: 我一开始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这么说。
5: 有腾退的信儿吗？
0: 没有。
7: 在与弟媳妇高女士的这个沟通当中，我们发现，他虽然一直在表达自己不会独占利益，但是眼下却绝不允许三姐入住。看来在谁有权居住的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态度都很坚决，这可给调解工作出了个难题。该如何找到矛盾的根源，并促成和平的解决呢？你想住哪儿？
8: 我还想住我原先我弟弟没走之前，我们那房子装修重新翻新完以后，前面打的那个隔断，中间屋打隔断那个小北屋，知道吧？如果那小北屋呢，我那侄子小孩要住呢，那让他住去，我住在那后边吧，可以吧？
5: 小北屋谁住着呢？老
8: 媳妇。小北屋就说
0: 我住着呢。
5: 啊，
0: 我住着呢，现在。
5: 他住着呢。
8: 不，那就说我没有权利住在那儿吧？
5: 不是，你住就那么几间房，你说你跟谁同床？
8: 三间大北房，他这个中间这屋子那时候
5: 三间大北房，但是有三代人啊。我刚才听老五媳妇说，你鼓楼不是有一个房子吗？
8: 那是我们大老伯子离了婚的大老伯的房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双方同台，还没来得及进行进一步沟通，三姐就率先表了态，她依旧主张要住进老宅，完全不考虑这原本不大的房子里已经住了弟媳一家的祖孙三代。若三姐强行入住，那情况可想而知。
5: 其实我要是你啊，我宁可租房，我也不跟他们住一块儿。为什么呢？老打你这气儿也不顺。
8: 那也行啊，给我钱吧，我
5: 给你租房的钱。
8: 对，那就是因为这三间大北房不肯弄我去租房去。
4: 面对三姐的冲动，调解团队反复劝解，三姐也首次松了口。他提出自己可以不入住，但前提是得到租房补偿，这笔钱三姐认为该由弟媳来出。
2: 老三，正好借着你这话，咱们如果换一个思路啊，因为我明确跟你说，不要认为户口在这儿，在这儿就有居住权。法院会审查的东西是，第一，你在这儿是不是实际居住，是不是经过原来的承租人同意，有没有授权，你能不能举证，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儿交不交房租，这些综合来考虑。
9: 他以什么作为依据认为自己有居住权？
10: 因为这个房子是母亲的公租房。
9: 母亲给他授权了？
10: 并没有。
9: 对啊，母亲没有授权情况下，承租人过世可以走变更承租人的手续。
10: 对，
9: 人家户籍在这儿，长期在这儿住，原来住进来也是老母亲授权住的，也不是自己闯进来的。
2: 你名下还有房子，对吧？这些都是对你不利的。一旦你贸然打，如果说这个事儿打输了，可能你连现在的身份都没有，甚至于基于居住权的丧失，你未来拆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原本是稳的。所以我现在呢说，你要能换一个思路也挺好。他现在有一个额外的诉求，说希望能够办承租人。那么如果说他给你多少钱，你愿意配合他办这个承租人，你能给他签字同意，你们俩也可以谈这个。
5: 人家刚才老五媳妇说，以后比如腾退了，有你的利益。
8: 那我现在想住啊，住等以后是以后的事儿啊。
2: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承租也不见得承租在他。

0: 名下，知道吧？现在实际上情况就是说，你要解决你的住房问题也好，你希望能够获得利益也好，或者说你希望把未来可能存在的拆迁利益提前实现，管他们要都没问题，这我们都觉得可以支持。
1: 好好好，
0: 关键你报价，直接报。
2: 但是老三，你会吗？配合他们，把承租人变更了，给你多少钱
1: 啊？行啊，给我多少钱我可以。
0: 那您报价吧，咱痛快说。
1: 300万，我们家的房子面积是72平米，然后再乘以1.33，95点多。
2: 这样，咱们先别算，咱问问老五媳妇儿这个方案，你先同意不同意？
3: 我不同意。
2: 你看都不同意，那还算什么呀？
0: 就是如果说啊，他现在管您要笔钱，咱们先不说数额多少
3: 啊，
0: 然后呢，他等于把他自己的权利给买出去了，未来拆迁也没他的了，他也愿意配合您来做这个变更承租人，这可不可以谈？
3: 可是我没钱呀。
4: 老三，住进去这件事儿能不能让？因为什么呢？您听我说完哈。我们这个平台啊，讲理讲法讲情，我们这儿也会签书面东西，未来啊会成为你们的权利凭证。所以您在我们这儿，如果要是他愿意签啊，未来拆迁里边给您利益的话，我觉得对您来说没有坏处，那是巨大利益，那是大头。您现在说住进去，这是小头，不重要。
1: 我未来的利益是都已经在这摆着呢，都已经
2: 现、肯定有，
4: 不一定
2: 啊，
4: 真的不一定。他现在要签字了，您这个利益也就尽了；您要不签字的话，您这利益未来还不好说呢。
1: 那随便吧。没关系，这事儿说实在的，要不要都无所谓，关键我要争这口气。
5: 为了切实解决纠纷，调解团队尝试着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双方都无退让之意。这场关于居住权的纠纷该如何收场呢？
6: 这个居住权啊，这个法院会怎么判啊？首先，他这个公租房居住权，他们可以到法院去打，会受理。但是判是判什么呢？就是看第一来讲，原来的这个承租人授权谁在这儿住，因为承租人是整个房屋的管理的最高权限，因为是公租房嘛，对吧？或者就是房管所同意没同意给你，或者是原来承租人同意没同意给你。
7: 那他已经去世了，我们怎么证实他授权给谁？
6: 但是现在老五一家可以证明他们是经过合法授权在这儿住的，甚至于老太太当年还想把这个房子直接过户给他们。而且刚才我核实了，老五一家是实质上已经从09年那会儿就一直开，都不是09年了，让老五说从98年开始，
3: 对，
6: 人家就交着租金的。
5: 经过开会讨论，调解团队决定先针对双方诉求的不合理之处与二人进行分别沟通，结果会怎样呢？
0: 我现在跟您说了，依据未来拆迁政策，可能因为他们家人口多，实际在这儿住交着租金，
1: 没有
0: 可能他们会占优势。
1: 随便他占多，我跟您说啊，我知道您说那意思了，他占多少优势，有我1%也好，10%也好，那是我就是我应当得的。他不让我住进去，他要够租金，
0: 1200是吗？
1: 对啊，他啊，对，1200。
6: 他现在提出一个呢，希望能够补贴他一些啊租金，然后呢，他提了一个1个月1200的这么一个数额。
3: 不可能给他，因为这俩孩子是自由人，没有正式工作，我又没有退休费，还要养个孩子。
7: 但是这老就弟媳妇儿一家一直跟我表示的也是，将来拆迁了所有的利益是大家的，从来没说过
6: 这里头还存在一个未来。
7: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给他就是
8: 固定
7: 下来。
5: 在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之后，调解团队认为目前由弟媳出资负担3姐的房租这一方案很难实现，此时我们决定换个思路，为双方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
8: 哦，我觉得其实他们可以签个协议，约定未来拆迁的事儿。所以您愿意就是说这5家一块儿，这个约定一下未来拆迁的情况？
3: 愿意
8: 啊。那您的原则是怎样的？
3: 我的原则就是没拆迁之前他住进来不行
8: 啊，
3: 不能骚扰我的生活。
8: 拆迁之前您就跟这儿保持原状。
3: 对，
8: 接着往下说
3: 啊。另外呢，拆迁5个孩子人人有份儿。
8: 5家？
3: 对，5个孩子
8: 均分的意思是吗？
3: 对，
8: 是这意思吗？
3: 对呀、啊、
8: 所以您家占20%，他占20%，其他人家也占20%。
3: 对，
8: 那么不管是房子还有钱都占20%，对吧？
3: 对，
8: 是这个意思、啊、对不 对？
0: 就说现在呢，你们家人除了您之外都同意配合他们家变更承租人，但是同时这个变更完了之后，未来拆迁可就针对承租人了，啊，拆迁办跟他谈签协议，都包括说一开始的这个钱有可能先打到他的账上。那么我们是希望说呢，用您配合他去变更承租人，来换取他做出一个承诺。什么样的承诺啊？就是说未来的拆迁利益参照遗产继承的方式、法定继承的方式，每一家1/5。我认为这个。

0: 方案是有诚意的，各20%。我觉得相对来讲，他们就可能已经做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了。但是前提是啊，他做出这个让步，他能做着承诺，他得有着资格，他得变成承租人。所以需要同时你配合他，包括你们家其他亲属配合他变更承租人。
1: 变不了，房管所就不同意。
0: 这事儿可以这样，就是说，您要做的，因为您不是房管所，那么您要给他的承诺是说，我愿意同意你们，并且配合你们办理相关手续，对吧？是否能办成，以房管所的相关行政行为为准，这个咱们可以这么写。同时，你给我承诺啊，这个你呢居住权我也承认，但是到拆迁的时候，你们只占1/5，参照遗产法定继承的方式来分割整体的拆迁利益。您不能多得，这样往里写。
1: 因为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跟我这么讲呀，因为我上地摊小姐来，我就想，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能帮着我这说说，我心里舒服了。他中不中我都没关系，就是说为什么我来这些我就可去出不来，对吧？哎，这样的话呢，我心里就说起码就是那个
0: 倾诉一下，
1: 倾诉一下就挺好。
0: 我理解二位任何一方所提出的这个想法，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老三这一块啊，从情理上来说，原来就生在这个院子，长在这个院子，对吧？但是咱们今天这是一个法律平台，我还真得跟您二位说说，从法律上公租房的这种居住权，还不是说原来小时候在这儿生的，我就有这权利，也不是说我户口在这儿就一定有这权利，是吧？很多老百姓，包括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也不了解，都认为户口在这儿我就有权利，其实不是。这个如果是私产房，看的是产权人是否有授权在这儿居住；如果是承租房，看的是承租人是否有在这儿授权的这个居住。那么，承租人现在还没变更，原来的老家已经过世。老家过世之前，实际上是授权了老五一家在这儿住。为什么弟弟弟媳当时在这儿住啊？包括老人当时说想给他们变更承租人，不管最后行政手续上有没有完成，是有这个意愿的，所以他们在这儿就确实受到授权了。但是您这块呢，起码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1: 我打断您一句话，他不是我妈妈根本就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是这样，我妈妈和我爸爸那时候有就都有病了，然后我爸爸新得的脑血栓，住在我们家里头，但是我呢有心脏病，我呢照顾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照顾不了了。
0: 就是说，如果说啊，您打到法院的时候，真正的这个法官他会考虑这几个因素，但是这几个因素对您来讲不见得有利。如果说最后这官司没打赢，其他的案子无非就是说我没打赢，我败诉了，我取得不了现有的这个利益。但这个案子如果您没打赢，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个腾退、拆迁的过程当中，成为对您不利的一个证据。这个我完全替您考虑啊，您去打官司就是您的权利，我不拦着。但是您一定要充分考虑我跟您市民的风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觉得你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如果能够给老五一家人变更承租权，让他们踏踏实实在这儿住，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前提，这个你们是有共同点的。那只不过双方的条件现在有所不同。我们刚才经过做工作，老五实际上承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保证他们安安稳稳的在这儿一直住到拆迁，并且能够办这个承租人变更，未来呢他承诺不多吃多占，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家在这个院落里头现在已经实际占有了，人数也比较多，有可能未来涉及拆迁的时候他们会占优势，份额会比较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承诺咱们可以参照法定继承的比例1/5去进行继承，并不多吃多占。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他未来权利的一个处分。但是这个时候呢，老三你一直坚持着说要让人给租金，这个恐怕在现实当中是有困难的。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
2: 对于我们给出的方案，三姐能否接受，这关系到今后所有人的利益。在弟弟去世后，一直将弟媳视为外人的他，又能否解开心结呢？
3: 这有一个门，小木门，
4: 这没锁，
3: 咣咣的使劲的踹那。
2: 家中发生了什么，竟导致踹门砸锁？这不文明的一幕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0: 2010年就过世了，过世之后这十来年谁教的呀？
1: 那他们住在这，他们教啊。那我妈都过世了，
0: 那就是他们教的是吧？
1: 对呀。
0: 您交过房租吗？在这房子里？
1: 我在这房子里头，我替我妈交过，但是。

0: 生日火了呢，他就不好意思再出去了。哎，那时候我们那房呢离海淀街海淀镇哎挺近的。
1: 你觉得这是他的毛病？
0: 哎，不是，
1: 这是一毛病。
0: 哎，我就怕，不是就为了攒点钱吗？
1: 不是，他
0: 刚结婚也没有钱，不是吗？
1: 他性格慢悠悠的，
0: 不关心人，不关心我。
1: 哎，咱们就数数他这什么毛病。啊，一个是慢悠悠的。
0: 哎，不是慢悠悠，他这个什么，我那个什么的说，我怀孕，他不那个
1: 不关心你。
0: 不那个，到七月我都八个多月了。嗯。哎。那个时候落地扇不好买，台扇好买，完了呢，他能睡得着，我睡不着，哎呀，就热得了不得，完了他那个什么呢，买就买个好的，所以我呢给我热着了，晚上呢有5天至7天我说不清楚，吃的水果，我怀孕都八个多月了，我晚饭没吃，我光吃的水果，你作为丈夫来讲，你不懂我。这孩子也得需要我吃饭呢，
1: 给你弄俩烧饼加肉，
0: 不是他不是说光，那你应该说给我买点什么，或者说给我做点什么顺口的，或者怎么，或者你量量关心我一下。
2: 结婚后，金女士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她说丈夫不会心疼人，甚至在自己怀孕期间都没上过心，眼看着连吃口热饭都成了奢望，金女士不由得动了离婚的念头。
0: 每年，到那个什么的时候，春节，这不就上他妈那儿去吗？完了有孩子以后，他嫂子让老三的媳妇儿挤得我。
1: 哦，大哥和大嫂。
0: 大嫂。
1: 大嫂。
0: 大嫂让老三的媳妇儿，我们行二。
1: 为什么要挤着你啊？
0: 不知道啊，我们住的最远，他们在宣武那边，我们在海南这边，啊，一年才见一次面。到那儿他就要那么就挤着你一下，哎，我那时候就认为人老大撑起这个大家庭，他父亲老早就没了吧？
3: 就是一年见一次面，是挤的谁去？
1: 他们挤在您，那您丈夫是站谁那边啊？
0: 后来呢，他老挤的我呀，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得给哥哥给嫂子他们买点东西去？要不他老挤的我那个什么，因为什么呀？完了他说什么？咱们挣点钱。买便宜的人看不上，买贵的咱买得起吗？我说那他老那挤得我，他说你多心了，完了我跟他哥哥说，他哥哥也说，哎，小七你甭那嘛，你多心了。
3: 两口子为什么要挤的呀？真的，就我哥我嫂子说护着还来不及呢。
2: 金女士表示，自己从前不满的一大原因就是前夫的兄嫂对她态度不好。虽然事隔多年，虽然胡先生早就予以否认，但金女士依然不能释怀。为此，我们特意联系了胡家大哥，想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4: 我们没有挤的呀。嗯。谁挤的他了？
5: 是，那您觉得他说的这个问题是就无中生有是吗？
4: 就是无中生有啊。
0: 等到那个2001年，我们家那平房占了，
1: 分在哪儿啊？
0: 分了，没有回迁，
1: 分出去了。
0: 没有，不是你，只要觉得人家给你这个价钱合适，你签了字就走人。
1: 没有回，给您多少钱呀？
0: 大概是二十二万，是二十几万，我也不知道，忘了。
2: 金女士说，因为平房拆迁给的补偿款较少，她本不想接受，但迫于丈夫的压力，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房子没了，一家人很长时间都没有正经的栖身之所，只能四处租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0: 不签不行，他非得拽着我签，实在不行我就签了。
1: 签得了吗？
0: 签了，你拿钱那点钱，你给你钱了。
1: 要不签，可能还不给你呢，一分不给你呢。
0: 没那事，我要30万呢。我们老少三代呀。
1: 哦，行，这事儿都过去了，
0: 对，就是这个事。完了，这房子，
1: 心里就是存了这个结儿了。
0: 写了那钱就买房去，找房去。人家没有回签吗？
1: 你买去吧。
0: 不，他不管，不管什么也不管。他哥呢，就把那个他们家那个房子，就是那两居室呢。租出去了不嘛，就让我们住了。
1: 后来买了没有？
0: 后来买了。
1: 买的在哪儿？
0: 大钟寺。
1: 交了多少钱？
0: 27万。
1: 你跟人借了点钱？
0: 给我22万，我没地儿那买房
1: 子。这事我知
0: 道。我要30万，我不跟他哥借这笔钱。
2: 金女士说，自己对拆迁。

0: 间的预期是30万元补偿，但因为丈夫的干扰，最终只拿到了22万元，这根本够不上她心仪的房子。不得已，夫妻俩向大哥大嫂借了钱。
1: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您爱人他没有按照您的意志走，导致您不仅没有剩余，还有拉了一屁股饥荒，是这意思吗？
2: 对
1: 啊，所以您就觉得他其实好多的时候在您的生活中是绊脚石，是吗？
2: 我就说主要是占房的这个事情。
1: 您对于他大哥借给您钱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2: 如果我要是
1: 我，您就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2: 不是，如果不借他的钱他就没有理由挤得我，借了因为借了他的钱。
1: 那我想问您，您刚才说的是你们结婚完了以后孩子很小，回家过年的时候你说他嫂子就挤得你，是吗？
2: 对。
1: 他怎么挤得你了呀？
2: 那现在就说想起那个事情，这九几年、八几年、九几年的事情，
1: 所以那时候还没拆迁呢，对不对？
2: 对， 对，
1: 你就认为他挤的你，根本他挤的你跟没挤的你，跟你后续是否欠他钱没有关系，
2: 有关系。
1: 那
2: 如果我不跟他借钱的话，
1: 那好，你听我说，
2: 碰到过这个事情，
1: 那我问你，你都跟他关系不好了，你凭什么借你钱啊？
3: 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嫂子忙前忙后的，你说真的。忘恩负义，
4: 因为买房啊，金女士跟丈夫的这个兄嫂啊借了钱，但自此之后，她就总感觉胡家人在借此啊挤兑她。我不知道金女士的这个想法呀有没有依据，但从情理上讲，大哥不但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住，还借给他们钱，这怎么看都是善意的帮助啊。金女士会不会是多心了呢？
0: 在交流中我们发现金女士似乎有点钻牛角尖儿，于是调解嘉宾们适时转变了话题，试图引导她跳出自己的思维局限。
4: 你们当时离婚有没有协议啊？比如房产归谁，孩子归谁，怎么规定的？
2: 我这儿都有，
4: 拿出来看看呀。啊，你就给我们这东北律师让他看一眼。我想问你啊，金女士，既然你刚才说了离婚的时候都有协议，房产也都分了是吧？那个房产归你了，
2: 归我了，最后我要死了还归我女儿。
4: 还有呢，就是说现在既然已经跟胡先生都离婚了哈，2013年离的，这也时间不短了，你怎么现在又找他干什么呢？
2: 离婚不离家，这为了照顾女儿。
4: 离婚不离家也是离婚。
2: 对，是离婚了以后呢，就继续一块过，完了那个财产呢是怎么回事都写上了。
0: 金女士告诉我们，虽然她和胡先生现在已经分开居住，但两人当初的约定是离婚不离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这看到他提供的一份离婚协议书中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我觉得还真的挺让人就是意外的，没有人看还这么约定啊，说我叫金某某，我就不读您的名字了啊，同丈夫结婚30余年，婚姻期间作为丈夫一方的大家庭对我和丈夫的小家庭给予了很多帮助，这致使丈夫一家的大家庭仗其对我的小家庭的帮助而处处挤兑我挖苦我，而丈夫也处处与我作对，我实在不堪忍受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从而提出了离婚。在我们离婚协议中，我们双方协商约定，一方错误均在丈夫一方，故房子由女方继续承租。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但因为考虑到女儿的感受，双方约定在不伤女儿的情况下离婚不离家，是这么写的吧？然后现就离婚共同生活约定如下1、2、3，其中最后一条写的是，若男方再犯以前的错误，男方就应搬出共同居住的房屋。两个人都签字了，这个谁起草的呀？
2: 我呀，我提出离婚，我得写。
0: 据金女士讲，2013年除夕，她在丈夫家又发生了不愉快，于是两个月后，金女士便提出了离婚。经胡先生同意，他们唯一的一处夫妻共有房产也转到了金女士一人名下。
4: 胡先生搬出去了吗？
2: 搬，后来2018年年底、
4: 又重犯了，犯毛病了。
2: 就是2018年年底，这不是给他轰出去了？他老挤得我吗？哥来那什么吗？
4: 胡先生已经搬走了，是吧？自个儿找地儿住去了。你现在还找他是让他回来呀，还是？
2: 我女儿这，我们一块生活。 一块生活，他又挤得我，完了我们要搬到昌平以后，他要让我女儿挤得我。
4: 谁都挤得你。
2: 这么回事。
0: 离婚不是儿戏，既然已经分手八年，金女士又为何还要耿耿于怀？
4: 金女士，你现在想要什么？
2: 一个对我的身体的伤害。
4: 啊，这个让他们补偿啊。
2: 对。啊，要那房子，那个
4: 要哪房子？
2: 最后一次他妈住的那房子。
4: 现在是谁的名下的？
2: 好像是他嫂子，好像。
4: 他，胡先生嫂子。
2: 对。
4: 名下。
2: 对。
4: 这套房。
2: 嗯。
4: 你想要？
0: 原来金女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间落在胡家大嫂名下的房子，单从表面上看，她的诉求显然不合情理。那为何她会产生这个想法呢？
1: 那我问您，这房子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想要这房子？
2: 让说吗？这还得从头说。
1: 就是让您说呢，您就直接回答我。您户口不在那儿，这房子是谁的呀？是私房还是公房？
2: 没法。
1: 直接说是私房还是公房？
2: 不知道，那
1: 不清楚，跟你没关系，是不是？
2: 南房拆迁了，
1: 拆迁跟你没关系吧？
2: 就是、老三和老四的那个户口在那儿呢。
1: 对呀、啊，所以拆迁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你自己也明确说了，拆迁按户口走，对吗？
2: 对，跟国家没关系，跟大家庭有关系。
0: 据记者了解，自2013年两人离婚后，胡先生就一直跟老母亲居住。如今老人去世，金女士却翻起旧账。她认为只要从前是胡家的房子，就跟她有关。虽然离了婚，她也非提一提这事儿不可。
4: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今天到这儿来
2: 诉求就是她一直在挤得我来了。
4: 他们家要对你补偿，
2: 对，
4: 你还要唐人亭那套房。
2: 对，房子就说现在他妈最后住的那房子。
4: 好，金女士，你这个
2: 他们五个孩子加他妈六个人。
4: 金女士，你得听我们说话。金女士，你的这个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胡先生也到现场了。我们把他请来，听他有什么说法，好吧？
0: 为了让金女士稍作平复，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把胡先生请到了第一现场。对于金女士口口声声想要的房子，胡先生会作何想法呢？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被告方，胡先生，欢迎你。您今年有
3: 66了。对。哎呦，
4: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老伴说的了哈。前老伴了，应该是。怎么你们一家子人都挤兑人家呢？
3: 不可能的事儿，一年去个一两回。
4: 哦，哪儿挤兑？没有机会。
3: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就行。
2: 那挺好啊，你拿出证据来，对不？那房子，你拿出证据来。属于你哥的。
4: 刚才提了俩证据啊，我不知道他说这对不对啊？
3: 您说，
4: 一个就是你们家那时候生煤炉子，你老慢悠悠回家，等他去生煤子，生煤球炉子。
3: 谁先到家谁干活，
4: 所以你老后到家。
3: 这也不是那事，
4: 没那么回事。还一个就是说，他说你不关心他，就是那个怀孕的时候，哎呀，这个做完晚饭就不管了，他也不吃，你就没说弄点顺口的？
3: 就这条件，咱们真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他来的目的，今儿来的目的，他就是这房子。
4: 啊，他跟你应该2013年已经离了是吧？
3: 离了，
4: 离婚不离家。
3: 对，
4: 那这个我不难理解了。
3: 5年。
0: 说起离婚不离家的前因后果，胡先生神情黯然。他说，当初自己这样选择，确实有当初的考虑。而如今选择再迈一步断然离开，也有如今的不得已。
4: 为什么要离婚不离家呢？
3: 那不是那个上写着了吗？
4: 从离婚8年了，可直到现在俩人之间还有扯不断的联系。
5: 离婚是他逼着离的。
2: 在我的家小家庭里头，我说话什么都不算数，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5: 他说那什么我们家人欺负他。
4: 为此呢，金女士主动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为她打开心结，同时呢，也给她新生活燃起一些希望。
5: 跟我打了好长时间，我就都这么说吧，都结婚，孩子都那么大了，干嘛呀？是吧？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0: 面对镜头，胡先生有口难言，苦笑中似乎也带着心酸。他和前妻金女士曾有过一段长达30年的婚姻，可金女士却表示，结婚时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男人。
2: 3月底认识的，过了11， 就登记了。本来就中间呢又没有多长时间。

0: 见面就不太了解。
1: 如今早已离婚的两个人依旧纠葛不断，他们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现在这个房经过演变呢，已经变成了大钟寺的产权房，离婚的时候已经全部处置给这个前妻了。
3: 所以男方是净身出户是吗？
4: 对，他净身出户。
1: 既然胡先生当初是净身出户，为何还会与前妻产生纠葛？对前夫胡先生，金女士到底有什么不满和诉求呢？
0: 到春节的时候我就说这么一句话，今年啊别让他们来了，这个阴儿啊也许没落下，也许刚落下。我丈夫拿起那个这么点那碗，那碗里有米饭，咵一下给就扣我脑袋上了。
1: 虽然已经离婚八年，但说起从前的事儿，金女士的情绪依然十分激动。当年丈夫的行为曾经让她寒心，那如今她为何还要自寻烦恼呢？
5: 您今年64岁，一身的病您现在也知道了，未来在这个暮年时期身体最重要。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过去的事能放下的就放下，就像您说的那些诉求，有些东西啊能要回来，有些东西啊过去的让渡了或者付出了都是回不了头的，所以呢咱也不去挣吧。
1: 调解嘉宾句句用心，他劝诫金女士一切应该向前看，奈何金女士似乎转不过这个弯儿。她最近又找到了前夫，要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6: 但是现在怎么又找你去了？
7: 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6: 怎么找你的？哪天找你去了？
7: 他听说公布房，我这公布房下来了，给我打电话。你不能搬，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家这哥儿给掐下来。
6: 你这公租房
7: 不搬
6: 呢？
7: 那房子是我哥的，我哥的名啊。公租房是我的，就是说这个陶然亭那个。
6: 陶然亭那个哦。
8: 那你好啊，你拿出证据来，对吧？那房子，你拿出证据来，属于你哥的。
6: 那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7: 那个是我三弟大弟的，就是回迁。
6: 回迁之前的那房子是谁的？
7: 大弟弟户口，我小弟弟户口在那儿，我不在，我户口不在啊。哦。
1: 胡先生上场，面对调解嘉宾，他表明了自己决心搬走的打算，同时他也回应了金女士提出的关于房子的诉求。在他看来，前妻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情理。
9: 先前房子是公租房还是私房啊？
7: 公租房。
9: 公租房。
7: 房子所房。
9: 老房子没拆迁之前承租人是谁？
7: 有一间是我哥的名儿。
9: 嗯。
7: 有一间是我弟的名儿。
9: 后来拆完迁以后，然后他们也是作为被安置人，你们户口没在那儿，也没有你们安置。
7: 对。
9: 那也就是说，安置的其中你哥哥的那一套房子，现在你在住着是吗？
7: 我现在。
9: 嗯，就是说他不让你搬这个，你不是拆迁来的吗？
6: 啊，
7: 我爷爷跟我妈在一块儿，我伺候我妈去。是我哥的房，我嫂子我哥的房。
1: 原来在离婚后，胡先生先是过了5年离婚不离家的日子，直到2年前他才借住到大哥的房子里。因为大哥的房子一直是母亲在使用，胡先生刚好得以照顾母亲，而他的这一行为却让金女士产生了异议。
9: 你刚才表达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你申请下来公租房，你的前妻跟你说你现在住着你哥那房，你不能搬，你不能去公租房，是这么回事吗？
7: 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你别走，你就在那住着的，就是诚心让我们家掐下来。
6: 哦，你不搬，你哥哥到时候急了跟你掐。
7: 对呀，这不就乱了？
8: 那胡说八道，你这都是一天到晚的这挤着我。
1: 胡先生说，在得知自己申请了公租房之后，金女士有些坐不住了。他多次要求胡先生绝对不能从大哥的房子里搬走，并且还认为自己依然有资格跟胡家谈一谈房子的问题。
6: 嗯，那他现在又找你说要那套房，让这我意思他可能让你们家要补偿他。
7: 从哪方面条件他也不能给他呀。
6: 是从法律上也说不通啊。
7: 对呀。
10: 我想问您啊，就是能感觉到您现在甚至都有点怕他这种行为了。
7: 哦，是。
10: 那你们的婚姻维持了30年。
7: 是。
10: 最后是什么让您鼓起勇气离婚的呢？
7: 就是成天的在跟你闹啊。
10: 那之前是怎么维持了30年的呢？
7: 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挺好，哎，甭管是挣得多挣得少的哈，这一块儿把孩子养起来。
6: 曾经有过一段幸福时光。
7: 哎，有。现在说的那种正能量，他老是
6: 负能量，
7: 老是负能量，说白了就是一根筋呐。
6: 不是，就是你们家里人那时候，比如他，你不是曾有过一段幸福时光吗？
7: 对。
6: 后来是不是家里人对他还是有点 啊，
7: 没有没有
6: 没有
7: 没有，能挤着他吗？
6: 不怎么接触都
7: 啊，一年去个一回两回的。
8: 他嫂子带着全家人挤着我，连他们的那孩子都下一辈的孩子都挤着我。
7: 这我父亲去世早，这我大哥是16岁就把我们的家就给扛起来了，
6: 不容易
7: 啊。他能那他能挤着我们吗？你说，
6: 而且那时候你们买那房子时候，大哥还借你们钱了呢。
7: 是啊，那那房子还让我们住了一年呢。
8: 完了他哥说什么？说我啊，说我不如他媳妇儿。
9: 既然你们都离婚了，为什么您还不离家？他有这种状况，你也不愿意跟他分开，你有什么？

0: 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他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往，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0: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它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它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它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它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它那些个坏皮退下去，让它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它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她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她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她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背影一成为畅销书呢，很出乎意料。背影二呢，我照例写了25篇。本篇的主人公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朱家进先生。朱家进先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长者，学富五车。我跟朱家进先生的交往呢，除了我去专门拜访老人家，更多的是在各种活动上，比如我们过去比较多的一种私人活动就是吃饭。吃饭呢，规模大的时候就是有个十几二十个人，规模小的时候呢，就是五六个人。我还真没跟朱家进先生单独吃过饭。吃大饭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都是晚辈了，就是鞍前马后的跑着，听着这些老先生说一些掌故。啊，人少的时候呢，还可以有机会跟朱先生开开玩笑啊，了解点儿过去啊。过去对他们而言呢，很多时候他们是回避的，不愿意去谈，因为他们赶上的时代是沧桑巨变的时代。我们呢，虽然也觉得我们一生坎坷，但跟人家比起来，跟这老一代人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朱家进先生年长我这个41岁，41岁按照过去啊，就差2代人了，都是爷爷辈的，所以。

所以我们之间的那种交往呢，就相对来说我们就比较规矩。我们年轻啊，不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因为他在一个不规矩的时代成长，他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时代烙印。所以呢，尽管学了很多，但是远远达不到过去长辈人的一个要求。那我记得我最初跟朱先生这个吃饭啊，吃饭的时候人家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都是老先生。当时有一个我高山仰止的一个组织叫国家鉴定委员会啊，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啊，那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看一眼就知道这东西是哪年的。那时候我年轻啊，喜欢呢，跟朱先生聊天的时候，朱先生也说过，你说你喜欢这干嘛？哎，我也说我喜欢这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就是生性喜欢。那么跟朱先生吃饭啊，我记得有一回人多吃饭，那时候吃饭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名贵的酒摆在上面，可能这顿饭没那顿酒值钱，跟我们那时候吃饭都是啤酒。啤酒呢，中间有一段呢陪着老先生都喝，老先生就说这在过去啊，就是谁喝这个呀，啊，人都这态度。我们当时觉得啤酒挺好，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啊，年轻人都喜欢喝啤酒，第一有量，喝起来高兴痛快，第二呢就是啤酒便宜，你想想什么酒能有啤酒那么便宜吗？所以那时候请客吃饭就是啤酒啊。后来呢，我去故宫找过朱家骏先生，第一次看朱家骏先生在他办公室，他身后就是紫檀的雕花柜子，你知道喜欢文物的人一进屋啊，那眼睛就死盯着那个文物，都不来不及看人，这说起来就十分不礼貌。那时候朱先生就问我，我这眼睛老盯着这柜子看，盯看啥呀？看纹饰啊，啊，看铜活呀，那铜活上有簪花呀，看上面锁在不在呀，看的都是这些东西。那看这些东西呢，都是乐此不疲。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时候啊，也可能有，比如他，我看他们玩游戏机也是乐此不疲，我就不明白这一天一天的耗在这上面有什么意思，可他就觉得有意思。人生都是这样，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啊，一旦你非常有兴趣，你就会深入的进去。那时候我去故宫啊，去故宫呢为省钱嘛，我最早去故宫的时候那门票就2毛钱吧，大概是，那也不愿意花，就找熟人呗，找熟人登记会客条，其实登记完会客条未必找这熟人，就找另外人去了。那时候故宫呢，老先生们都在故宫的犄角旮旯的房子里办公，比如朱先生呢，当时是一进神武门的往西走，就是往右手走，走到头那一个院子里，在那个院子里就看到朱先生办公室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出版社做编辑呢，那当然我刚去的时候也是一个王府，也是那个古香古色的那个大宅子，后来被拆了，你说那时候无知就给拆了。那么进故宫呢，在故宫里办公啊，我年轻的时候就那觉得都不可设想的事儿啊。我现在想，如果我那时候啊活动活动，也没准能进入故宫工作，那就有意思了，那你看到东西哈，就不一样。我年轻有一段时间看文物是迈不开步的，我为什么很多文物看着非常熟悉呢？就是因为我迈不开步，我看见那东西且看呢，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也仗着那时候记性好，我看完了就过目不忘。今天不行了，今天这岁数是撂爪就忘啊，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时候就跟朱先生呢，就是问东问西，朱先生是有问必答，但朱先生的有问必答，他不是那种给你一对一的解答，而是他可能言外之意说一别的事儿啊，其实他在解答你的问题。但是你要是听不出来，你可能就觉得他没有解答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朱先生呢，是在我认知的大学者里呢，是学问高、身份高，而架子低。他因为喜欢唱戏啊，你这唱戏人他有一种劲儿，你不接触这些人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的表嫂原来就是专业的京剧演员，我从很小就知道，而且那个我那表嫂的二哥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所以我小时候对京剧多少有点了解，再加上那时候的样板戏普及啊，我又跟着那时候专业团体，就是空政文工团的那个演出队

就是到处去演出，所以对京剧呢有一种皮毛的了解。京剧很深的，你要想把它了解得很深，说句实在话，你不浸淫个十年二十年你是弄不通的啊。有的人理解京剧是假的，但是朱家骏先生他们呢是真的，他是北京的名票。什么是名票呢？就唱戏的啊，只要不是专业的喜欢唱戏的，这叫票友。票友中呢有地位有身份唱得好的，这都叫名票啊。名票有时候会有专业演员给你一块搭台子啊，就是看你的地位和身份。那么朱先生他的家族呢就历史上比较高，他是朱熹的第25代孙啊。我们都知道朱熹是宋代的大儒，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朱熹的诗，著名的诗句啊。我跟朱先生因为有多次的交往，我记得有一回开大会啊，就是那个就人多啊，所谓大会也就是20个人吧，然后就是各种老先生都在场，都插科打诨啊。那时候拍那一张照片啊，我在那边上啊，年轻一看，哎呦，这全是泰斗级的，可高兴了啊。其实那样的会上是你很难获得知识的，因为老先生之间的互相的沟通啊交流，我们这是隔着辈儿呢，就是所以呢就是凑上去能听一耳朵就是一耳朵。可是那时候吃饭就很高兴，能跟老先生在一桌子上蹭饭啊，就即便你坐一末席你也特别高兴，那就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嘛。文物界的这些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在背影的第一集里写了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跟朱家骏先生呢，他们的背景有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是出身豪门，解放以后呢进入了专业的文物单位，比如故宫博物院啊，他是出身豪门。因为这种贵族养成的这种贵族气啊，说实在的，你想有难，但是你想掩盖更难。你身上有了，你想掩盖它也难。所以我跟朱先生他们每次交往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的观察到一些，比如吃饭啊，吃饭就是，你看老先生吃饭，你就会注意，只有啊朱家骏先生啊、王世襄先生他们呢，对饭菜老挑剔。怎么挑剔呢？就是这菜不成啊，他叫啊，说姑娘过来，这菜啊，这糟溜鱼片，说有糟吗？那个服务员上来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没有糟啊？然后朱家骏先生说，我没有什么证据，但有一点，我这嘴巴和鼻子告诉我，这里没有糟啊。你要让我们吃这个菜，糟溜鱼片没糟就凑合着，爱怎么着怎么着了啊？他不是，他会说出来。那说出来就是学问呐，所以他们就讲吃鱼的时候，你比如鱼应该多大的啊，这鱼大了也不好吃，小了也不好吃。你让我们就不是那么讲究，就觉得哎，鱼行了，差不离就得啊，它大了小了能差多少。你比如说当时吃那个糟溜鱼片的这个鱼，它要求是天津近海的鲮鱼，这鲮鱼呢说就要吃斤半的，一斤半的啊，一斤的小了，两斤的大了。你说这不是，你要让外行人看着，这不是矫情吗？他说不是，就是这斤半的这鱼啊脆。你想这鱼片有啥脆不脆的？我们吃这鱼不都是糟不拉几的吗？什么脆不脆的吃不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好。但人家老先生啊，这辈子荣华富贵，当然这荣华富贵不是跟了一辈子，他比如他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民国时候，那家里条件好啊，吃的就好，就养成了这种嘴刁的习惯。我们这代人就不行，我们这代人呢这嘴就不刁，比如我吃什么都好吃，我就没有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好吃，走南闯北走到哪儿，只要饿了吃什么饭都好吃，而且都不讲究时间，一般来说3-5分钟吃完，高高兴兴的啊。我不喜欢在饭桌上拖拖拉拉吃好几个小时，这我不喜欢，不是不喜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但是朱先生他们就特别讲究，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大饭店开始很讲究的吃宴会了啊。那时候我们有时候有机会就会叫上老先生他们一块儿去吃啊。比如那时候北京有一个饭店啊，在这个王府井大街上叫天伦王朝，它里头有一个据说是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内大厅，那有一餐厅，然后就招待老先生他们去吃饭。老先生一去这地儿也，其实老先生进去也跟那看西洋景似的，哟这建筑啊什么这一通看，但吃饭的时候就不行了，吃饭的时候

10500大洋拍得，当时既有房间51间，起名戒指堂，点出玉体匾额台横戒指，说起来也是有福的意思。可惜世道沧桑巨变，戒指堂的收藏在朱家只剩下一册目录了。

朱老，朱先生，隔空跟您说话，战战兢兢。我都想不起第一次见到您是怎样一个情景了。我记得是在南城的一个不起眼的餐馆里，那天去了有小20个人。您一定不记得我了，可我那天对您的印象很深。您是经历过大起大伏的人，您当年把那么多家藏捐给了国家，古籍碑帖天下第一，紫檀黄花梨家具我没看到有个人收藏超过朱家的收藏，都捐给了国家。这些历史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但您以及您的家族把这么多东西捐给了国家，今天都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我们不知道我们身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我们的前辈确实是这样的人，散尽万贯家财。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也有了好机遇，有一点点的收藏成就，但跟您那一代跟您家庭比，那真是九牛一毛。您对所有财产的那种淡如菊清如水的那种状态，在我印象中非常清晰。记得有一次在故宫开会，中间休息啊，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收藏如何如何，有什么样的人发了多大的财，买了什么东西。您在旁边抽着烟啊，听着别人的说话，淡淡的一笑。我当时真的能感受到您从内心的那种不屑。您家族捐的东西是一本书啊，就是这些书里包含了我们中国很多文物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只能用一种最简单的话去表述，叫这些文物价值连城。其实价值连城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的延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老一代人的影响下，一点一滴地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滋养我们每一个人。您是老一代人啊，就是您跟王世襄先生年龄相仿佛。我跟王先生接触多一点，跟您接触少一点，但也不能算太少。今天隔空跟您说几句，向您表示敬意。这些您生前我没来得及说的话，今天向您说了，谢谢朱先生。

我们今天只能用一种最简单的话去表述，叫这些文物价值连城。其实价值连城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的延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老一代人的影响下，一点一滴地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滋养我们每一个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重量级嘉宾，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穆玄甫老师，欢迎。
1: 欢迎老师。
3: 大家观众朋友们好，阮老师好，刚子好。立冬好，
2: 孟老师你好，
3: 我们总在一起，
0: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哈。今天又特别的荣幸，把穆老师啊再一次请到我们的现场，我觉得这现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1: 是，
0: 阮老师，你看立冬坐在那个穆老师旁边，你看着他美的，嘴都红了。
2: 我这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哈跟我的偶像见面了，
3: 没有，
2: 而且是我们都坐在一块儿。但是虽然说是四次了，我这个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那穆老师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啊，
3: 你听我歌长大的。
2: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立冬，我可跟你们俩不一样啊。穆老师算是跟我同年代的人。穆老师唱的歌，我比你们俩听得多。
0: 哎呀，穆老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小时候啊也净听穆老师的歌，父母也喜欢唱啊，可以说穆老师的歌声啊是伴随着我长大的。而且我知道穆老师就是哈尔滨人嘛，跟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哎呀，真的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既然穆老师在这个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一段啊，包括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都喜欢您唱的呢。
2: 是，其实穆老师我也想在近距离的聆听您的这个美妙的歌声，就是我刚才一直没敢说。
1: 得，你们俩净给那个穆老师添麻烦。穆老师来一趟啊，不是给咱仨都带了礼，这回人家来了，哎，还要给你们俩唱歌，多麻烦
3: 啊！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这样吧，我清唱一段那个。这是雪乡啊，雪乡，雪乡是我们黑龙江的一个特别名胜的一个旅游景点。它这个雪常年呢，这个这冬天的时候，很厚啊，大概那个得有的两三尺厚，然后那个房子上也是，那个景色很美。雪乡啊，雪乡。一个神奇的地方，群山环抱个不断，人来八方。
0: 哎呀，穆老师唱的太好了，这开场一唱啊，我仿佛就回到了雪乡啊，东北那旮瘩呀，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啊。哎呀，
2: 刚才穆老师唱的时候，我说心里话啊，我激动啊，我都不敢看穆老师。
1: 就你们俩那个嘴会说，不过呢，我说句实在话，观众朋友，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现在是现场听的感觉，跟咱看电视跟在舞台上我坐在下面听感觉都不一样。
3: 为什么说呀，有的演员呢，这个在台上呢就他不连人，不连人啊，有的演员呢他就很亲切。
2: 对对，
3: 我们在舞台上经常会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呢有台缘儿，这个人有人气，是什么原因呢？是我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我总结了一下，就包括我们说话，我们说话的，你认真的跟别人真心的说话，对着人家说话，你呢就容易跟人家接近。
2: 对，而且对方是能感受到，
3: 能感受到的。
2: 对，
3: 你要是在舞台上呢，你也是一样，你亲切的把大家都当成你的亲人。雪乡啊，雪乡啊，一个神奇的地方，你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连着观众的心，
0: 给喜欢唱歌的、喜欢表演的，
2: 对，
0: 传授的经验。这两个灯要亮，
3: 灯要亮，
0: 要跟观众沟通。
3: 对，
0: 两个灯。
3: 对，这一看就看剧了。

0: 哎呀，刚才唱这个雪乡啊，一下子就把我唱回了东北。啊、你说在咱们那旮的，一到过年的时候，那就下大雪呀、啊，嗯，家家户户那都得囤菜呀、啊，
1: 对、
0: 嗯，尤其是那个大白菜，囤的特别多。
1: 对，
0: 哎，穆老师上回来说，说有那都1000斤、1500斤的囤，
2: 对，
3: 不是吗？你包括现在也是哈、嗯，现在有时候刷视频，嗯，一看到了那个快入冬的时候，嗯，就那个卡车啊，嗯，拉的那个白菜都在那个小区门口，
2: 对、
3: 嗯、啊，然后基本上就几家人家就给他买光了，
1: 分了。
2: 过去买菜啊、嗯，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这么大的商场，这种超市、嗯，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供销社，
3: 嗯啊对，
2: 或者叫合作社，
4: 对。
2: 然后他一来菜呢，他没有那么大，他就在他门前堆着像山一样的菜，嗯，然后大家去买，这个菜卖得很便宜，大白菜，一买1500斤，拿车拉回家。拉回家以后呢，它主要什么呢？白菜啊，是一个最有营养的菜，
3: 是，
2: 就是我们离不开。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到饭店里吃涮羊肉，嗯，或者我吃那个什么打边炉那个什么肥牛啊、嗯、上脑啊什么，我最后要一个菜，我一定是要一个白菜，嗯，
1: 白菜不如白菜，
3: 对，
2: 白菜对吧，白菜不如白菜。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存白菜啊，就是挖菜窖，我这个菜窖啊挖得很有水平，四四方方的一直往下挖下去，挖下去以后呢，然后两边就开始拓展，嗯，洞，
3: 掏洞，
2: 掏洞，嗯，这个洞呢就是装白菜，嗯，这个洞呢就装萝卜、土豆，什么胡萝卜、青萝卜什么的。这个白菜啊，一买回来以后，我就有事儿干了，嗯，天天的晒白菜。把白菜晒的跟干儿似的，就边儿外边儿都晒包裹起来。我们东北的白菜啊，不是那个北京那个白菜，是这么大的长白菜。北京是细长大白菜，嗯，我们北京是这样的白菜。我不知道南方这块吃，
1: 东北的白菜这样圆的包上，
2: 圆的
3: 大圆头，
2: 就这么短，
1: 对，就这么大、嗯，
2: 这么短。然后呢，这个白菜很厚、
1: 很
2: 重、
1: 很
2: 重，嗯。然后呢，你把它晒的皮儿全绷住了、包住了、然后下窖了，开上冻了，下窖了。
1: 您说这白菜、我头一回我到东北的时候、我看到正好是冬天嘛，就是大家都在囤白菜、后来我一个东北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张老师你可能不知道，
2: 对，
1: 我们东北呀到冬天呢就靠着白菜土豆了。我说那你这么多白菜你怎么吃啊？
2: 对，
1: 你不能天天吃炒白菜吧？他说那我们的吃法多了，白菜猪肉炖粉条，白菜猪肉馅饺子，白菜腌酸菜，白菜腌那个什么辣菜，什么白菜什么火锅啊。
3: 对，
1: 哎，立冬去过东北哈？
3: 我去过，我去东北玩，你肯定得吃这个东北菜，对吧？我
1: 今天的这道白菜猪肉炖粉条就做好了。那观众朋友，这一道东北名菜您学会了吗？莫老师，我班门弄斧是这个味儿吗？
2: 这五花肉炖白菜，这个白菜炖粉条这个菜，确实好吃，
1: 确实，
2: 因为它炖出了这个肉的肉香啊，然后又浸到白菜里，
3: 对，
2: 这个菜就是很好吃，
0: 哎呀，尝一口阮老师做的白菜猪肉炖粉条啊，这思绪一下就把我拉回到童年的时候了。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妈一到冬天就会做这道菜，切点五花肉炖上，再找一把粉条子放进去，一顿就是一大锅呀。全家人，哎呀，坐在炕上，我们那时候炕上有炕桌吗？坐在炕上吃，热气腾腾的，吃完浑身都暖和。那个时候我嘴馋，总抢着挑那个碗里的那个五花肉吃。
3: 谁不爱吃肉？
0: 现在发现哈、吸满了肉香和酱香的白菜和粉条子，那才是这道菜的灵魂，入味又下饭。哎呀，这么一说，我今天回去我要是吃这道菜的话，我能造两大碗。
1: 我刚才那个白菜猪肉炖粉条，我这道菜做法简单，食材就是冬天家家户户都找得着的，是不是？大白菜，肉摊上买块五花肉，是吧？然后吃的就是一个家常的一个温暖，刚好也符合我们今天说的
2: 很好吃
1: 白菜这个主题，是吧？
0: 对，
1: 就一颗普通的大白菜，它能做出最美。

0: 味的家常菜。
1: 对，
0: 而且今儿这道菜也很丰富啊，用我们刚才说的白菜助消化、改善便秘，还有五花肉，口感好，还能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以及易于吸收的血红素铁，有助于我们这些人呢补补血，缓解一下疲劳。那么粉条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喽，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持久的能量，还有饱腹感也很强，是抗饿的主力军。那说到这儿，我又想教大家一个顺口溜了。嗯，这个顺口溜呢就是白菜顺气肠道畅，五花解滑血气旺，粉条抗饿底气强，荤素搭配有门道。
1: 嘿，这顺口溜，这个这比较顺，
0: 比较顺，
1: 比较顺。
0: 就
1: 它这一个是什么呢？它口溜顺，肠道也顺了。
2: 对，说得好，
0: 您给这个总结的是真到位呀。
2: 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看这位友的名字叫冬日进补达人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最近呢就想给家里人呢好好的补一补，连着呢炖了好几天的这个羊肉汤，还有那个牛肉煲。”结果呢现在好了，不光是自己上火了，嘴里边起泡啊，连家里边的孩子吃的都积食了。嗯，然后呢肚子呀也是胀得难受啊，好几天呢都没正常的排便了。
1: 哎，这吃肉吃大了。
3: 对，
1: 这吃肉吃大了，
3: 吃多了，
0: 吃大了是吧？
1: 对，吃大了。你这时候就应该找那个阮老师来吃那个白菜炖猪肉，又香又顺畅。
3: 来点素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啊，这个进补啊，它一是不看时候，二呢是补过劲儿了。这个冬天如果进补的话，如果说寒凉的体质没毛病，羊肉你尽管吃啊。可是夏天如果说你说进补一下子吃这么多肥甘厚味的大补菜，你的肠胃它怎么受得了啊？那多余的东西不就都在这肠胃里吗？自然不就上火呀、积食啊，这排便是不是就不通了呀？
3: 我们这种因为吃肉太多引起便秘和上火的问题的话，那就太好了。
0: 他还真问到点子上了。嗯，这位朋友，您说吃多了容易生痰呢、生热呀，而这个白菜呢，正好能清热、消食，还下气，把那些个积滞在您肚子里的浊气、火热，给它都往外排一排。里边它富含的那个膳食纤维，就像是咱们肠道里的那把小扫帚，哎，能帮着您肠道蠕动，把您说的这些个油腻负担全都给它清理掉。那您就不就舒坦了吗？对不对？也不上火了呀。行了，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
3: 家有老宝贝儿，他说：“阮老师您好，说我妈妈今年呢是75岁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胃肠的功能啊特别的弱，经常的便秘，有的时候呢3-4天才能上一次厕所。”然后看着他这个上厕所费劲啊，难受啊，我们也着急。听您说这个白菜呢纤维比较多，应该能通便啊，想让这个家里老人吃，但是又怕这个白菜呢它性凉啊，老人家吃了如果这个胃不舒服拉肚子该怎么办呢？想问问您，说像家里边老人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吃白菜，如果能吃怎么吃才能既安全又有效？
0: 这位朋友，您问的这个问题啊，说明您挺孝顺的啊，关注老人吃东西的情况。老年人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我今天做了这道白菜猪肉炖粉条，可以给你老妈妈去做着吃一吃。因为白菜呢它是属寒性，它里边含有丰富的粗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对您老妈妈的便秘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除了这道菜之外呢，白菜的做法呢是相当多的，白菜馅儿猪肉包饺子，包馄饨，是不是？白菜炖豆腐，
3: 对啊，
0: 白菜粉条、肉丸子汤，这是不是很多的吃法啊？
1: 没错，
3: 啊，再来个水煮白菜，干烧白菜，
0: 行，你先操作起来，回头再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联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
3: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职场干饭人。

0: 啊，听着就那么瓷实，这名字
1: 干饭的。
0: 他说：“冉老师，我是一个上班族，平时吃饭呢不是特别的规律啊，老是点外卖，口味比较重，油呢也特别的大，最近感觉脸上呢爆痘了。”然后呢口气也重，最关键的呢是这个便秘特别的严重，每次上厕所呀那真是都跟那个打仗一样。我也知道说吃蔬菜啊对这个胃肠好，但是光吃这个蔬菜，就光吃您说的这白菜，会不会太素了？有没有什么这个快手的简单的做法，能让我这种懒人也能轻松的吃到这白菜，迅速的缓解一下我这个直肠病啊？您能不能给说一说？
2: 这位网友的情况啊，就是，好多人都能理解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经常是吃撸串儿啊，
0: 对，
2: 他们经常去撸串儿，然后撸串儿没有纤维素，这个喝啤酒，然后晚上坐得很晚，时差
3: 是
2: 吧？
3: 对，
2: 这个都你这人要想就是口味重，你比如说我吃羊肉串儿，喝啤酒，完了晚上半夜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这肯定便秘，就是功能就会紊乱了。
3: 对，
2: 什么吃白菜呢？白菜的吃法呢，就你又省事儿，又方便。
4: 所以啊，这位朋友，看来我们刚才聊的这个白菜呀、就是您的职场救星了。不光是便宜，关键他是个全能选手啊，清热解毒润燥，正好对付你这些因为什么饮食油腻啊、作息不规律带来的这些个问题。
1: 哎呀，今天聊得太开心了，这说着说着这又到点儿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哈。那最后呢还是要特别的感谢穆老师的到来，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常到我们这来做客，好不好？
2: 谢谢。
1: 好，
4: 常来坐坐。
1: 最后呢也要感谢阮老师辛苦了，也要感谢立冬，那也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招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7: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6: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8: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6: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9: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1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1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1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12: 你今天一天的药
3: 就白吃了，白用了。
1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3: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4: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15: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3: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15: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13: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饼喝茶不就认饼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

0: 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嗯，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福田正午的茉莉花。嗯，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1: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嗯，是吧。
0: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嗯，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元朝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1: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0: 对，
1: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0: 花香很正。
1: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0: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1: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0: 对，
1: 然后用那个香精，
0: 没有香精味儿
1: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0: 对，
1: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0: 对，
1: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元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0: 厚德厚重，
1: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征集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一斤呐，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2: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元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1: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2: 500块
1: 啊，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2: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2: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2: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2: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2: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2: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那茶的那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满。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2: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2: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2: 闻香且见花。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2: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2: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2: 对，
1: 嚯，这是赠品。

0: 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嗯嗯，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嗯，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嗯，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
0: 对对对，
1: 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1: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2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2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元长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0: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2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

0: 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厚，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厚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1: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3: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4: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3: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4: 话不多说，咱们打开一下。那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0: 鸡肠，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两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郭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在。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

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多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用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用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3: 这个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
0: 可以有。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个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
0: 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2: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2: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

0: 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2: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3: 白吃了，白用了。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鲜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2: 陈记烤鱼。
3: 掌门私房菜香肠土豆饭。
4: 大家好，我是如意吊脚楼的味道掌门阿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私房菜呢是香肠土豆饭。首先呢，我们先把准备好的土豆削皮处理一下，削皮之后呢再简单切成小方块备用，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香肠也切成片备用。香肠的选择上其实也看大家各自的口味，可以用恩施那边偏辣口的，也可以用那种广式的腊肠，都是可以的。我们先热油锅，等到油稍微冒热气和冒泡之后呢，就可以把土豆下下去煎到两面金黄。等到土豆都裹上一层油煎过之后呢，就可以沥掉一些油，然后再把香肠加进去一起翻炒。等到香肠里面的油差不多都煸出来之后呢，就可以下一步倒入米饭了。接下来我们就把煮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我们再沿着一圈浇上一些水，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到刚刚倒进去的水蒸发干，这道香肠土豆饭呢也就差不多好了。

0: 他先后在多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胡涵出品的三明治也透着他的巧妙，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三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1: 嗯，这个有陈芽菜香，
2: 对，
1: 就选这个。
2: 对对对，
1: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酿造的香。
0: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1: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3: 所以你一分钟之内要把这个火干完。
1: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我们用的是古壁香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0: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1: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0: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1: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3: 好久没见了吧？
1: 对呀，有好几个月了。
0: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对呀，
0: 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1: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0: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左建平。
4: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1: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是倒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5: 说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

0: 这呀，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元大都时期。当时呢，这是元大都东南部分一个南北走向的主要干道，叫做丁字街。但是啊，这个街的格局包括长度啊，基本上从元代就已经定型了。您步行走着，最近的商业街就是王府井，所以这地方也云集了各地的美食。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他们家的特色呢是雪花牛肉。
1: 大家好，说起健康养生啊，想必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话题了。那坊间的偏方啊是五花八门，养生的方法也是数不胜数，到底哪个最靠谱？今天啊，我就来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重点科室周围血管科，听说啊这里来了一位宝藏专家，他呀平日里深耕临床，业余时间化身科普达人，他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为大家开出养生小妙方，走，跟我一起看看。
2: 大家好，我是中医张建强医生，党参十克，玉竹十克，麦冬十克，益气猪水喝，适用于阴虚火旺导致的糖尿病。再厉害的高血压，今天教你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土房子，方法很简单，准备山楂、白芍各十克，益气猪水喝，适合肝阳上亢导致的血压偏高的朋友。你记住了吗？
3: 我怎么老长白头发呀？
2: 可以准备枸杞十克，黑豆30，大枣5克，带心莲子10克，益气猪水喝，有养血活血、乌发生发的作用，在家就能调理。我一定要告诉他。什么病？肺虚。菟丝子6克，熟地10克，走。什么病？
4: 痛风。
2: 生地10克，生姜5克，车前草5克，陈皮5克，黄连5克，砂仁5克，走。
5: 大枣配生姜，再厉害的也不用慌，不管是睡不着、半夜容易醒，还是哎反复的做噩梦、总是睡不好，可以用大枣3枚、龙眼肉10克、生姜3片一起煮水喝，可以养血安神。你都记住了吗？
1: 怎么样，您是不是学会了好多宝藏小药方？那接下来呀，就请您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宝藏专家。
6: 欢迎收看《名医来了》。那今天啊，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宝藏专家，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7: 大家好。
8: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6: 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位患者喜爱的中医大夫，您呢还经常做这个科普视频，点赞量都已经超过300多万了。那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啊，他来找您调药是因为看了您的视频之后？
7: 有很大的一部分患者是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来咨询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响。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当时做这个也做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到1年的时间，但是点击量也是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关注呢也达到了60多万啊，点赞呢300多万。我想这是大家伙对我的做的这个科普视频的一个认可。
6: 您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7: 没想到
6: 也是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
7: 对，而且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呢各种病都有，不完全都是 周围血管病，有妇科病的，是吧？有风湿病的，有糖尿病的，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呼吸道疾病的等等，啊，很多都是一些慢性病，啊，那么我就利用我自己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知识吧，也回馈给大家了，啊，事实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令人满意的。
6: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和咨询一些疾病知识，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哈，您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哈，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腰的问题。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7: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啊。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6: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7: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6: 容易走错门。
7: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6: 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哈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8: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4: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他那个片子，我看那个胡杨穿了，医生就拍腰部这片，就以为哪把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一直这么认为。
8: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4: 狭窄，斑块，说脚的脚足背动脉呀，主动脉，就说有闭塞的。
9: 当初约的时候是走2.5圈，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4: 完了，他不就来输液的了吗？咱说一会儿，他说一会儿麻木感吧，以前摸脚就没感觉，我跟你说一会儿，他就摸脚多少，就是说拼命，我感觉他直觉了。
10: 就是吃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9: 普瑞巴林。
6: 您看哈，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7: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区别。
6: 对，这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7: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不好，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不走路，它也出现颈膝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胶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胶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胶的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 可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6: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7: 对，
6: 间歇性跛行，静息痛，
7: 对，
6: 还有色泽的改变，
7: 对，
6: 这五大信号。

0: 大醒了。
1: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2: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那今天我们的张主任啊，他呀不以严肃立气场，而是以幽默和温和的话语出圈。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是不是奇怪了，少了严肃的查房到底是什么样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3: 来，张主任查房。
4: 哎，早上好。
5: 当张建强主任走进每一间病房，他的声音总是温和而有力量。
4: 啊，岁数不是太大，我建议你穿上这个弹力袜就行了，尤其是夏天穿弹力袜更应该。
6: 是，夏天。
4: 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容易加重。
7: 冬天夏天本身就热，根本就穿不上去。那老人说：“哎呦，不用了，怎么伤心了的？”
5: 遇到患者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时，他总能用心开导。几句话就逗得大家乐呵呵。
4: 穿上特舒服的时候，它都没有治疗作用。它都没有治疗作用了，有治疗作用，穿上就不舒服。
5: 他俯身细查病症的同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4: 局部就是个湿疹，跟静脉有关，咱们也可以叫它叫淤积性皮炎。
5: 面对患者突然忘失的窘迫，他耐心守候，不催促。
7: 带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哎呦，我刚小时候没有拔了，哎呦，哎呦，又断了，断片了，这个脑子，想起再说，再想起来了，对呀，就你那个时候还特别重要，就得给你，就突然一片一断片了，
4: 断片啊，咱们这岁数都容易断片。我有时候说到说话说到半截上，别人给我一插话，我得问我刚才我说哪儿。
5: 一句自嘲忘事的暖心玩笑，瞬间化解了患者的局促不安。他始终相信，医道的尽头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1: 您看主任，您查房的时候哈、是自带亲切感，而且对于患者也都是笑呵呵的，也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患者呢内心的紧张也就没有了，看到您就有希望了，有了什么样的病情啊不舒服啊，都会向您敞开心扉。
4: 医者仁心呐、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
1: 对，
4: 是吧？所以说你给他一个亲切的慈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信任你。对于他患者来说，心里边是很舒畅的，是吧？他跟着你一起治病，他是很放心的。
1: 对，
4: 《汉书·医文志》里边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患不信医，医必不治，治之无功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爱之心之外，我们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对，
4: 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1: 这就是医者仁心，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这个也特别重要。所以您治疗的时候，您的效果也会翻倍。
4: 对，
5: 识别信号，少走弯路，医者仁心，情系患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保守治疗。到底适合哪些人？
1: 常常听您说四个字，保守治疗哈。那么应对于腿部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您觉得保守治疗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4: 保守治疗啊，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我觉得所有的患者，只要说不是特急，急性坏死、急性缺血。不带这个急字的情况下，我们用中医中药去保守治疗，它永远是担当的第一位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与年龄无关，
4: 对，
1: 只是看起病是否急。
4: 对，再一个就是需要保守治疗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啊想做手术，我想快一点好，可以呀，但是心脏不给力， 血压特别高，
1: 对，
4: 肾功能特别差，哦，
1: 做不了的，
4: 做不了。你这个情况下还有方法治吗？当然是我们中医义不容辞了。
1: 我们知道主任您其实现在也是在研究生哈，也一直持续的在研究周围血管病啊。那么您觉得中医药去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最大的优势
1: 对，
4: 就是整体调节，五脏同调。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我一个不落，都得让它转动起来，健康起来啊，该代谢的代谢，该解毒的解毒，是吧？该供血的供血。哎，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正气会逐渐逐渐的在恢复。对于重度缺血的患者来说，不能低于3个月。还需要不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呢？我们视病情而定，有时候需要2个疗程，有时候甚至需要3个疗程。
1: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病程来决定。
4: 来决定。
1: 那治疗之后会容易复发吗？
4: 这个复发，个别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不会再复发。为什么这样说呢？个别的复发是自己回到家以后护理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有小问题
1: 引发大问题，
4: 引发了大的问题。再来的时候怎么成这样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穿鞋不小心，或者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砖块上，哎，结果给碰伤了。那当时我就给他抹了点紫药水。
1: 那不解决问题，没准还起了更坏的作用了。
4: 对，缺血性的啊，这些创面，它和非缺血性的绝对不能啊等然视之。
1: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腿都已经烂了，还能保治吗？
4: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都能保得住，没问题。中医药的

0: 走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五六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十几分钟，每宿要五六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十箭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五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0: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哦，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两次三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也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 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那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

0: 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已经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咱这夫人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了，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的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2: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2: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2: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3: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 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我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了。
2: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3: 这个患

0: 来离婚了，威胁我分一半的财产去给他姑娘补窟窿，那是他自己说的话。本来这个是你的，你要……
1: 妻子说了这么多啊，
0: 他亏欠闺，他亏欠了大姑娘的，我也在努力在补救。
1: 严女士，
0: 对他好，我从来不跟他翻脸。
1: 严女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想听到叶先生能够，不管是讲述表态，还是说您的想法。您倒是言语一声啊！
2: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说，
0: 我苦我累就是应该的，你们家人坐享其成就是对的，我从来就没做。
3: 他说完话行吗？你看他想表达什么，好不好？
1: 稍等，他不说话，您说再多都没用啊，先生，您现在的压力来自于哪儿？您在愁苦什么？
4: 现场气氛陷入了凝滞。此时此刻他究竟是何想法，其真实压力又是来自于哪？
2: 因为就是大女儿法律，
1: 您的压力是来自于
2: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所以法律规定你有压力是吧？还是说这个大女儿闹得我实在是不得安宁，或者说我心疼，确实我的骨

0: 中国赛艇零的突破。我认为称呼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为水上冠军的摇篮毫不为过。
1: 包括那边奥运五环，就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这个地方是曾经奥运赛场，这个地方曾经举办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2: 带你来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就是咱们今天有没有可能能够挑战一下奥运赛道？
1: 我们还要上赛道？
2: 当然了。
1: 何其有幸能走奥运冠军走过的赛道！
2: 侯教练。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带着我的队员来跟您，哎，
3: 你好，你好，
2: 打个招呼，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今天就靠您了啊，哎，
3: 咱们开始之前呢，啊，所有人就必须佩戴一个救生衣啊，这是咱们这个靠近水域一个安全要求。
2: 啊，我是在这个小程序上啊约的您。每个游客是不是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约一个自己的心仪的教练？
3: 都可以，都可以啊，只要提前跟我们预约，到时候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会大家进行一个沟通，预定时间，预定教练。啊，
1: 我问问有门槛吗？是谁都可以来吗？啊，
3: 最小的是8岁啊，
1: 8岁就可以。
3: 对，大的我们现在年龄最大的有69岁在滑。哎呦，对，只要你喜欢都可以的。
2: 来，咱先把救生衣穿上。
3: 好，那咱们去那边看一下今天使用的器材，好吧？好，
1: 走。教练，咱们这些艇有什么讲究吗？
3: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面前这条艇啊，看着很长，
1: 对，
2: 这得有10米吧？这艇
1: 得有20，
3: 将近18米，将近18米，
1: 20，
3: 对，它的其实重量还是很轻的，它的总重量是96公斤。
2: 那我们俩人要滑的话，不能滑这么大了吧？
3: 不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咱们根据人群，你比如说您来俩人，咱们可以体验一下4人或者双人。嗯，您来一个8人，咱们可以使用这种大艇，
2: 还能团建来这儿。
3: 对对对，
2: 这小点了，
3: 这个是咱们的单人艇。
1: 哦，这单人艇，
3: 它的长度是8米。
1: 我说实话，我看完特别惊讶，不是它的长短，是它的宽窄。也就是我腰这么宽，我要是上去之后平衡稍微差一点点，很容易翻吧。
3: 初级球员是不指定这种艇的，啊，这个需要更高的水平一些。
1: 就多久？
2: 我理解的就是今天我俩别想玩这个，
3: 可能要下次。
2: 今天
3: 先学一下基础动作。
2: 明白了，明白了。
3: 咱们可以看今天使用的艇来。
2: 今天是什么样的呀？
3: 对，今天咱们面前这个白色和这个黄色，这是一个双人艇。哦，
1: 那我俩就是应该是有竞赛关系了呗？
3: 一会儿可以有一个简单的。
2: 他今天老想跟我
3: PK，没问题啊。
2: 那您也得找一个对吧？跟您专业度差不多的。
3: 肯定没问题，我们这所有的教练员都是国家级运动员。
1: 哦，真的？
2: 您也是啊？
3: 都是。
2: 接下来咱就扛着船走吧。
3: 好，可以直走了。咱一会儿放艇的时候，双手举起来。
2: 好，
3: 然后将它进行一个转身，半蹲下来，往水里放。好，完美。
1: 但是我发现这桨还挺长、挺大的。哎呦，
2: 这确实还挺高，
3: 它其实很轻的。
1: 对，我1.74米，这个多高？
3: 2.88米。
1: 2.88米。
3: 赛艇这个运动呢，它是一个全身运动。你如果说最主要的力量，其实还是咱们的腿部。
2: 你看那划船机不也是练腿的吗？
3: 你比如说，你看咱们面前这个，它就是一个用上肢力量多一点啊，这是划艇。
1: 哦，什么划艇？
3: 对。
1: 它和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划艇是跪在上面。啊，
1: 跪姿。
3: 对，两个手做好准备。
2: 好。
3: 然后左手在前，右手在左手的后下方就可以了。动作一的时候，这个是主要问题来了啊，两个手往外推开，大小腿弯曲。哦。动作二的时候，向前拧。当你桨叶转成90度，蹬腿的时候，胳膊伸直，绷住。哦。腿快要蹬直的时候，后背倒，把力传递给桨把上，来身前有个扩胸。到这块不要等，手要下压转平，回到准备姿势。
2: 我听您讲解完这套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全身运动的这么一个动作。它从脚、腿，到腹、
3: 腰腹，背阔、胳膊、
2: 上身，还有拉伸。
3: 每一桨的划的频率高的话，那对咱们心肺也是有的。王教练带您做一下体验。
2: 上来了啊！
1: 小黄，
3: 上，下蹲，坐下来，
2: 找座
3: ，OK。哎。
1: 可以，
3: 手要抓住桨。哦，对了，
2: 穿鞋。好了，这就算上来了。
3: 对，
1: 准备向奥运赛道迈出第一步。
3: 那就先送你们出去了啊。
1: 那我们在赛道上等你们。
2: 好，
3: 一会儿 PK 一下。
1: 哦，可以，那我们先练了。
4: 然后第一步往前收，桨往前推，把滑座往前收。
1: 一。
5: 暂停，哎，没错。

0: 冲啊。
1: 二，我如果左右手不是很协调，很容易有一边桨出问题，是吧？虽然说只是现在滑了能有也就是十来桨吧，但说实话真的挺累的。但是我们在奥运赛场上要有奥运的精神，要更高更快更强，不怕吃苦，艰苦训练，一会儿超越中路。
0: 看我第一步，这样推开，转，
2: 下压，对，蹬，先把腿上力发出来。哦，
0: 它只有你胳膊伸直了以后，才能腿才能使劲呢，要不就全是胳膊的劲儿，那就是小范围的。一、二、一、二、一、二，哇，这太好玩了，这真快，这水上漂一样。我是觉得啊，大家在夏天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因为这个小河面上的风啊非常凉爽，一边运动着不出汗，而且还能降温防暑。咱们就用专业的奥运赛道比，好不好？
1: 可以可以，不怕输，为了我们的冠军。
0: 在赛场上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1: 说那么多没有用，咱终点见。
3: 我们是乘风破浪，
1: 我们一往无前，
0: 加油
1: 加油，
0: 来，双方准备，三、二、一。

抓，果然不能心急。

0: 是从顺治的时候恢复了元代的手工制作工艺，然后到了康熙年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可以制作小型的景泰蓝的手镯呀，小器型。到了雍正的时候呢，雍正因为他是比较古朴比较大方，所以他喜欢瓷器，景泰蓝的工艺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乾隆，你会发现哎，这颜色光鲜，您看这个大红大翠大蓝大绿，就是这种感觉一结合起来就跟乾隆的性格特别符。
1: 就是你看经常那个尤其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展品，你随便拿出一点一看特别花哨的，然后甚至说有点先前卫的审美的，基本就是乾隆爷的。
0: 所以乾隆特别喜欢景泰蓝嘛。
1: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也是纯手工的，完全没有机械化生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能直接去看一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咱们简单的操作一些工序。
0: 行，那您带我们去看看生产。
2: 好的好的。
1: 走呗，去看看。
2: 好的好的。
1: 先学习再体验。
2: 好。

0: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工序呢叫掐丝工艺。
1: 掐丝工艺算第几步呢？
0: 第三步了。它分为设计、制胎、掐丝、点蓝、烧制、打磨、鎏金这七道大的工序。这个掐丝工艺呢，就是大家伙看到这个所有的景泰蓝的纹饰啊、那些花鸟虫草啊，都是用铜丝一根根的围出来裁断，一个个粘上去的。
1: 那像这个大的得做多长时间呢？
0: 整个完工要需要六七个月。这
2: 小心点别碰着。那
1: 后头能补上吗？比如要是中间有小差错的话。
0: 不能补，它可能十几天的自己的这点工序啊，就白费了，心血白费了。
1: 我们刚才看完那是掐丝工艺，然后现在这个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的点蓝工艺啊，也叫上颜色。
1: 我说实话，没想到，原来我以为用的是刷子，它用的是滴管，是吗？
0: 对，这个滴管是60年代以后用的咱们玻璃吸管，最早呢是用咱们这种铜铲，用铜棒敲出的铲。这个叫点蓝枪。点蓝是这样的工序，它是每片叶子是几种颜色，上一点深的，再上一点浅的，再上一点
1: 色，渐变的效果。
0: 然后一片叶子就四五种、五六种颜色润出来的。
2: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儿的工人都特别敬业，女孩就都不化妆。
0: 这是我们的要求，这是这个工艺的要求。
1: 这个化不化妆，比如我。化不化妆影响这个作品吗？
0: 化妆品它这个化学合成的这些化学原料吧，如果沾到这些天然矿粉上去，在烧制的时候，它这个景泰蓝的釉料会发，就变成全是麻眼儿，就是这个作品就会报废了。
1: 那我俩真的离这个作品远一点
2: ，
1: 是，早说呀，
0: 所以值得尊重，
1: 是的，不容易。
0: 再有一个，你看老祖宗这些作品，这些尤其是景泰蓝，是吗？是感觉到很震撼的，传承下来也不容易。
2: 我们能不能就着这传承的步伐再往前走那么一小步，也去试试去？
0: 可以。刚才咱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景泰蓝这些文化呀，还有工艺，咱们呢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2: 好，
0: 感受一下。
1: 好呀，好，走。

0: 我们看完了景泰蓝的制作流程之后，终于到了我们可以实操的环节了。也非常感谢梁老师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好这个是我们顺义的吉祥物，叫顺顺，你也有一个啊。
1: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样子呗。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掐丝的过程是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做的呢相对简单，只要点蓝啊，就像把它填色。
1: 那您就教我们
0: 对实操吧。
2: 好，首先我们是用那个吸管吸颜料，吸上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吸上来然后就能直接往上涂了吗？
2: 对。
1: 我要是涂错了怎么办？
2: 涂错了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给它吸出来。哦，
1: 就这步是可以反悔的对吧？
2: 对，在没有烧之前咱们都是可以改的。
1: 它是个盘儿，因为它受重力的影响，所以这料会往下走，往中间走对吧？那我们这个是不

0: 能一管子就直接挤下去了，还得涂的时候讲究个力度，是吧？
1: 对，咱们因为点完是点四次，所以的话，咱们第一遍的话不需要把它涂的那么厚。
0: 哦，薄点，意思意思就行了。所以这种操作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来，对吧？
1: 可以。
0: 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或者暑假寒假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很多家长会领着宝宝过来？
1: 嗯，是。
0: 我觉得点蓝这项工艺它其实上手并不难，所以如果要是有更多的机会让很多小朋友来这儿学习这个点蓝工艺的话，这对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的这个传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小朋友一定会乐在其中的。
1: 嗯，是。
2: 像这个工序，说实话，我现在自己坐在这儿啊，因为刚刚运动完回来，我现在感觉有点静不下来。我觉得要小朋友来了，挺锻炼他们专注力的。
1: 嗯，对。
0: 不光是小朋友，你看像我这种大朋友，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就是很难离开手机的。嗯。但是当你拿起这个点蓝的滴管之后，你就会专注于这件作品上，这时候就可以放下那种所谓短暂的娱乐。这不光陶冶情操，锻炼什么注意力，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2: 而且你像现在快节奏生活，我们能够这样静下来去做这件事情，它特别像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时间的放慢机一样，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感受时光，去感受这个艺术，感受铜丝的每一次弯曲。
3: 桃花源推荐顺义两日游，早上出发前往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夏日炎炎，在这里提醒大家在户外运动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由于上午的水温没有升高，在这里我建议大家提前预约赛艇教练
4: 侯教练，
3: 先学习赛艇滑行
4: 加压，对，登
3: 等水温不凉之后再去体验清凉消暑的索道滑水。当然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露营野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5: 他是中国第一个在北京展览馆开演唱会的演员，曾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杯奖。
6: 清风徐徐拂人脸，安静的是星期天，全家大小齐出头后一起来逛公园。
5: 他为何在侄女的婚礼上哭个不停，却在女儿的婚礼上没有眼泪？
7: 预备开始。
5: 为何他的女儿越变越多，他们之间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鸡妈，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
10: 凉些，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在演艺界有这么一位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的团长，他把每一位成员都当作家人一样对待，他的幽默演唱独树一帜，《济公新传》《公园风波》等等深受观众的好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儿奴，亲闺女干闺女他都惹不起。女儿们说，别看他平时爱开玩笑爱搞怪，关键时刻还真能扛事儿。他用自己的胸襟包容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天。
12: 我上幼儿园就没让我妈省心，你知道吗？我就没让我妈省过心。幼儿园的一会儿午睡了，孩子们都睡了，我跑小花园去了，甭管是掉沟里了，是掉游泳池里，让他们给我捞上来了。反正我上小学以后，那个小学是教我爸的老师，那都认识我爸，就说我，他数的我还少得你呢。
13: 那我饶上。
12: 师叔，我跟你说，你爸就是我教的，你爸就够调的了，你比你爸还疼。
13: 这孩子就是多动症，小时候啃指甲。
12: 我也啃指甲，
13: 啃指甲，
12: 多
13: 动症，
12: 啃铅笔，
13: 他跟别人都不一样。这孩子还有
14: 看起来多文静的一姑娘，怎么
13: 后来大了？还有高这高人还有了，这高人小时候啊，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睡觉倒个儿了他白天啊，姑奶奶给你睡，晚上啊给你精神啊，哎呦，愁死我了。我拿着，哎，白天你就低他腿抖了他，他都不行，不行。
12: 然后他居然站在床上要把我扔床底下摔死，
13: 那倒没有。
12: 你妈说的。

0: 我妈说了，说你爸抱着你在床上嘚了，哎呀，你别哭了，你再哭我都摔死你。
1: 没有，我说我这你不让我睡觉摔死你，心都有。
0: 那你看是不是啊？那你有这，你就
1: 是
0: 动机了。
1: 那是一个比喻，他就是家小子，那小时候当儿子养的。
0: 对啊，啊，不怪我，
1: 他妈当儿子养的。
0: 他出去演出一走就恨不得两三月才回来，我妈带我。那我妈呢，在我妈的概念中，就是女孩子要独立，要自己那什么，所以她就我小时候就短头发啊，然后就跟小男孩一模一样。那你把我当男孩养，我性格我这人也好玩，摘个石榴
1: 能上树吗？
0: 能
1: 上树啊。
2: 哎呦，身手矫健，
0: 上可好了啊，小时候像男孩吧。哎，
2: 还真是。
0: 这一看就是男孩嘛，然后那个经常就是邻居也告状，你知道吧？他也挺邻居也挺烦。我不是偷他石榴，他那石榴长得已经这么大了，该摘了，
3: 该摘了。
0: 一层的老头吧，他是不方便。
3: 对对对，
0: 我说那我就帮你摘，
3: 帮你摘，
0: 我就上去了，上去摘了俩，也不甜，不甜，我就跟我一块有仨男孩啊，也加我还有俩男孩，我就给他俩，我说你俩一人一个，你尝尝呗，缺德就缺在他俩这。他俩尝完了，告诉不好吃，不好吃，人家这鱼扔远点，他又给扔过院里去了。
3: 老爷子看见了，
0: 老爷子看见了，找我妈来了，说石榴还没熟呢，你们家闺女就给那什么了。妈回去了，他也不打我，啪，反正都说一顿。我妈也坏，我妈她打不动我，她就等我爸回来，跟我爸说你们家闺女这个了那个了，哇说的，我爸生气打我，然后他就打我，
3: 打吗？
0: 打，
2: 打哪儿啊？打屁股？
0: 哪儿都打。哎呦，得哪儿打哪儿。
2: 石老师，你也得下得去手。那你后来要是你爸揍你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些逆反情绪吗？
0: 当然有了，我老觉得就那小的时候不懂事儿，我特恨他，有时候啪打打我课疼，我就咬着牙
3: 哭吗？
0: 哭啊！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能跟他顶嘴，你越顶嘴他越打你。我就咬着牙说，你打吗？你打吗？你总有一天打不动的，你打吗？哎，
3: 总有一天打不动的，到什么时候就打不动你了？哎呦，
0: 我记得你最近没打我啊。
1: 调皮的你没办法，你不打怎么办？我小时候不少挨揍，我挨揍挨的最多。
3: 那你就下了决心，
1: 我基本上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一礼拜总结一次。

0: 我们准备这个小孩毕业以后就直接到中国煤矿文工团，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演出在北京的首都剧场。嗯，在首都剧场演绎有演出，是石小杰石老师。嗯，后来我说的那个时候他很有名嘛。嗯，然后我就说呀，我说是那个说相声的石老师吗？他说是啊。我说他能让我去首都剧场演出，那简直就了不得，那在我看来比天还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放寒假放暑假，就跟着我老爸上外地有演出。
1: 那时候就老爸了。嗯，
0: 对呀、啊、那时候我最小。
1: 可是那时候我听说是人家根本就不想认你这老爸，是你非逼着人家。
2: 不是，
1: 说你长那么漂亮，
2: 他妈
1: 必须得，
2: 他妈交给我让我改姓，改成姓石吧，让我说
3: 改叫石静是吗？
2: 石静。后来我说不要改了，改不改也当闺女养活着。
0: 那个时候太就是没心没肺，而且根本就不懂得去照顾老爸或者疼爱老爸，根本就不懂。
3: 听说他那会儿石小杰老师做了一手术之后，您还老欺负他是吗？
0: 对，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就
2: 你怎么没点新鲜玩意儿了？
1: 我听
0: 你别说，
1: 听他坏啊他。
0: 那个时候吧，我们下矿任务特别重，那时候我都已经毕业，然后进了煤矿工团了，而且我们特别艰苦嘛，就是冷啊，天冷，然后我们就围坐在一个那个煤桶旁边，
2: 碳盆
0: 对，里边放的是碳，放的那碳啊，熏的大家都有点那个头晕脑胀的，就是有点中毒了啊。然后我就看他吧，怪怪的，你知道吗？他一坐吧，就这样，特别不容易坐下来。哇，他正好坐到这儿，我吭就给他摁下来，啊，他就站起来了。我说你怎么了，老爸？哎呦，刚做完内置，那个时候我竟然就是追着他天天打。他老让我们
2: 疯子，是个疯子呀。
0: 他理解
2: 太疯了，你们谁要有他可愁死了，我告诉你，真的。孩子，
1: 难怪他妈要把他过继给你。
2: 要不说呢，他妈英明伟大呀。
0: 我呀是有点那时候小时候多动症，你知道吧？我打他，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演员他要求演员必须帮着装台，帮着卸台，然后大家心里都对他挺怨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帮大家一起去给他解恨，啊，谁烦他了？我说你烦他了，我揍他去！我当当当当当，就跟那机器人冲上台前来，哈哈，就真就这么打他。后来没过两天，我老娘就给我打了一电话：“小何静啊，你别打你老爸了，你老爸呀，内置外置混合置，这两天刚做完一次的手术。”
4: 废话。
1: 听着这么像广告，
0: 该是你说是什么？你别，
4: 我还全能。
0: 老爸，你这个你别
4: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这是真的。
2: 愁死我了！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呀？
0: 我老娘说你
4: 就做那么一次，还里外什么内置外置混合式？
0: 我老妈说的嘛。
4: 我成冠军了。
0: 那个时候是我所有的事业也好，干嘛全是最低谷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突然间还赶上车祸。哟。那时候我记得是跟那个洪建涛去演出，
1: 胖红，
0: 在衡水，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小孩要照顾吧，我记得是特别清楚，那年的1月6号，过春节之前，
2: 过春节了，
0: 然后我想赶紧的赶回家，然后就赶上一辆车，这辆车里啊拉着有十个人左右，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车呀在80迈没有刹车的状态。我们是绿灯，那边是红灯，可是那边是超车，就是超红灯过去，我们一点都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看那司机正好看那边呢，
1: 没看见，
0: 我都快睡着了。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车过来，发现以后是80迈直接就撞上去，哎呦，连刹车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是扶着这个椅子后面，一下我自己胳膊把自己的那个整个肋骨全这一溜一共断了有7根，然后我第一个意识就是给我老爸打一电话，我让洪建涛，我说建涛你赶紧给我老爸打个电话，他就打过去了。
2: 早起定个6点多钟，我电话嘚响了，哎，我拿电话，我说谁呀？那个您是那个石老师吧？我说您是谁呀？我是那个洪建涛，你闺女何静撞车了。哎呦，我当时我的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开始跳。

0: 我就怕听见再不好的消息。我说的到什么程度？他说的就是肋条折了。我说这现在哪儿？他说在衡水了。我说这样，我过去。他说你不要过来。他说您别过来，我们现在也跟北京联系，拉到北京来。我这一天什么都没干，我就躺在那儿，躺在床上，坐沙发上。我也不抽烟，我老抽，也没吃饭。我就怕着他到将近到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我一看，他电话就响了。他说那个石老师说我们已到杜家坎了，那我就从我们家和平里就直接奔医院。我到了医院的时候，他们车没到了。我就在那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会儿两辆车就过来了。两辆车过来的时候，我说句心里话，我没有遇见自己的儿女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敢看那个车，我不知那车什么情况。后来他们就拦着我，回去都说石老师，您稍微等一下，再把车抬下来。我当时一看，他就是迷糊，就拿担架下来了。我当时我就快走不动了，有点。我就坐台阶上。进去之后，我看见他，那躺着一睁眼，是这样，老爸，哎这样。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1: 我第一个睁开眼，就是车停了，给我往下搬的时候，第一个睁开眼的。
2: 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
1: 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一个老人亲了我一下脑门，因为在衡水的时候都在躲那个衡水当地的记者，不想让他们拍。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整个都糊涂了，有点，因为有一根肋骨啊，就已经跟我的心脏接得非常近了，所以就怕那根肋骨一旦颠车的时候扎到我心脏里，人就不行了。然后我把我搬下来的时候，直接就进的 ICU， 他上前吻了我一下脑门，我当时真的那眼泪差点没下来，我缓了半天我才看出来他。然后我说丫头，别怕，老爸在这儿呢。
0: 我难受有两点，第一，他伤了他了；第二。我的女儿在困难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她把我当了她的亲的爸爸，所以我这是我的感受最大的。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正的父爱，这个时候反映出来了。
3: 大女儿何静和石小杰的相识源于他们的一次默契的合作。而任真之所以能够成为石小杰的女儿，则源于何静的自作主张。任真初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只得呢来投靠自己的好朋友何静。而一向豪爽耿直的何静灵机一动。

0: 那个改了名了你就能火了。当时我就想能火呀，我就改吧。然后石团就
1: 叫春天
0: 啊，他就改了，他说你看这名字行，这名字这个狗都能记住，他说

0: 射线最佳，
1: 超过八十
2: 就射线最佳，射线最佳。
1: 到时候我们抽血，抽到血以血检结果为主。
3: 初步检测中，酒精测试仪亮起了红灯，显示驾驶人涉嫌酒后驾驶。为精准固定证据，执勤民警当即要求驾驶人下车进行二次规范呼气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45毫克。根据交通法规标准，车辆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大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即达到醉酒驾驶标准。该驾驶人检测数值远超醉驾标准，已涉嫌危险驾驶罪。
4: 我们现在在县城呢，一共查处大功率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是6辆，然后当回一名涉嫌醉酒驾驶的一个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成都市摩托管规定，我们摩托车排量超过150以上的是不能在成都市绕城以内的道路行驶，对于这种大功率摩托车将会被处以100处罚记分。涉嫌醉酒驾驶的驾驶人，我们将对他进行血液样本的提取，等待血液酒精含量的司法鉴定出来之后，再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按照国家法律标准，他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果一旦超过80毫克每100毫升，那么面临的就是吊销5年驾驶证，有可能会面临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刑事的处罚。
3: 随后，民警依法将驾驶人带至指定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检测，最终将以血液检测结果作为法定判定依据。一旦血液检测结果确认醉驾，该驾驶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严厉处罚。
4: 在这儿呢，我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第一个，要遵守成都市的摩托管的规定，所有超标的大功率排量摩托车都不能在绕城以内行驶。第二个呢，还是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交警部门提示，成都市区摩托车限行管控政策长期有效，广大摩托车驾驶人务必熟知通行规定，150毫升以上大排量摩托车严禁驶入绕城以内区域，自觉合规上路。同时再次重申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安全底线，夜间出行朋友聚餐后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5: 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万多元。
3: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一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6: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3: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的藏品，可以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6: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3: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李某交代，这些所谓的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6: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0: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开门杀致人身亡，谁开门谁负责。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就打破了这样的认知。此前，一名网约车司机把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乘客在推开车门的瞬间不慎撞上了超速驶来的电动车，46岁的骑车人重伤，在抢救了3个半月后还是不幸离世。那么这场开门杀致人死亡究竟谁该担责的诉讼，最终法院给出了公正的判决。
2: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3: 一年三个月的实时判决，让这起案件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变成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事发当日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驾车载客行驶到了北京东三环辅路路段，将车辆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车停稳还不到5秒钟，坐在后排座位的乘客将右后侧车门向外推开，一辆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躲闪不及，径直撞在了车门上。骑车人连人带车重重摔落在地，当场失去意识。经鉴定，事发时骑车人江某的电动自行车车速超过了35千米每小时，超出了北京市规定的非机动车道2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要求。
4: 网约车司机是把车停在了禁停的地点，他的车的车辆的停靠的位置距离这个马路边正好有1米5的宽度，这个时候呢，后方的电动车就从这个1米5的宽度这个地方挤过来，然后当时的车速呢应该是在35公里每小时以上，就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电动车就被撞飞了。
3: 事故发生以后，司机吴某与乘客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警，骑车人江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江某存在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严重伤情，在 ICU 持续抢救了3个半月，最终仍不幸离世。江某年仅46岁，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同时也是2名未成年孩子的母亲。
5: 车速过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对。
3: 随后，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司机、乘客、死者3方的责任做出了明确划分。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与死者各负次要责任。这一认定结果打破了不少人谁开门谁负责的惯性认知。
4: 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因有2点。第一点是这个司机他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司机在上下乘客的时候没有对乘客尽到一个提示义务，没有细致的观察车辆周边的情况。乘客呢，负这个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主要原因在这个乘客开门的瞬间没有尽到观察车辆周边的行人情况。电动车的骑乘人员也是负次要责任，原因在于他的超速行驶超过了本市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辆的行驶的最高速度。
3: 违规停车和未尽观察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是由司机一手造成的。检察官李唐在审查起诉阶段梳理清了其中的逻辑。
6: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而且是由你让他下车，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3: 法官认为，乘客推开车门只是事故的直接触发动作，但如果没有司机违规停车这个前置的因，就不会发生乘客开门撞人的这个果。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看谁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还要追溯危险的源头。在本起案件中，乘客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的证据当中，有一段来自网约车平台的车内录音，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前司机与乘客的最后一段对话。
7: 你已驶入违停路段。
8: 是到这儿吗？你那定位都到这儿，
9: 那就停路边了。
8: 哎呦，你也没看呢，赶快打120吗？
4: 这个网约车司机把车辆停在违停地段的时候，平台上的这个录音是非常明确的提示了您的车辆已停在违停路段，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提示。
3: 在完整录音中没有听到司机向乘客提示注意安全的任何内容，平台系统两次发出了违停提醒都被司机直接无视，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被害人江某在 ICU 抢救了3个半月，累计产生了医疗费用高达80余万元。除交强险赔付的款项以及司机垫付的救护车费，绝大部分费用都由被害人亲属自行承担。
9: 当天垫付的救护车费用以外，没有再支付任何的费用。经我们向这家属进行一个了解，事后呢，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赔偿或对家属表示慰问。
3: 司机吴某的经济状况以及涉案车辆的保险问题，是民事调解始终无法达成的重要原因。由于该车辆投保的是非营运性质的普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边是数额高昂的抢救费用，一边是司机无力赔偿，被害人家属始终没有出具谅解书。
4: 类似的案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案子里面包括案外的一些细节因素还是有区别的。交通肇事罪啊，轻刑化的处理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交通肇事罪里边呢，这个缓刑的适用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3: 然而本案最终未能达成民事调解，不久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尽管吴某存在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综合考量了案件的严重后果、被告人的赔付能力以及能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决定对其判处实刑。目前本案的刑事部分已经完成了一审宣判，民事赔偿部分则正在另外一家法院审理当中。死者家属已将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以及网约车平台诉至了法院。这份判决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清晰回应了公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是司机被判刑而非乘客？为什么对司机判处实刑而非缓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焦旭鹏从刑法学专业角度对此做出了解读。
10: 关于交通肇事罪这个成立，到底是驾驶员的行为构罪，还是乘客的行为构罪，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分析。
3: 那么在厘清构罪主体之后，为什么这起案件最终没有适用缓刑，而是判处了实刑呢？焦旭鹏进一步分析，缓刑的适用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被告人士
11: 的点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我们这些自行车以及非机动车的这个骑行者，一是要佩戴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另外呢一定要在限速之内行驶，那么毕竟呢自己才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骗子上演解冻闹剧，女子10万元嫌打水漂。
12: 如果你说你定金可以不给他，你就可以说定金可以说删除了。
0: 碰瓷剧本杀，专门套路老人。
13: 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路上，嘴里呢还有血迹。
0: 早年购买福利房，如今难办房产证。
14: 他跟我讲说的整个住房没有经过消防验收。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些时候，江苏扬州广陵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吴女士大额取现13万多元，疑似遭遇电诈。民警立刻找到吴女士，却得知她已将取出的部分现金存到名下的另一张卡上，还转了出去。这钱还保得住吗？
15: 他就不是个正规平台，你还是上想要公安机关
16: 赚钱那么容易，那遍地都是身材了。
3: 民警找到吴女士后，立即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情况不妙。
17: 手机里面安装的全是境外通联软件和一些仿冒的投资软件。
3: 吴女士说，将提现的钱部分转账是准备投资。原来前不久，她在家刷短视频，看到一则投资广告。对方号称荐股大师，可以带领学员打新股，收益高，风险小。
17: 还有股票投资之类的视频，通过评论区评论，然后进行引流。

0: 吴女士动了投资的念头，联系建谷大师后，对方贴心地寄来一部手机，里面预装了聊天软件信融圈和商券投资 APP 软件。吴女士先是在投资 APP 内模拟操作，看到几天后账户收益增加到了80多万，她笃信自己遇到了牛人了，于是按照建谷大师的提示到银行取现再转账，将炒股本金打入了大师提供的收款账号，委托对方账户充值。随后警方反诈平台监测到了异常数据，
1: 就是我们的预警比较及时，发现他充值的时间不长。
0: 民警指出，建谷大师送的手机里装的都是离轨软件，是骗子定制的坑人工具。然而吴女士就是不信，
2: 我被骗，我自己也愿意被骗了，那你们为啥不让我转？
3: 公安机关如果发现你被骗了，是不可能再让你往后去进行操作的。
0: 鉴于吴女士一意孤行，民警采取了紧急措施，通过银行冻结了收款方的卡号，
1: 果断处置，然后通过他充值的一级卡就紧急后台支付。
0: 第二天有人打电话到反诈中心，自称是支付银行卡的卡主，要求解冻。为自证，该卡主还给反诈民警发来一张微信聊天截图。
1: 从聊天截图里边来看，对方称是吴女士的朋友，这笔钱是借吴女士用来周转的。
0: 民警没有贸然相信这番说辞，而是立刻找到了吴女士对质。
1: 吴女士否认说她没有这些朋友，也没有聊过这些东西。
0: 凑巧的是，这时吴女士的手机响了，原来是这个所谓的朋友企图串供，统一话术。
4: 问你的话，他问你的话有没有那微信的记录啊？你也可以不给，就你也可以不给他，你就可以说，哎，对，你也可以说删除了，他信息清空了，没有了，对，可以不给他。
0: 对方要求吴女士配合解冻收款银行卡，好尽快投资赚钱。
2: 银行这边给我锁死了，我今天早上一分钱都花不出去了。
4: 我说的不是你那边银行，是你昨天转给梁伟文这笔钱，是梁伟文的卡管控了。你配合把他的卡解一下。
1: 对方一直让吴女士配合他们说一些话术，说就是为了解这个反诈中心来支付的卡。
0: 发现所谓的建谷大师突然变得很没有节操，不断编织谎言，企图蒙混过关。吴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遇上了骗子。
2: 给你们就转个钱，账户就被管控，究竟怎么回事啊？
0: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被冻结的款项则按流程返回，还给受害人。
5: 要说打游戏，有些人喜欢在家里，因为安静，也有人喜欢去电竞酒店、网咖，因为有氛围。没错，这些地方电脑配置都很高，所以玩游戏的体验也比较好。不少电竞爱好者喜欢约上朋友一起玩游戏，可是有些人盯上的却是电竞酒店里的电脑配件。就在前不久，四川乐山中心城区的一家电竞酒店就被不法分子盗窃了电脑机箱里那些价格不菲的硬件配件。
6: 这家电竞酒店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中心城区。早晨，酒店工作人员打扫房间时，发现主机侧板被拆开，核心配件不翼而飞。
7: 早上来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机箱被打开的，显卡里面被拿掉了。
6: 酒店工作人员检查发现，被盗的电脑配件有显卡、CPU、内存条等，总价值约9000多元。接到报警后，乐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彭山路派出所迅速开展侦查工作，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某。原来王某某是外地人，之前曾入住过这家电竞酒店。期间他发现酒店房间在无人入住时常有开门通风的情况，于是就在案发当天来到了酒店，然后进入了一间开着门的房间实施盗窃。
7: 布控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去成都将这两张显卡出售了，在8月10号左右，我们正准备去成都抓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又回了乐山，又准备来这边，就当场在这个东京劳伦酒店这里把他逮住了。
6: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8: 石先生办理健身会所年卡，会员合同有十几页纸，石先生并未逐条查看便签字了。石先生因伤病原因长期无法健身，申请退卡时被告知合同条款约定退卡要扣高额违约金，石先生这才仔细查看条款，发现条款确有约定，会员无论任何原因

0: 停卡退卡均需扣除50%违约金。石先生咨询，这是否属于霸王格式条款，具备法律效力吗？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在签订合同时，健身房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石先生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石先生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健身房没有就退卡需要扣除50%违约金这一格式条款进行特别提示或者说明，石先生就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也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该条款约定，会员无论任何原因退卡，一律扣除50%的违约金，显然不合理。石先生有权要求健身房在扣除合理成本后退还剩余费用。
0: 潘女士将对蔡先生的借款债权转让给了曹女士，主债权转让时未单独约定附属的利息、违约金等从权利，后续蔡先生还款时仅偿还本金，拒绝支付利息，曹女士主张一并追偿利息。潘女士咨询，债权转让后从权利是否自动一并转移？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依据民法典第547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利息属于主债权产生的法定孳息，依附于主债权存在，它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其无法脱离主债权独立存在。因此，利息作为典型的从权利，主债权转让时会自动随之一并转移，不需要当事人另行做出约定。曹女士作为债权受让人，自债权转让生效时就已经取得了对蔡先生的利息请求权。蔡先生仅偿还本金，拒绝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曹女士有权一并追偿。
0: 曹先生投递简历后，收到科技公司正式录用通知书，通知其一周内到岗。曹先生辞去原有稳定工作，做好入职准备，该公司却突然通知曹先生岗位被取了消，也没提供任何补偿。曹先生主张公司违背诚信，应当赔偿损失。那么，企业发出正式录用通知后取消录用，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某科技公司向曹先生发出正式录用通知书，明确告知其一周内到岗。该通知的内容具体明确，属于民法典第472条规定的要约。曹先生基于对录用通知的合理信赖，辞去了之前的稳定工作，并积极准备入职。双方已经进入劳动合同订立的实质性磋商阶段。依据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科技公司无正当理由突然取消录用，违反了诚信原则，曹先生有权要求其赔偿包括因辞去原工作产生的工资收入损失，以及寻找新工作期间的合理损失。
3: 碰瓷剧本杀，专门套路老人。
4: 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路上，嘴里呢还有血迹。
3: 早年购买福利房，如今难办房产证。
5: 他跟我讲说，这整个住房没有经过消防验收。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

0: 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驾车行驶在路上，磕碰剐蹭时有发生，一些车主怕惹麻烦，在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往往会选择私了。江苏扬州高邮林泽镇76岁的张大爷，前不久在骑电动三轮车回家时就遭遇了一起碰擦事故，当场赔了对方1000多元，以息事宁人。可是事后老人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这起看似普通的碰擦事故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
1: 张大爷驾驶着电动三轮车，慢慢的跟这个男子并行了，然后这个白车这时候就开始加速往前别这个张大爷，这时候这个男子就假装倒地了。
2: 事发当天，张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在县道上正常行驶时，突然一辆白色轿车从左侧贴近，疑似别车。张大爷为了避让，立即减速，可就在三轮车减速的瞬间，车身右侧却突然传来异响。张大爷回头一看，一名年轻男子已经倒在了路上。
3: 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撞到人，这时候他就下车去看，果然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路上，嘴里呢还有血迹。
2: 倒地男子声称自己被三轮车带倒摔伤，全身多处疼痛，要求赔偿。见张大爷一时慌了神，被撞男子主动提出可私下了结，互不追究。
3: 误工费还有我的一些医药费，那么加起来吧，可能1000来块钱。然后跟张大爷说，这样子的话，我后面也不找你了，不管我出什么事情，跟你也没关系。
2: 在对方的诱导下，张大爷立即转账了1200元，男子随即起身离开了现场。当晚，张大爷将事情经过告知了家人，家人怀疑这起事故很像碰瓷，于是立即陪同张大爷到派出所报了警。接报后，警方迅速展开了排查，民警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发现，事发当时张大爷的三轮车平稳行驶，并未发生任何车辆触碰、人员剐蹭。男子之所以突然倒地，完全是配合白色轿车刻意制造虚假事故现场。据此，警方锁定了白色轿车驾驶员与倒地男子，并迅速将嫌疑人周某、刘某抓获，两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他们呢，首先会驾驶一辆汽车，选择在农村的乡道、县道附近来寻找那些驾驶着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老年人为作案目标。当发现作案目标之后，他们会把汽车停在老年人行经道路的前方。这时候，扮演路人的犯罪分子就会穿着事先准备好的工地上的反光马甲，扮作工人在道路上走路。另外一名驾驶汽车的被告人呢，就在旁等待伺机作案，等到老年人驾驶车辆与这个所谓的路人并排的时候，这时候驾驶汽车的被告人呢，就会故意通过汽车贴靠老人，挤压他的躲避空间。这时候路人呢，顺势再用头戴的这个头盔去砸击老人驾驶的这个电动车辆，制造出巨大声响，让老人误以为发生事故。
2: 经查，周某、刘某二人均有诈骗犯罪前科，他们摸准了老年驾驶人应急处置能力弱，防诈骗意识欠缺，并且多数电动三四轮车未购买保险，遇到事故倾向于花钱私了。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两人还网购了假血胶囊等工具，精心包装作案现场。
4: 为了让老年人更加的恐慌，在摔倒的同时咬碎嘴里面含有的这个假血胶囊，制造被老人撞击出血的假象。
2: 2026年2月至5月期间，周某、刘某合伙作案，多次在乡道、县道上演碰瓷戏码，先后对15名老年驾驶人实施诈骗，累计非法获利近20000元。近日，高邮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二人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周某、刘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所有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退还给被害人。警方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遇到交通事故切勿慌张私下赔付，应当第一时间保护现场，留存证据，及时报警，不给碰瓷诈骗任何可乘之机。
0: 不缴物业费，物业公司竟然拒绝代为充值电费，让业主家中断电。最近福建厦门湖里一小区的业主就碰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随后这位业主一纸诉状将物业告上法庭，来看法院怎么判。
2: 徐女士一家住在厦门市湖里区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电费由物业统一收取代缴，业主必须通过物业公司管理的系统充值用电。去年十月，徐女士向物业交了200元电费，但物业以徐女士没交物业费为由拒绝充值电费，还把200元退了回来。
5: 徐女士当时向物业说明，自己并不是故意拖欠物业费的，而是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和收费标准存在异议，希望后续理清问题后再结算。但物业公司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缴物业费就不代为充值电费。
2: 此后，社区、街道、派出所等多部门多次介入协调，物业公司始终拒不配合。到了去年十一月，徐女士家中彻底断电。
5: 断电后呢，家里的生活工作全面的瘫痪，两个孩子没有办法正常上网课写作业，丈夫没办法居家办公，冰箱里储存的大量食物因为长期断电全部变质损坏。为了保障一家人基本的生活质量，徐女士无奈之下只好外面另行租房。
2: 后续徐女士向湖里法院起诉，一开始要求物业恢复充电并赔偿全部损失。起诉后，物业公司很快为徐女士充值恢复供电，徐女士便撤销了恢复充电的诉求。陈女士最终主张物业公司赔偿包括食物变质损失、租房租金、外出就餐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00多元。
5: 法院核查徐女士提交证据后，认定物业无权以拒充电费、断电的方式催缴物业费，该。

0: 别就一直就每年每年都没有一个特别欢快的走的。
1: 您几位对这个姐姐的不满也是，其实我说行，
2: 一年交1400多块钱。
3: 我要求你拿出票据，有没有？
4: 有。
3: 确定哈？
4: 对，确定。
3: 所以会写着是说谁到这儿付的款，对吗？
4: 他写着就签名是我的名字。
3: 也就是说，当时你们一家人住在这儿是经过老人的允许的。
4: 对对对。
3: 老人为什么那么偏爱你们？那么多人户口在这儿，还有其他子女？
4: 因为老太太说小儿子小，没什么能力，说跟我那什么呢，我呢又没那么多事儿，说把我老公照顾得挺好，因为他下岗不就是脑子有点那什么嘛，一直我在照顾他嘛，说也没提出离婚，也没提出怎么着哈，说一直孝顺老家这方面呢又做得挺好，说把这房契就直接给了我吧。
2: 他根本不管，他根本就不照顾我弟弟。
3: 所以在照顾老人这方面，您跟刚才主动方家里老三这个意见也不一样，你们认为你们已经尽到了很多的赡养义务。
4: 对，
3: 有证据证明吗？
4: 我自己可以证明。
0: 他们就只能依靠这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呢，就说呢，他们一直在照顾着这房，22年照顾过22年，由他们独立进行照顾交房费。第三点来讲呢，从家庭各方来讲，他们也是应该所得。反正从我这来讲，我就一定要把这房要给他。
5: 弟媳高女士认为，无论是多年来缴纳房租，还是赡养公婆，自己都问心无愧地尽到了义务。如今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自己都占理，没必要心慌着急。
6: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这个赵家楼这个房子啊是谁的呀？
4: 我们老太太的。
6: 老太太的。
4: 对，
6: 现在还是老太太的名字呢。
4: 对，老太太
6: 是吧？
4: 老太太去世的时候把那房契就给了我了。
6: 然后交什么各种费用的那个单据，你们都在你们手里。
4: 对，都是我一直管
0: 的。我你们说这个，我住这就是我的什么的，跟你没关系，人家没有。
7: 你也从来没想过独占进去。
0: 没，
2: 没想过独占那个呀。
0: 没有。
6: 老三，非要住进去。你呢是不让他住？
4: 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家就真是妻离子散。
6: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4: 解决的办法就是他拆迁以后，就现在不说叫拆迁了哈，腾退以后该是谁的是谁的，
6: 我也都有他们的利益，
4: 我绝不独占啊。
6: 这点倒是很清楚。
4: 我一开始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这么说。
6: 有腾退的信儿吗？
4: 没有。
6: 在与弟媳妇高女士的这个沟通当中，我们发现他虽然一直在表达自己不会独占利益，但是眼下却绝不允许三姐入住。看来在谁有权居住的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态度都很坚决，这可给调解工作出了个难题。该如何找到矛盾的根源，并促成和平的解决呢？你想住哪儿？
8: 我还想住我原先我弟弟没走之前，我们这房子装修重新翻新完以后，前面打的那个隔断，中间屋子打隔断那个小北屋，知道吧？如果那小北屋呢，我那侄子小孩要住呢，那让他住去，我住在那后边吧，可以吧？
6: 小北屋谁住着呢？老
8: 媳妇。小北屋就说
4: 我住着呢。
6: 啊，
4: 我住着呢，现在。
6: 他住着呢。
8: 不，那就说我没有权利住在那儿吧？
6: 不是，你住就那么几间房，你说你跟谁同床？
8: 三间大北房，他这个中间这屋子那时候
6: 三间大北房，但是有三代人啊。我刚才听老五媳妇说，你鼓楼不是有一个房子吗？
8: 那是我们大老伯子离了婚的大老伯子房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双方同台，还没来得及进行进一步沟通，三姐就率先表了态，她依旧主张要住进老宅，完全不考虑这原本不大的房子里已经住了弟媳一家的祖孙三代。若三姐强行入住，那情况可想而知。
6: 其实我要是你啊，我宁可租房，我也不跟他们住一块儿。为什么呢？老打你这气儿也不顺。
8: 那也行啊，给我钱吧，我
6: 给你租房的钱。
8: 对，那就是因为这三间大北房不可能我去租房去。
5: 面对三姐的冲动，调解团队反复劝解，三姐也首次松了口。他提出自己可以不入住，但前提是得到租房补偿，这笔钱三姐认为该由弟媳来出。
3: 老三，正好借着你这话，咱们如果换一个思路啊，因为我明确跟你说，不要认为户口在这儿，在这儿就有居住权。法院会审查的东西是，第一，你在这儿是不是实际居住，是不是经过原来的承租人同意，有没有授权，你能不能举证，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儿交不交房租，这些综合来考虑。
9: 他以什么作为依据认为自己有居住权？
7: 因为这个房子是母亲的公租房，
9: 母亲给他授权了，
7: 并没有。
9: 对啊，母亲没有授权情况下，承租人。

0: 过世可以走变更承租人的手续，
1: 对，
0: 人家户籍在这儿，长期在这儿住，原来住进来也是老母亲授权住的，也不是自己闯进来的。
2: 你名下还有房子，对吧？这些都是对你不利的。一旦你贸然打，如果说这个事儿打输了，可能你连现在的身份都没有，甚至于基于居住权的丧失，你未来拆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原本是稳的。所以我现在呢说，你要能换一个思路也挺好。他现在有一个额外的诉求，说希望能够办承租人。那么如果说他给你多少钱，你愿意配合他办这个承租人，你能给他签字同意，你们俩也可以谈这个。
3: 人家刚才老五媳妇说，以后比如腾退了，有你的利益。
4: 那我现在想住啊，住等以后是以后的事儿啊。
2: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承租也不见得承租在他名下，知道吧？现在实际上情况就是说，你要解决你的住房问题也好，你希望能够获得利益也好，或者说你希望把未来可能存在的拆迁利益提前实现，管他们要都没问题，这我们都觉得可以支持。
4: 好好好，
2: 关键你报价，直接报。
3: 但是老三，你会吗？配合他们，把承租人变更了，
4: 他
3: 给你多少钱
4: 啊？行啊，给我多少钱我可以。
2: 那您报价吧，咱痛快说。
4: 300万，我们家的房子面积是72平米，然后再乘1.33，95点多。
3: 这样，咱们先别算，咱问问老五媳妇儿这个方案，你先同意不同意？
1: 我不同意。
3: 你看都不同意，那还算什么呀？
2: 就是如果说啊，他现在管您要笔钱，咱们先不说数额多少
1: 啊，
2: 然后呢，他等于把他自己的权利给买出去了，未来拆迁也没他的了，他也愿意配合您来做这个变更承租人，这可不可以谈？
1: 可是我没钱呀。
5: 老三，住进去这件事儿能不能让？因为什么呢？您听我说完哈。我们这个平台啊，讲理讲法讲情，我们这儿也会签书面东西，未来啊会成为你们的权利凭证。所以您在我们这儿，如果要是他愿意签啊，未来拆迁里边给您利益的话，我觉得对您来说没有坏处，那是巨大利益，那是大头。您现在说住进去，这是小头，不重要。
4: 我未来的利益是都已经在这摆着呢，都已经
3: 现、肯定有，
5: 不一定
3: 啊，
5: 真的不一定。他现在要签字了，您这个利益也就尽了；您要不签字的话，您这利益未来还不好说呢。
4: 那随便吧。没关系，这事儿说实在的，要不要都无所谓，关键我要争这口气。
6: 为了切实解决纠纷，调解团队尝试着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双方都无退让之意。这场关于居住权的纠纷该如何收场呢？
0: 这个居住权啊，这个法院会怎么判啊？首先他这个公租房居住权他们可以到法院去打，会受理，但是判是判什么呢？就是看第一来讲，原来的这个承租人授权谁在这儿住，因为承租人是整个房屋的管理的最高权限，因为它公租房嘛，对吧？或者就是房管所同意没同意给你，或者是原来承租人同意没同意给你。
1: 那他已经去世了，我们怎么证实他授权给谁？
0: 但是现在老五一家可以证明他们是经过合法授权在这儿住的，甚至于老太太当年还想把这个房子直接过户给他们。而且刚才我核实了，老五一家是实质上已经从09年那会儿，
7: 对，
0: 就一直开，都不是09年了。让老五说从98年开始，
7: 对，
0: 人家就交着租金的。
6: 经过开会讨论，调解团队决定先针对双方诉求的不合理之处与二人进行分别沟通，结果会怎样呢？
2: 我现在跟您说了，依据未来拆迁政策，可能因为他们家人口多，实际在这儿住，交着租金，
4: 没有
2: 可能他们会占优势。
4: 随便他占多，我跟您说啊，我知道您说那意思了，他占多少优势，有我1%也好，10%也好，那是我去，就是我应当得的。他不让我住进去，他要够租金，
2: 1200是吗？
4: 对啊，他啊，对，1200。
0: 他现在提出一个呢，希望能够补贴他一些啊租金，然后呢，他提了一个。1个月1200的这么一个数额，
1: 不可能给他，因为这俩孩子是自由人，没有正式工作。
0: 嗯，
1: 我又没有退休费，还要养个孩子。
8: 但是这老就弟媳妇一家一直跟我表示的也是，将来拆迁了，所有的利益是大家的，从来没说过。
0: 这里头还存在一个未来，
8: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给他就是
9: 固定下来？
6: 在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之后，调解团队认为，目前由弟媳出资负担三姐的房租这一方案很难实现。此时，我们决定换个思路，为双方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
9: 哦，我觉得其实他们可以签个协议，约定未来拆迁的事儿。所以您愿意就是说，这五家一块儿，这个约定一下未来拆迁的情况？
1: 愿意。
9: 啊，那您的原则是怎样的？
1: 我的原则就是，没拆迁之前。他住进来不行
9: 啊，
1: 不能骚扰我的生活。
9: 拆迁之前您就跟这儿保持原状。
1: 对，
9: 接着往下说
1: 啊。另外呢，拆迁5个孩子人人有份儿。
9: 5家。
1: 对，5个孩子
9: 均分的意

0: 是吗？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呀、啊。
0: 所以您家占20%，他占20%，其他人家也占20%。
1: 对。
0: 那么不管是房子还有钱，都占20%，对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对，
2: 就说现在呢，你们家人除了您之外，都同意配合他们家变更承租人，但是同时，这个变更完了之后，未来拆迁可就针对承租人了，啊，拆迁办跟他谈签协议，都包括说一开始的这个钱有可能先打到他的账上。那么我们是希望说呢，用您配合他去变更承租人，来换取他做出一个承诺。什么样的承诺啊？就是说未来的拆迁利益参照遗产继承的方式，法定继承的方式，每一家1/5。我认为这个方案是有诚意的，各20%。我觉得相对来讲，他们就可能已经做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了。但是前提是啊，他做出这个让步，他能做这承诺，他得有这资格，他得变成承租人。所以需要同时你配合他，包括你们家其他亲属配合他变更承租人。
3: 变不了，房管所就不同意。
2: 这事儿可以这样，就是说，您要做的，因为您不是房管所，那么您要给他的承诺是说，我愿意同意你们，并且配合你们办理相关手续，对吧？是否能办成，以房管所的相关行政行为为准，这个咱们可以这么写。同时，你给我承诺啊，这个你呢居住权我也承认，但是到拆迁的时候，你们只占1/5，参照遗产法定继承的方式来分割整体的拆迁利益，您不能多得。这样往里写。
3: 因为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跟我这么讲呀，因为我上地摊小姐来，我就想。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能帮着我这说说，我心里舒服了，他中不中我都没关系。就是说为什么我来就那啥，我就可去出不来，对吧？哎，这样的话呢，我心里就说起码就是那个
2: 倾诉一下，
3: 倾诉一下就挺好。
2: 我理解二位任何一方所提出的这个想法，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老三这一块啊，从情理上来说，原来就生在这个院子，长在这个院子，对吧？但是咱们今天这是一个法律平台，我还真得跟您二位说说，从法律上公租房的这种居住权，还不是说原来小时候在这儿生的我就有这权利，也不是说我户口在这儿就一定有这权利啊。很多老百姓包括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也不了解，都认为户口在这儿我就有权利，其实不是。这个如果是私产房，看的是产权人是否有授权在这儿居住，如果是承租房，看的是承租人是否有在这儿授权的这个居住。那么承租人现在还没变更，原来的老家已经过世，老家过世之前实际上是授权了老五一家在这儿住。为什么弟弟弟媳当时在这儿住啊？包括老人当时说想给他们变更承租人，不管最后行政手续上有没有完成，是有这个意愿的，所以他们在这儿就确实受到授权了。但是您这块呢，起码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3: 我打断您一句话，他不是，我妈妈根本就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是这样，我妈妈和我爸爸那时候都有病了，然后我爸爸新得的脑血栓，住在我们家里头。但是我呢有心脏病，我呢照顾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照顾不了了。
2: 就是说，如果说啊，您打到法院的时候，真正的这个法官他会考虑这几个因素，但是这几个因素对您来讲不见得有利。如果说最后这官司没打赢，其他的案子无非就是说我没打赢，我败诉了，我取得不了现有的这个利益。但这个案子如果您没打赢，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个腾退拆迁的过程当中，成为对您不利的一个证据。这个我完全替您考虑啊，您去打官司就是您的权利，我不拦着，但是您一定要充分考虑我跟您市民的风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觉得你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如果能够给老五一家人变更承租权，让他们踏踏实实在这儿住，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前提，这个你们是有共同点的。那只不过双方的条件现在有所不同，我们刚才经过做工作，老五实际上承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保证他们安安稳稳的在这儿一直住到拆迁，并且能够办这个承租人变更，未来呢他承诺不多吃多占，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家在这个院落里头现在已经实际占有了，人数也比较多，有可能未来涉及拆迁的时候他们会占优势，份额会比较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承诺咱们可以参照法定继承的比例1/5去进行继承，并不多吃多占。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他未来权利的一个处分， 但是这个时候呢，老三你一直坚持着说要让人给租金，这个恐怕在现实当中是有困难的。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
1: 对于我们给出的方案，三姐能否接受，这关系到今后所有人的利益。在弟弟去世后，一直将弟媳视为外人的她，又能否解开心结呢？
4: 啊，这有一个门，小木门，
5: 这没锁，
4: 咣咣的使劲的踹，
1: 家中发生了什么，竟导致踹门砸锁？这不文明的一幕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4: 没有，三五天就来一趟，三五天就气得我心脏天天吃药。
1: 据三姐说，他们家的五兄妹关系一直走得很近，对小弟一家，三姐尤其关怀备至。但今年七月份发生的事情，却凭空给他了当头一棒。
3: 因为就是装修，就是我听我姐姐说他们装修呢。
6: 谁装修呢？
3: 就是我的弟妹。
6: 哦。
3: 我弟弟不在了，走了一年了，还一年多，可能两个。
6: 这不很正常吗？那个房子老了，旧了。
3: 后来就是第二天、第三天是什么时候呢？我呢就这点做的不对，没跟我弟妹啊先打好招呼，往里头搬了点新家具，买家具也不对。我说买了以后他们爱用就用，没关系啊。
6: 给他们买的，您装修吗？
3: 对，那意思就是哎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想呢我东西我得买。
6: 有没表达？
3: 对，没有，没表达。
6: 说
3: 对，
6: 人家就误会了。
3: 对，人家误会了。
7: 努力不起早，
4: 心眼还真好。
1: 弟弟去世了，三姐趁弟媳装修之际为其买好家具。这本是温馨和谐的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误会，竟瞬间引发了双方的争执呢？
4: 我母亲就纯纯正正是我母亲。
8: 那为什么现在说是他们一家人在住？
4: 这就是我家人帮我
3: 小弟，他就等于赖在这儿了，
6: 等于赖在这儿了，一直没走。
3: 啃老，
8: 您爱人是在啃老吗？
4: 现在就是
7: 没有。
1: 原来弟媳一家四口现在居住的是张家父母留下来的公租房，而三姐不言不语就搬来家具，顿时让弟媳一家十分警觉。
8: 而且跟他直接冲突的人是这个侄媳，把他这个家具从窗户给扔下去了。
6: 把你那家具给扔下去了？
3: 对。
6: 哎呦妈，这脾气可够暴的。
3: 是，
4: 他把我那小孙子吓得嗷的哭。
6: 他是不是让你搬走，你就执意不搬呢？有不容易这么一过程啊，上来就扔。
3: 我搬进的时候他上来就扔，他扔完以后呢我就
6: 你又从底下捡上来了。
3: 对对对，捡上来就这个，
6: 他又扔下去了。
3: 对，又扔下去了。
1: 身为小辈的侄媳妇还动了手，还将自己的家具扔到楼下，这让三姐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面对记者，她细数起弟媳一家的种种作为，再回想起弟弟在世时的和谐情景，三姐不由得怒火中烧。
4: 我弟弟脾气不好，但是没跟我动过手，小刚我也是连恶毒话都没攻击我。你说你一个小侄媳妇儿，你我都跟你不熟，你这动起手来。
6: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你想住进去吗？还是怎么着？
3: 对，我要住进去，我的居住权。我
6: 你没有地儿住吗？现在
3: 我就算没有地儿住，
6: 怎么就算呢？
3: 因为我和我们家先生离婚了，我那房子是我们家先生他单位分的他的房子，因为他是先
6: 你净身出户了。
3: 就算净身出户吧，
6: 没有房，
3: 对，
6: 没有地儿住，
3: 没地儿住，
6: 你想回去住？
3: 对，我租房子嘛。
7: 没有，
4: 真会说，
7: 你他有楼房，你自己还有
4: 对呀、啊，他还租房子住去。
8: 一直是小弟他们一家在这儿住，然后这些人一直没有意见。去年弟弟去世之后，他就要求这个居住权了，他就想住进来。
4: 我就那意思说呀、啊，三间大北房，你也可以住，你哪怕过个半间我都没关系。我现在就想，我要我的这个历程，要我的这个，就是因为这是我妈妈给我们，那我就这房子来源不容易，我必须得在这里头要留个念想。
1: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有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朴苏安、心理专家马逞、律师安翔。
6: 想想你们家这事儿挺新鲜的，那几个人都。对这地儿就不要了，就是
3: 不是不要
6: 还是怎么？他们什么主张？他们什么意思？
3: 心里有，他们不愿意撕破脸。如果我们家这房子要是一间半间的，我们就不绝对不去争的啊。就但是呢，我们家那三间大北房啊，面积是72公里，
6: 前三间大北房，
3: 对，前出廊后出厦，漂亮极了，可好？
6: 可以。
1: 此时三姐已经坦然承认，她添置家具的真实意图就是为了拿回一部分居住权。但三姐的这种想法有什么依据呢？
3: 从60年代开始，我妈妈就一直交房，一直。
2: 那老母亲2010年就过世了，过世之后这十来年谁交的呀？
3: 那他们住在这，他们交啊。那我妈都过世了，
2: 那就是他们交的是吧？
3: 对呀、啊。
2: 您交过房租吗？在这房子里？
3: 我在这房子里头，我替我妈交过，但是是我妈掏钱。
2: 但是老太太过世之后没有是吧？
3: 对，老太太过世，因为我们没在这住，也没主动去交、我们觉得她住她应该就跟外边租房似的，你上面租这房子是不是得交房钱啊？是吧？
1: 三姐认为，从始至终，弟弟一家都备受父母的照顾。出于对弟弟的心疼，自己当初对房子也是一字不提。可如今弟弟已经不在了，房子的实际居住者全部变成了外人，这让三姐如何能够接受呢？
6: 这个房子里边谁的户口在这儿？
3: 我的户口。
6: 你的户口在这儿？
3: 在。
6: 哦，
3: 我姐姐也在。
6: 你姐？
8: 她户口还在里面。
5: 不清楚，
8: 这个不清楚，
7: 我们没见过。
8: 不是说户口，但是我们没见过户口。
6: 觉得一直是外人占着我们家的房，这个心里要，你要解开你自己这心结，因为这个房子里不是外人，是你们张家的根儿也在这儿，这个你得解开这个心结，好吧？
9: 您一直提到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家，是我的家，是吧？就这块呢，我也想跟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对父母的老屋老家的这个一个感情和态度。首先您说这是您的家，我非常理解，而且我们也支持，但是您这个家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父母已经去世了，我们老百姓都说有老人在有家在，是不是？老人不在了，就那个大家形态上就消失了。原来你看老父母在，常回家看看，陪父母住住，没毛病。但是现在呢，居住人实际上是弟媳妇他们一家人，所以老三，我想跟您说哈，感情在没问题，但是形式啊，您看也要有一定的边界，毕竟是不同家庭，也要互相尊重。
6: 小弟媳保证未来会平分承租房的这个利益，这一点啊，还是挺让人欣慰的。就当下的这个情况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也不过如此啊。因为这样既可以保证张家子女日后的利益，又不会影响弟媳一家祖孙三代的这个正常生活。如果三姐能看明白这一点，那可能就是共赢的结果呀。
10: 多年来，第三条解释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9: 老三，我觉得您来这不白来，您未来对这个房子的利益啊，老五媳妇是有保障给您，就是说未来这个房子一旦拆迁，那可是大利益，对吧？
6: 方案也都给你们了，至于你们能不能按照这个方案实行，还给你们点时间再考虑考虑。老五媳妇，你对专家的解读你同意吧？
8: 同意。
6: 同意。哎，老三我就不问了，因为这个很明显啊。对于今天的调解呢，我觉得给他们点时间吧，让他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如果有一天想通了，打开心结了，没关系，再回来我们给你们签协议，按照协议执行，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3: 谢谢啊，谢谢。
1: 在调解现场，三姐再没有多言，但离场后，她主动告诉记者，此行的收获她已经得到了。倾诉了心中的苦闷之后，她或许不会再去打扰弟媳一家。正如主持人所讲，只要张家的血脉和根还在，他们就永远是一家人。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
12: 7个月是8个月，连见面再结婚，就不是7个月就8个月。
6: 他跟你应该2013年已经离了是吧？
13: 离了，
6: 离婚不离家。
13: 对，
6: 那这个我不难理解了。
13: 5年。
6: 他们原本啊是夫妻，但如今呢已经离婚8年了。 可直到现在，俩人之间还有扯不断的联系。
13: 离婚是他逼着离的。
14: 在我的家小家庭里头，我说话什么都不算数，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3: 他说那什么，我们家人欺负他。
6: 为此呢，金女士主动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为她打开心结，同时呢，也给她新生活燃起一些希望。
13: 跟我打了好长时间，我就都这么说吧，都结婚，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干嘛呀？是吧？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1: 面对镜头，胡先生有口难言，苦笑中似乎也带着心酸。他和前妻金女士曾有过一段长达30年的婚姻，可金女士却是结婚时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男人。
12: 3月底认识的，过了11就登记了。哎，本来就中间呢又没有多长时间见面，就不太了解。
1: 如今早已离婚的两个人依旧纠葛不断，他们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5: 现在这个房经过演变呢，已经变成了大钟寺的产权房，离婚的时候已经全部处置给这个前妻了。
16: 所以男方是净身出户是吗？
17: 对对对，他净身出户。
1: 既然胡先生当初是净身出户，为何还会与前妻产生纠葛？对前夫胡先生，金女士到底有什么不满和诉求呢？第三条解释之离婚8年正在为您讲述。今天我们到场的调解专家有律师刘冬梅、心理专家马骋、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卜苏安。
6: 首先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呢是主动方金女士，欢迎你。
18: 您好。
6: 您今年有
18: 64。
6: 您怎么家里有什么矛盾吗？跟谁有矛盾了？跟老伴儿。
18: 现在就算这前夫吧。
19: 离婚了是吧？
20: 对。
19: 什么时候离的？
20: 有7-8年了。
19: 7-8年了。
6: 什么时候结的？
18: 83年
6: 结婚。83年。哟，那早了。
18: 对。
6: 是原配吗？
18: 对。
1: 据了解，金女士和胡先生于1983年11月结婚，离婚则是2013年。算下来，他们曾相濡以沫整整30年。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感情的破裂呢？
6: 有子女吧？
18: 有一个女儿。
6: 那这个离婚了，应该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18: 从开始，那个快要结婚的时候，那个。
1: 结婚后，金女士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她说丈夫不会心疼人，甚至在自己怀孕期间都没上过心。眼看着连吃口热饭都成了奢望，金女士不由得动了离婚的念头。
18: 每年，到那个什么的时候，春节，这不就上他妈那儿去吗？完了有孩子以后，他嫂子让老三的媳妇儿挤得我。
6: 哦，大哥和大嫂。
18: 大嫂。
6: 大嫂。
18: 大嫂让老三的媳妇儿，我们行二。
6: 为什么要挤着你啊？
18: 不知道啊，我们住的最远，他们在宣武那边，我们在海南这边，一年才见一次面，到那儿就要那什么，就挤着你一下。哎，我那时候就认为，人老大撑起这个大家庭，他父亲老早就没了吧？
21: 就是啊，一年见一次面，是挤的谁去？
6: 他们挤着您，那您丈夫是站谁那边啊？
18: 后来呢，他老挤着我呀，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得给哥给嫂子他们买点东西去？要不然他老挤着我那个什么，因为什么呀？完了他说什么，咱们挣点点钱，买便宜的人看不上，买贵的咱买得起吗？我说那他老那挤着我，他说你多心了。哎，完了我跟他哥哥说，他哥哥也说，哎，小七你甭那什么，你多心了。
21: 两口子为什么要挤着呀？真的，就我哥我嫂子说护着还来不及呢。
1: 金女士表示，自己从前不满的一大原因就是前夫的兄嫂对她态度不好。虽然事隔多年，虽然胡先生早就予以否认，但金女士依然不能释怀。为此，我们特意联系了胡家大哥，想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22: 我们没有挤的呀。谁挤的他了？
17: 是，那您觉得他说的这个问题是就无中生有是吗？
22: 就是无中生有啊。
18: 等到那个二零零一年，我们家那平房 干了。
6: 分在哪儿啊？
18: 分了，没有回迁。
6: 分出去了。
18: 没有，不是，你只要觉得人家给你这个价钱合。

0: 不是你签了字就走人，
1: 给您多少钱呀？
0: 大概是二十二万，是二十几万，我也不知道，忘了。
2: 金女士说，因为平房拆迁给的补偿款较少，她本不想接受，但迫于丈夫的压力，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房子没了，一家人很长时间都没有正经的栖身之所，只能四处租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0: 不签不行，他非得拽着我签，实在不行我就签了。
1: 签了
0: 你拿钱，那点钱你给你钱了，
1: 你要不签可能还不给你呢，一分不给你呢。
0: 没那事，我要30万呢，我们老少三代呀。
1: 哦，行，这事儿都过去了，
0: 对，
1: 知道了，
0: 就是这个事、啊、完了这房子
1: 这个心里就是存了这个结了，
0: 写了那钱就买房去，找房去，人家没有回签吗？
1: 你买去吧。
0: 不，他不管，不管什么也不管，他哥呢就把那个他们家那个房子，就是那两居室呢，租出去了不嘛，就让我们住了。
1: 后来买了没有？
0: 后来买了。
1: 买的在哪儿？
0: 大钟寺。
1: 花了多少钱？
0: 27万。
1: 你跟人借了点钱？
0: 给我22万，我没地儿那买房
1: 子。这事我知道。
0: 我要30万，我不跟他哥借这笔钱。
2: 金女士说，自己对拆迁的预期是30万元补偿，但因为丈夫的干扰，最终只拿到了22万元。这根本够不上他心仪的房子，不得已夫妻俩向大哥大嫂借了钱。
3: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您爱人他没有按照您的意志走，导致您不仅没有剩余，还有拉了一屁股饥荒，是这意思吗？
0: 对啊，
3: 所以您就觉得他其实好多的时候在您的生活中是绊脚石，是吗？
0: 我就说主要是占房的这个事情。
3: 您对于他大哥借给您钱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0: 如果我要是
3: 我，您就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0: 不是，如果不借他的钱他就没有理由挤得我借了，因为借了他的
3: 钱。那我想问您，您刚才说的是你们结婚完了以后孩子很小，回家过年的时候你说他嫂子就挤得你，是吗？
0: 对。
3: 他怎么挤得你了呀？
0: 那现在就说想起那个事情，这九几年、八几年、九几年的事情，
3: 所以那时候还没拆迁呢，对不对？
0: 对， 对，
3: 你就认为他挤得你，根本他挤得你跟没挤得你，跟你后续是否欠他钱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3: 那好，
0: 如果我不跟他借钱的话，
3: 那好，你听我说
0: 这个事情。
3: 那我问你，你都跟他关系不好了，你凭什么借你钱啊？
4: 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傻子忙前忙后的，你说真的。忘恩负义，
1: 因为买房啊，金女士跟丈夫的这个兄嫂啊借了钱，但自此之后，她就总感觉胡家人在借此啊挤兑她。我不知道金女士的这个想法呀有没有依据，但从情理上讲，大哥不但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住，还借给他们钱，这怎么看都是善意的帮助啊。金女士会不会是多心了呢？
2: 在交流中，我们发现金女士似乎有点钻牛角尖儿，于是调解嘉宾们适时转变了话题，试图引导她跳出自己的思维局限。
1: 你们当时离婚有没有协议啊？比如说房产归谁，孩子归谁，怎么规定的？
0: 我这儿都有，
1: 拿出来我们看看呀。啊，你就给我们这东北律师，让他看一眼。我想问你啊，金女士。既然你刚才说了离婚的时候都有协议，房产也都分了是吧？那个房产归你了，
0: 归我了，最后我要死了还归我女儿、嗯、
1: 还有呢，就是说现在既然已经跟胡先生都离婚了哈，2013年离的，这也时间不短了，你怎么现在又找他干什么呢？
0: 离婚不离家，这为了照顾女儿。
1: 离婚不离家也是离婚？
0: 对， 对，是离婚了以后呢就继续一块过，完了那个财产呢是怎么回事都写上了。
2: 金女士告诉我们，虽然她和胡先生现在已经分开居住，但两人当初的约定是离婚不离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这看到他提供的一份离婚协议书中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我觉得还真的挺让人就是意外的，没有人看还这么约定啊，说我叫金某某，我就不读您的名字了啊，同丈夫结婚30余年，婚姻期间作为丈夫一方的大家庭对我和丈夫的小家庭给予了很多帮助， 这致使丈夫一家的大家庭仗其对我的小家庭的帮助而处处挤兑我、挖苦我，而丈夫也处处与我作对，我实在不堪忍受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从而提出了离婚。在我们离婚协议中，我们双方协商约定，一方错误均在丈夫一方，故房子由女方继续承租。虽然我离婚，但因为考虑到女儿的感受，双方约定在不伤女儿的情况下离婚不离家，是这么写的吧？然后现就离婚共同生活约定如下一二三，其中最后一条写的是，若男方再犯以前的错误，男方就应搬出共同居住的房屋。两个人都签字了，这个谁起草的呀？
0: 我呀，我提出离婚，我得写。
2: 据金女士讲，2013年除夕，她在丈夫家又发生了不愉快，于是两个月后，金女士便提出了离婚。经胡先生同意，他们唯一的一处夫妻共有房产也转到了金女士一人名下。
1: 胡先生搬出去了吗？搬，
0: 后来2018年年底
1: 又重犯了，犯毛病了。
0: 就是2018年年底，这不是给他轰出去了？他老挤兑我吗？哥来那什么吗？
1: 胡先生已经搬走了，是吧？自个儿找地儿住去了。你现在还找他是让他回来呀、啊，还是？
0: 我女儿这我们一块生活，一块生活，他又挤兑我，完了我们要搬到昌平去，他要让我女儿挤兑我。
1: 嚯、哦，谁都挤兑你？
0: 这么回事。
2: 离婚不是儿戏，既然已经分手8年，金女士又为何还要耿耿于怀？
1: 金女士，你现在想要什么？
0: 一个对我的身体的伤害
1: 啊，这个让他补偿啊。
0: 对。啊，要那房子，那个
1: 要哪房子？
0: 最后一次他妈住的那房子。
1: 现在是谁的名下的？
0: 好像是他嫂子，好像。
1: 他，胡先生嫂子。
0: 对。
1: 名下。
0: 对。
1: 这套房，你想要？
2: 原来金女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间落在胡家大嫂名下的房子，单从表面上看，她的诉求显然不合情理。那为何她会产生这个想法呢？
3: 那我问您，这房子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想要这房子？
0: 让说吗？这还得从头说。
3: 就是让您说呢，您就直接回答我。您户口不在那儿、这房子是谁的呀？是私房还是公房？
0: 没法。
3: 直接说是私房还是公房？
0: 不知道，
3: 那不清楚，跟你没关系是不是？
0: 南房拆迁了。
3: 拆迁跟你没关系吧？
0: 就是、老三和老四的那个户口在那儿呢。
3: 对呀、所以拆迁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你自己也明确说了，拆迁按户口走，对吗？
0: 对，跟国家没关系，跟大家庭有关系。
2: 据记者了解，自2013年两人离婚后，胡先生就一直跟老母亲居住。如今老人去世，金女士却翻起旧账。她认为，只要从前是胡家的房子，就跟她有关。虽然离了婚，他也非提一提这事儿不可。
1: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今天到这儿来，
0: 诉求就是他一直在挤兑我，来了
1: 他们家要对你补偿，
0: 对，
1: 你还要要唐人亭那套房。
0: 对，房子就说现在他妈最后住的那房子。
1: 好，金女士，你这个
0: 他们五个孩子加他妈六个人。
1: 金女士，你得听我们说话。金女士，你的这个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胡先生也到现场了。我们把他请来，听他有什么说法，好吧？
2: 为了让金女士稍作平复，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把胡先生请到了第一现场。对于金女士口口声声想要的房子，胡先生会作何想法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被告方，胡先生，欢迎你。您今年有
5: 66，
1: 66了。
5: 对。哎呦，
1: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老伴儿说的了哈，前老伴儿了应该是。怎么你们一家子人都挤兑人家呢？
5: 不可能的事儿，一年去个一两回。
1: 哦，哪儿挤兑？没有机会。
5: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就行。
0: 那你好啊，你拿出证据来，对不？那房子，你拿出证据来。属于你哥的，
1: 刚才提了俩证据啊，我不知道他说这对不对
5: 您说您说，
1: 一个就是你们家那时候生煤炉子，你老慢悠悠回家等他去生煤子，生煤球炉子，
5: 谁先到家谁干活，
1: 所以你老后到家，
5: 这也不是那事，
1: 没人那么回事。还一个就是说，他说你不关心他，就是那个怀孕的时候，哎呀，这个做完晚饭就不管了，他也不吃，你就没说弄点顺口的，
5: 就这条件，咱们真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他来的目的，今儿

0: 这个离婚以后哈，还签了一份协议，说你如果那个老毛病重犯的话，你就得离家了。
1: 哎呦，这成天的除了不睡觉说不说话，24小时只要你在家，听老说太烦了，真的这没法。
0: 那后来你离家以后，应该就不烦了。
1: 是啊，
0: 找着地儿住了吗？
1: 我妈还活着呢，90了。
0: 现在
1: 已经今年去的事儿，95去的事儿。
0: 那你这回哪儿住去了？
1: 我上午照顾我妈去了。
0: 啊，这个等于给老母亲送走了啊。那有地儿住？
1: 又来劲了，又开始。
0: 有地儿住不？
1: 我现在我申请一公租房啊，下来了。
2: 离婚后，胡先生净身出户，没房没地，便回到母亲身边，跟老人一起生活。在老母亲高龄离世后，胡先生于今年8月又申请到了自己的廉租房。看来他这一次是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0: 胡先生这一走啊，让金女士产生了新的抱怨。他这种对过去念念不忘的状态还真是令人无奈。对此，心理专家给出了解析。他认为胡女士啊，有些过于执拗了。如果你总是认为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那又如何感受快乐呢？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3: 7个月是8个月，连见面再结婚，这不是7个月就8个月。
0: 他跟你应该13年已经离了是吧？
1: 离了，
0: 离婚不离家。
1: 对，
0: 那这个我不难理解了。
1: 5年，
0: 他们原本啊是夫妻，但如今呢已经离婚8年了。可直到现在，俩人之间还有扯不断的联系。
4: 离婚是他逼着离的。
3: 在我的家小家庭里头，我说话什么都不算数，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4: 他说那什么，我们家人欺负他。
0: 为此呢，金女士主动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为她打开心结，同时呢，也给她新生活燃起一些希望。
4: 跟我打了好长时间，我就都这么说吧，都结婚，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干嘛呀？是吧？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
2: 面对镜头，胡先生有口难言，苦笑中似乎也带着心酸。他和前妻金女士曾有过一段长达30年的婚姻，可金女士却表示，结婚时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男人。
5: 3月底认识的。过了11就登记了，哎，本来就中间呢又没有多长时间见面，就不太了解。
2: 如今早已离婚的两个人依旧纠葛不断，他们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6: 现在这个房经过演变呢，已经变成了大钟寺的产权房，离婚的时候已经全部处置给这个前妻了。
7: 所以男方是净身出户是吗？
8: 对，他净身出户。
2: 既然胡先生当初是净身出户，为何还会与前妻产生纠葛？对前夫胡先生，金女士到底有什么不满和诉求呢？
5: 到春节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年啊，别让他们来了，这个阴儿啊也许没落下，也许刚落下。我丈夫拿起那个这么点那碗，那碗里有米饭，咵一下子就扣我脑袋上了。
2: 虽然已经离婚8年，但说起从前的事儿，金女士的情绪依然十分激动。当年丈夫的行为曾经让她寒心，那如今她为何还要自寻烦恼呢？
9: 您今年64岁，一身的病。您现在也知道了，未来在这个暮年时期，身体最重要。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过去的事能放下的就放下。就像您说的那些诉求，有些东西啊能要回来，有些东西啊过去的让渡了或者付出了，都是回不了头的。所以呢，咱也不去挣吧。
2: 调解嘉宾句句用心，他劝诫金女士，一切应该向前看。奈何金女士似乎转不过这个弯儿。她最近又找到了前夫，要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0: 但是现在怎么又找你去了？
1: 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怎么找你的？哪天找你去了？
1: 他听说公租房，我这公租房下来了，给我打电话。你不能搬，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家这哥儿给掐下来。
0: 你这公租房
1: 不搬
0: 呢？
1: 那房子是我哥的，我哥的名啊。公租房是我的，就是这个陶然亭那个。
0: 陶然亭那个哦。
3: 那你好啊，你拿出证据来，对吧？那房子。你拿出证据来，属于你哥的。
0: 那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0: 那个是我三弟大弟的，就是回迁。
1: 回迁，回迁之前的那房子是谁的？
0: 大弟弟户口，我小弟弟户口在那儿，我不在，我户口不在啊。哦。
2: 胡先生上场，面对调解嘉宾，他表明了自己决心搬走的打算，同时他也回应了金女士提出的关于房子的诉求。在他看来，前妻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情理。
3: 先前房子是公租房还是私房啊？
0: 公租房。
3: 公租房。
0: 房管所的房。
3: 老房子没拆迁之前，承租人是谁？
0: 有一间是我哥的名儿。嗯。有一间是我弟的名儿。
3: 后来拆完迁以后，然后他们也是作为被安置人，你们户口没在那儿，也没有你们安置。
0: 对对。
3: 那也就是说，安置了其中你哥哥的那一套房子，现在你在住着是吗？
0: 我现在。
3: 嗯，就是说他不让你搬这个，你不是拆迁来的吗？
1: 啊，
0: 我爷爷跟我妈在一块儿，我伺候我妈去。嗯，是我哥的房，我嫂子我哥的房。
2: 原来在离婚后，胡先生先是过了5年离婚不离家的日子，直到2年前他才借住到大哥的房子里。因为大哥的房子一直是母亲在使用，胡先生刚好得以照顾母亲，而他的这一行为却让金女士产生了异议。
3: 你刚才表达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你申请下来公租房，你的前妻跟你说，你现在住着你哥那房，你不能搬，你不能去公租房，是这么回事吗？
0: 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你别走，你就在那住着的，就是诚心让我们家掐下来。哦，
1: 你不搬，你哥哥到时候急了跟你掐。
0: 对呀，这不就乱了？
4: 那胡说八道，你这都是，一天到晚的这挤得我。
2: 胡先生说，在得知自己申请了公租房之后，金女士有些坐不住了。他多次要求胡先生绝对不能从大哥的房子里搬走，并且还认为自己依然有资格跟胡家谈一谈房子的问题。
1: 嗯，他现在又找你说要那套房，让这我意思，他可能是让你们家要补偿他。
0: 从哪方面条件，他也不能给他呀。
1: 是从法律上也说不通啊。
0: 对呀。
5: 我想问您啊，就是能感觉到您现在甚至都有点怕他这种行为了。
0: 我是。
5: 那你们的婚姻维持了30年。
0: 是。
5: 最后是什么让您鼓起勇气离婚的呢？
0: 就是成天的他跟你闹啊。
5: 那之前是怎么维持了30年的呢？
0: 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挺好。哎，甭管是挣得多挣得少的哈，这一块儿把孩子养起来。
1: 曾经有过一段幸福时光。
0: 哎呦，现在说那种正能量，他老是
1: 负能量，
0: 老是负能量。说白了就是一根筋呐。
1: 不是，就是你们家里人那时候，比如他，你不是曾有过一段幸福时光吗？
0: 对。
1: 后来是不是家里人对他还是有点啊？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能挤着他吗？
1: 不怎么接触都啊，
0: 一年去个一回两回的。
4: 他嫂子带着全家人挤着我，连他们的孩子都下一辈的孩子都挤着我。
0: 这我父亲去世早，这我大哥是16岁就把我们的家就给扛起来了，
1: 不容易啊。
0: 他能挤着我吗？你说？
1: 而且那时候你们买那房子时候，大哥还借你们钱了呢。
0: 是啊，那房子还让我们住了一年呢。
4: 完了他哥说什么？说我。说我不如他媳妇儿。
3: 既然你们都离婚了，为什么您还不离家？他有这种状况，你也不愿意跟他分开，你有什么一个解释吗？
1: 就是他对你是不是还有感情啊？想你们俩再复合呀？那意思，有这意思吗？
0: 我不知道，我没有那意思啊，我可不那什么了。
3: 你现在还在家住吗？什么时候你们俩开始正式不在家一起住的？
0: 对对，不一块住了。
3: 什么时候啊？
0: 有一两年了吧。
3: 你们13年离婚的，然后呢，如果有在这之前往前推一两年的话，就相当于至少有7、8年或者6、7年还在一起，是不是？为什么
0: 我待了5年？办了手续待了5年。
3: 对，办完手续以后为什么又要待5年？您既然说都已经离婚了。
0: 他说的呀，为了孩子呀。
3: 为了孩子，那您也是为了孩子吗？
0: 那当然，
4: 因为孩子女儿不刚结婚嘛，为了照顾孩子，哎，那个这么着偷着到民政局离的婚。
2: 胡先生说，自己那5年离婚不离家的生活，完全是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再也不想忍耐下去了。
3: 孩子现在知道你们的这种离婚状况了吗？
0: 知道。
3: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0: 是去年前年。
3: 孩子，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多大了吗？
0: 36、37了。
3: 那也就是说，你们离婚的时候，他应该也28、29岁或30岁了，是吗？
0: 对。
3: 然后你们俩的原因居然都说是为了孩子，我想那时候孩子已经成年了，
0: 对，
3: 你们怎么会找出这么一个理由呢？孩子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他都30岁了。
0: 他说的呀，整天的跟我闹啊，而且好多人上家劝去，说别离别离，好多朋友什么的去，不行就离。
4: 离婚以后，这不是离婚不离家吗？想着我这想先走这么一步，如果他再够挤得我，那你我再给你轰走。
2: 胡先生说，2年前自己之所以搬去和母亲居住，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要求，而是前妻执意把他轰走的。
0: 他轰我走，
6: 他轰您走
0: 啊，
6: 他不让您在这住了。
0: 对，
6: 然后我跟孩子说你们离婚的这个事实是您说的还是孩子发现的还是他说的？
0: 他说的。
6: 他说的。
0: 对，
6: 他宣布的，让孩子知道你们离婚了，然后呢也是他让您离开家的。
0: 对，
6: 我就是还想问您一下啊，您今天陪他来，您是觉得可以给他提供什么帮助，或者说您还可以进一步满足他什么要求吗？
0: 都这样了，我有什么要求？我房子也给他了，我钱就是4000多万，我有什么
1: 您有什么诉求？
6: 对，
0: 哦，诉求，
1: 嗯，
0: 我就想，那个，不是海淀那个我们单位给我分的平房，当时老太太户口在那儿。
1: 据这个胡先生说啊，其实自己一直很注意前妻的感受，可以说事事承让，就连唯一的家庭住房他都毫不犹豫地全部给了金女士，自己呢只能寄人篱下，最后还被金女士轰出了门。如果这样金女士还是不满意的话，那胡先生也不想再退让了。
2: 胡先生说，既然前妻跟他要房，那他就好好的跟前妻说说房子的事儿。
0: 我们单位给我分的平房，当时老太太户口在那儿，有没有老太太1/4啊？
1: 那房子不是已经变了，拆迁了吗？
0: 已经拆了
1: ，然后又买了。
0: 对呀、啊。
1: 然后你又都给人家了。
0: 啊，他跟我要钱的。
1: 你离婚的时候已经有协议，你就把房给人家了，你现在还往回要吗？
0: 可以吗？我不懂。
1: 现在金女士住那房子，
6: 嗯，
1: 是从那房子演变而来的。
6: 啊、
1: 他现在说那房子里原来有他母亲的份额。
6: 你想要您的份额？
0: 我把我妈那要过来。
6: 就你母亲的这个要回来，您归自己所有是吗？
0: 啊，我还俩弟弟，我还有哥呢，还有弟，还有妹妹呢。
6: 这个想法跟他说过吗？
0: 没有。
1: 除了要这份额，还有别的诉求吗？
0: 就说是明年外孙女到这个海淀上学去，不给户口不让住啊。
1: 哦，想解决这事儿。
0: 对。
1: 还有别的吗？
0: 就是别再上家去闹了
1: 啊，这是一个诉求
0: 啊，别再去闹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
2: 怕自己记不住，胡先生特意列了个备忘录，向金女士提出3个诉求：一，想要重新和前妻说一说离婚时分割的房产；二是要求前妻配合外孙女的入学和居住；第三，就是希望金女士今后不要再和自己发生瓜葛。
7: 一个就是这个女方提出的诉求，要之前现在唐人演变完之后唐人亭的房子，还有一个男方的对大钟寺的要求，其实这两个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唯一一个出口就是现在女方跟她女儿打架打得很厉害，不让外孙女入户口，这个是咱们可以解决。
2: 为了更多的了解情况，记者就胡家大嫂名下的房子对大哥进行了询问。这套房也是金女士要求分割的财产之一，弄清它的来源，便于给金女士一个更清晰的解释。
8: 还想问一下您，那个他那个房子的，就是他想要的那套房子的来历，您能跟我先说一下吗？
9: 哪个房子的来历、
8: 啊、就是现在写您爱人名字的那套房。
9: 这拆迁呢、啊？拆迁以后，人家分的呀，来历。
8: 然后他之前是您三弟弟的名字是吧？是拆您三弟弟的房子吗？
9: 对。
8: 行，然后三弟弟就直接就给您了。
9: 对。
2: 大哥说的清楚而肯定，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金女士显然没有主张此房的权利。对于她一再表现出来的坚持，心理专家也进行了分析。
10: 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呈现出的是一个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比如说他可能听不进去别人说话，然后呢他会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且呢他会觉得说比如说你为什么 感受不到我的难受，你为什么不来关心我，你应该怎么样。还有其实他会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是说他可能会觉得别人都在挤得他，而且他给他自己说了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们要挤得我，所以不是我的错，一定是你们对我不好，所以你们还应该为我负责任。就整个的这一些都是他这个当然他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因为什么样的成长经历或者什么样的遭遇，然后让他就是呈现出现在一个性格状态，而且这个性格不是一年两年的，就是很难通过一时间去调整。
2: 要改变金女士的思路很难，但我们还是决定再次尝试。经过商议，调解团队决定让这对已经离婚8年的前夫妻面对面进行沟通。
1: 这样，我们先请金女士，你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老伴说的了，前老伴了啊，你跟他有什么想沟通的吗？
11: 我想问你，那个房子就你妈最后住那房子，跟你哥有什么关系？
12: 那是老三的房子呀。
11: 老三的房子，
12: 对，
11: 如果你要说那是老三的户口
12: 啊，
11: 怎么跟到了你哥的手里了？
12: 老三不要，
11: 老三不要，
12: 老三不要。那天你不是也说来了吗？让我嫂子拿钥匙说这个房子
11: 不要。我没知道，
12: 这个
11: 没这么回事儿，我都不知道那是那写的你嫂子名字。哎，
12: 三日晚上，我嫂子拿钥匙说这房子谁要？这老三不要。我们当时挣的也少，孩子也上学，而且还是该着账没该着账，我不知道，就没要。他这阵子就提起这事儿来了，
1: 就是问你当时为什么不要？
12: 哎，
1: 是吗，金女士？
11: 九几年的房子，
1: 但是
11: 属于我们的，是我们在跟他在婚的期间。
1: 你跟胡先生2013年离婚的，
11: 那是九几年那个房子下来的，
1: 已经对所有的财产做了处置了。你要提，当时你应该提，当时没提，现在也没有权利提
11: 了。一直在提，但是他始终就没回答过我。
3: 我来回答你吧，那个房子，首先他写的不是你们两口子的名字，对不对？而且刚才根据你说的拆迁政策是给老三和老四他们进行安置的，对吧？他们户口在那儿，跟你也没关系。你们两个人是好也好，是坏也好，不能处分第三个人的财产，因为那个财产从法律上来说跟你就没关系，你不用在这掰扯这个了，好不好？
11: 那时候我跟他在婚姻期间，
3: 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的房屋性质是公租房，跟你们俩来说也扯不上关系。
2: 律师明确指出，大嫂名下的房子不属于胡先生和金女士任何一人。可无论律师如何向金女士解释其中的原委，金女士都不愿认同，她似乎只认自己的道理。
13: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4: 先吃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15: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6: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13: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 胡先生，刚才啊，你除了这个房子没有诉求以外，刚才你还有其他几个诉求，你跟金女士商量一下，把你那几个诉求跟她说一下。
12: 这海淀拆迁，老太太的户口在那儿，应该有老太太的1/4，
1: 这是一个诉求。第二个呢？
12: 对，明天孩子上学，哎，让他上过去就完了。
1: 外孙女在那上学，户口想过去，金女士，那也是你的外孙女吧？
11: 过去什么呀？
12: 户口就
11: 在那儿呢。
12: 户口就是别给孩子再找那什么麻烦
1: 啊，行吗？
11: 跟我不是这么说法。
1: 您想怎么说？
11: 他妈在什么期间，他让我女儿挤得我。
1: 他妈不在了。
11: 在他妈活着的时候，他让我女儿挤得我。完了以后呢，我正好是那个什么，我女儿跟她奶奶关系不错，是因为这个。本身如果我后来就找过她嫂子，她嫂子不见我，
12: 啊，
11: 我找过她，我说你别再挤得我了。完了以后我今年9月份就装修房子了，她让我女儿老挤得我，完了以后就因为这个，我就没让我女儿这装修房子都没装修上。
2: 在金女士看来，无论是前夫还是前夫的家人，甚至包括亲生女儿，都在跟她作对。 看着他激动而难过的样子，我们真心想劝慰他，不要再对不应主张的利益抱有希望，您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
0: 谁也没挤得你。
11: 我女儿跟我亲自说的，
0: 说哎，平常有什么磕碰，咱也别往孩子身上扯。
11: 你看，
1: 冲你来，
0: 哎，
1: 咱别冲孩子。
0: 对对对，这孩子也不容易，是吧？又上班，又是家，又是那什么的，还贷款。
11: 挺会来事儿，
1: 胡先生，
11: 就这个挺会来。
2: 金女士认为，如今女儿对她的态度不好，和前夫的撺掇有关。对这个指控，胡先生大喊冤枉。在这里，我们也想对金女士的女儿说一句，无论母亲自身有什么问题，作为女儿，你还是要耐心劝慰，在行动上要尽心尽力地孝顺父母。
1: 来来来，金女士，那个外孙女那户口在那儿呢，上学应该没问题啊。对吧？那你让金女士要做什么吗？
0: 她不让去啊。
1: 不让在那儿住
0: 啊？
1: 还是怎么着？
0: 那房子不让孩子住。
1: 哦，不让他住，上学没问题。
0: 啊、对，
1: 嗯，
0: 你可以
1: 住的问题可以另行解决吗？
0: 对对，可以啊。但是就是那个户口什么房本应该拿出来给孩子，得顺利点。
1: 得用这个办入学手续。
0: 对呀、
1: 啊，啊，这些东西好拿吧？
11: 他都多余。
1: 啊，你多余，人家肯定早就想好了。
11: 什么都没想好，他让我女儿挤得我。
1: 你给他用不？
11: 给谁用、啊、
1: 到时候上学用给他用不用啊？
11: 谁说不给了？
2: 对女儿和外孙女，金女士显然是刀子嘴豆腐心，她表示自己对女儿和外孙女感情绝不会改变，也请胡先生不要瞎操心。
1: 第三个诉求就是别再让他找你了。
0: 哎，对，别再打架了，别再闹了，
1: 别
0: 因为
1: 别老到胡先生那儿闹去了。
0: 岁数，
11: 我上哪儿闹去了？
1: 别找他了。
11: 我找他，
0: 岁数，哎，
1: 人都还不爱找你呢。
0: 就是、
11: 我什么时候找过他？
1: 真是。
11: 现在我还告诉您，他现在那个，他不是申请那个公租房吗？
1: 人家搬过去行吗？
11: 你不，刚开始那公租房，我给他那个什么的轰走了以后。他本来说上他弟弟那儿住去，他哥不让他住。我们离婚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就没离婚之前，他把户口拿走了。

0: 东西啊，过去的让渡了或者付出了，都是回不了头的，所以呢，咱也不去挣吧。
1: 调解嘉宾句句用心，他劝诫金女士一切应该向前看，奈何金女士似乎转不过这个弯儿。她最近又找到了前夫，要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2: 但是现在怎么又找你去了？
3: 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说工部房，我这工部房下来了，给我打电话，你不能搬，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家这哥儿给掐下来。
2: 你这工部房
3: 不搬呢？那房子是我哥的，我哥的名啊，工部房是我的，就是这个陶然亭那个。
2: 陶然亭那个哦。
4: 那你好啊，你拿出证据来，对吧？那房子，你拿出证据来，属于你哥的。
2: 那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3: 那个是我三弟大弟的，就是回迁。
2: 回迁？回迁之前的那房子是谁的？
3: 大弟的户口，我小弟的户口在那儿，我不在，我户口不在啊。哦。
1: 胡先生上场，面对调解嘉宾，他表明了自己决心搬走的打算，同时他也回应了金女士提出的关于房子的诉求。在他看来，前妻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情理。
5: 先前房子是公租房还是私房啊？
3: 公租房。
5: 老房子没拆迁之前，承租人是谁？
3: 有一间是我哥的名儿，有一间是我弟的名儿。
6: 经过今天啊，这个见到您二位啊，这个整个的调解过程呢，我能感觉到您家的女儿应该说对于母亲还是关心的。
3: 对。
6: 啊，包括您在内，虽然你们俩的婚姻关系已经终结了，但实际上这份关心还在。所以呢，我就提个建议吧。希望您和您女儿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同样的去关心这位女士啊，不管是从生活的角度、情感的角度，还是从身体的角度。您作为女儿的父亲呢，您也多叮嘱她去关心她的母亲。

0: 这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胡先生的几个诉求啊，第一个就是要说母亲那个份额我们不支持啊，这不要再提了。第二个呢，外孙女的户口本身就在那儿，上学都不成问题，只是一个住的问题，我觉得这都好解决。
1: 好，
0: 第三个呢，你自作多情，说人家老找你，仅仅是不爱找你，都不爱跟你联系，所以这个诉求也不存在了，是吧？但是对金女士说要你们家唐人亭那房子，我们法律上和我们各位专家也不支持。也希望呢金女士呢能多想开一点，让胡先生的户口啊，如果有办法尽快解决，是吧？虽然你们离婚了，但是因为有孩子、有女儿又有外孙女，是扯不断的关系，是吧？剪不断理还乱，是亲情啊，要珍惜，好吧？
2: 在调解团队的努力下，双方在主要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可以风平浪静地生活了。
0: 今天这场调解让我很有感触，已经离婚8年，可还是纠缠不休，纷乱如麻。有句诗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木前头万木春。”既然已经下定决心结束婚姻，那就各自安好，各生欢喜吧。无论是旧时的感情，还是如今的亲情，都不应该成为困住自己和困住对方的理由。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千音。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昼夜温差显著的拉大，早晚已经是凉风习习，但中午呢却依旧是热浪扑面，一天之内温差能差出十几度。那这样的天气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出门添件薄外套的事儿，但是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却是对血管实实在在的考验。部分患者啊误以为天气转凉，血压便会自然平稳，殊不知这个时节恰恰是血管最脆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血管呢也会跟着反复的收缩扩张，血压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波动剧烈。那为什么换季时啊血压尤其容易失控？我们日常又该如何养护呢？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秋天呢，它有一个特点，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夏天的时候我高血压患者可能也就占两三个，但是等到秋天的时候他血压增高的患者就突然之间就会爆发，会增加到多少个呢？增加到八九十个左右。
0: 血压忽高忽低，心脏收缩力量时大时小，长期下来可能导致左心室肥厚，脑血管里的斑块在冲击下变得不稳定，一旦脱落就是脑梗，而骤然飙升的血压甚至可能直接冲破血管引发脑出血。这种风险在老年人身上会放大多少倍？
1: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另外一个呢，老年人阴虚的相对来讲更多一些，那么对应外边的这个天热的燥也会更加会加重他这个阴虚，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他们血压波动的可能会更大，而且他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啊，一会儿呱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呱就低了，他的血压波动的这种可能性比年轻人是更加容易的。
0: 62岁的赵女士就亲身体验了这种脆，立秋一过波动更是让她措手不及。
2: 立秋以后感觉变化挺明显的，血压波动比较大了，基本上到180-190就上下浮动，还叫过救护车，情绪比较波动，另外可能添加衣服也不太注意，

迅速。他先后在多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获得过多次烹饪大赛奖项，在业内

0: 家里这个传承给继续延续呢？突然缘分到了，在月坛北街这块看了一个地方，自己很喜欢，定下来在这里。
1: 对，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
2: 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这个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脑花，这个是鳙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们这个鱼片片片都是在四个厘，它厚了它的鱼吃起来很笨，薄了它一煮就碎。我块块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2: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泡菜是融进四川人血脉里的，是餐餐不能少的，是衡量厨师水平的关键。
0: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十家有十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2: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八个小时。
2: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最后铺上花椒、辣椒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0: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2: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0: 我们家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两三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就是几乎在天干的时候，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她悄悄做的，她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三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啊？你尝一下。
3: 这个的年份比较适中。
2: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

0: 通小事。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三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1: 嗯，这个有陈芽菜香、嗯、
2: 对，
1: 就选这个。
2: 对对对，
1: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酿造的香。
0: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1: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3: 所以你一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1: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我们用的是古壁香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0: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1: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0: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1: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3: 好久没见了吧？
1: 对呀、啊，有好几个月了。
0: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对呀、啊。
0: 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0: 当时打我的时候我不理解，嗯，咬牙切齿，嘿，就靠他是我爸爸打我，明儿他，嘿嘿，我要让我当我要是你爸，我非打你，是吧？不内心的还是有这心情啊啊。他是什么呀？他那不是坏，嗯，他有时候得跟你。哎呦，你硬劲儿啊，没法说。
1: 我跟他争论，他我爸他是那种就是你说什么，哎，你就承认了就行了啊。哎，这事儿怎么老师怎么着你错了，你只要说嗯我错了，他就不会打你。但是我的性格从小就随他，我没错，不对，这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哎，老师你这对。
1: 他就急了，他就急了，他说你怎么，我说我就怎么着了，啪。
2: 就是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武力啊，
3: 还是有武力？
1: 对对对，而且他有的时候
0: 也不是老打，也抽脸的。
1: 那也打了几次啊？
0: 没有说满大街的站着，我爸打我了，我爸没有，那傻子。有时候你有生气的时候啊，真没有办法。你说他妈带着他，啊，打有了这鸭子之后，他妈就什么都不干了。嗯，行，今天在家伺候的。我是外头夜去挣钱去，嗯，那时候就为了挣钱，几十块钱演一场，没钱，本来咱就穷，咱这家里头就那么一间屋子半间炕，你想想，您再不用用功，因为我没有上了大学，后来我大专是当了干部之后，我上的函授这一块上，你有这条件，你没，我们那时候没条件啊。
3: 那你们结婚的时候应该说条件也很一般吧？
0: 那当父亲养我们家养仨孩子，我父母还算好的。
2: 这位就是您的父亲，
3: 我爸。
1: 你那个我三爸为什么人长得比你高啊？
0: 他随你老。
1: 我大爷跟那个跟我三爸都可高，都一米八。
0: 随你
3: 一米八。啊。
0: 他随你爷爷，你爷爷。
3: 对，我随你爷爷应该高。
0: 我随你姥姥，哎，不是，我随你奶奶。
1: 奶奶，
0: 奶奶，
1: 都随乱了。
3: 这都串哪去了？
0: 我随你奶奶，我随你奶奶。
1: 哎，你家的矛盾就在于我爸这个人比较怎么说呢？他固执啊，而哎立场不一样啊，他永远不会同意我的想法啊。然后我又遗传他的固执了。
3: 你妈妈扮演什么角色？哎呦，
1: 我妈她也有主意啊。我妈特别自立的那么一个女性。
3: 他们俩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呢？
1: 我怎么说呢？我也不好管，你知道这
3: 肯定
1: 我
3: 家
1: 里四个人乱着呢。我跟你说，哎，
0: 我们俩没有什么矛盾，
2: 就是因为我。哎，
0: 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呀？
2: 所以您和您夫人基本上
0: 主要的矛盾在石苏这儿啊。对啊，他妈有时候观点就是说呀，老跟别人比。嗯，你瞧人家那孩子，你瞧人家，我就这是我最忌讳他的。
1: 他是没赶上上大学，他就特失落。结果呢，考空姐儿，那
0: 杨点儿不成，
1: 杨那个最后一关视力他没成，哎呦，他又。哦，他又心里难受一阵，所以他一直都走的是行往上走，但是一点一点的，包括最后生了我，他喜欢男孩，这是我必须要说的。
0: 必须要说的。
2: 难怪小时候把你打扮成下小子呢。
1: 最后他特别喜欢男孩，他现在也耿耿于怀，经常说，哼，这我要是生儿子，现在早给我钱花了。我指着我儿子给我买房。
3: 养女儿不是可以给爹妈挣钱吗？
1: 我也给呀、啊，我不是不给，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你挺争气的，你后来考大学考得多好呀，中国政法大学。
1: 但是我就自己一直在认为我是学习不太好，我的才华有点往偏。
3: 哎，你往哪偏呢？
1: 刚开始的时候搞的是残疾人文艺这个方向。刚到残联工作，我坐电梯下班，我们邻居问我你在哪儿工作现在？我说我在残联。你怎么了？我没事儿啊。那你上残联干嘛呀？嗯。我不是有事的人才去残联，
0: 他接触的人都是残疾人，嗯，都需要他帮助的，他去帮助这些人，他就感觉到一种工作的一个成就感，嗯，人家身为残疾人见到他非常的亲切，他觉得我有这么多的残疾朋友，
1: 对，
0: 我生活我知足，人家残疾人奋斗人挣多少钱。出入不方便，人家还去生活。我有这么一好条件，我能不知足吗？我肯定我要知足。这样的话，对他一生就没问题了。那我当时就想，第一，搞文艺这摊儿，我肯定不会让他搞。第一，文艺这摊儿太苦了，有很多的影星，他压抑，我出不来了，我确确实实干不上去了，我不行了，也没片子着了，心里别扭。那么多演员，一波一波的往下隔，这跟隔，就跟那隔草呢，一波一波的跑龙套跑一辈子，吃青春饭，到最后你怎么办呀？
1: 我没想过当演员，但是我喜欢播音主持，我尤其喜欢播音。
2: 两个小时，你对父母的爱是相等的吗？
1: 他俩有一次，闹着玩啊，吵架，完了也是。

0: 因为吃饭问题啊，就左你一句我一句，我爸就问我，离婚，我跟你妈离了，你跟谁？哎，我就想，我说这要是小时候啊，我肯定得说我跟他，因为什么呀？我妈又管我，又那什么，她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又给我带吃的，哎，又给我带玩的。那时候坐趟飞机回来，那个小点心她都留给她不吃，她留给我。那时候觉得可新鲜了，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1: 你爸会收买你啊？哈、哦，
0: 但是现她那天问我的时候，嗯，她自己后来说我都寒心了，你还想那么半天，我说我跟我妈，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走哪儿，你还是有你的能力，有你的人，有你的人际，有你的家，能有你的家庭，能有你的钱。那如果你跟我妈离婚了，我妈怎么办？现在没有工作，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工作，你还能找什么工作呀？嗯，对吧？她又生的是个闺女，她要生个儿子，没准她腰杆还硬气点儿。她又生个闺女，你这时候你再说离婚了以后我跟你，我不跟她，她怎么办去啊？
1: 孩子懂事儿了，
2: 懂事儿
0: 长大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个生活这个观点不同吧，所以他俩老吵，我呢就
3: 哎，什么叫老吵啊？
0: 不争执，
2: 老师还是有点要家丑不能外扬，
1: 争执
2: 没吵过，没吵过，
0: 不可能没有不吵架的家长。
2: 对，
0: 从孩子教育开始吵，吵到孩子结婚，我爸就认为找人一定要找个好人，他可以没钱，只要他家
2: 人是最基本的呀，谁都得是找一好人呢。
0: 不，他所谓的好人是什么？不要有钱的，不要当官的，不要有权的，
1: 就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坚决不找的。
0: 对，他认为人是会变的。他说我妈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就是变了。
2: 那就是你妈有钱了，后来有权了。
0: 说自从有了我以后，我妈敢叉着腰跟他说话了。说原来说话声音可小了。
1: 那你妈的观点呢？
0: 我妈的观点就是你是一个女孩子，我这辈子我这个前一半生把你养得非常好，你衣食无忧，把你打扮得光鲜亮丽。你家一没钱的，你在家一没权的，你在家一不是当官的，没有能力的，你干什么呀？给人家家庭主妇，
3: 三无产品，
0: 一天到晚破衣拉撒。
1: 哎，我发现石松，你的生活太难了，就你爸妈
0: 对呀，
1: 很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个统一的默契，所以你老得在那个夹缝当中，
0: 没错，
1: 去寻找一个平衡。
0: 没错，
3: 我三十结的婚，跟他妈说吵没吵过，说过咬牙的话说过，但是我在我心目当中，我有时候跟他说，闺女，我跟你妈说说，就你妈这脾气，我八对都离了。哎，但是没离我有我的道理，因为什么呀？当时我最困难的时候他跟着我，最穷的时候跟着我，那是我农村的，外地户口啊，我而且没户口情况下，那种压力情况下，那旧的教育家庭的观念下，他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他跟了我了，顶了那么大的压力，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你眼力真好，你眼力好，说实话他跟了我了，当时他跟了你之后，你混起来，你要混不起来怎么办呀？所以打我内心里头了，就是念他这个好。
0: 对他俩离不了。今天这个场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抓着一个男人的手站在这儿没被我爸责骂的。嘿，所以一会儿我亲的时候一定要摁住我爸，别让他冲上台。
4: 他不敢，大家喊啊，8-7-6-5-4-3-2-1准备。我说开始就开始啊，准备，大家一块喊啊，准备，开始。
0: 他这时候恨得咬牙切齿。
1: 大家说一看啊，这是斜着眼看的，都没正眼往台上看。
0: 跟我抢闺女。
1: 哎，石老师，您当时什么心态啊？这个时候。
3: 这个时候心态已经
0: 好点了，
3: 稍微好点了。为什么呀？因为啊，他跟我参加这个婚礼啊，这是他是我们石家门的第二个，因为他上面有我哥，那是旁边那是我哥啊，我哥他有一个大女儿结婚的时候，那我确实我难受死了。
0: 他闹人家婚礼？
3: 不是闹，
0: 哭，
3: 他就是心
0: 哭，
3: 这是心里难受，
2: 人家。
3: 那当然了，
1: 人家
2: 侄女啊，
3: 侄女她从小也是跟着我抱着
2: 一个大家庭，
3: 大家庭当中都在一个院里头，觉得自己这姑娘出门了，走了，归人家了，心里啊就难受了。没结婚的时候啊好办，等于结了婚之后，我跟你说，她就肯定，我不知道咱们
5: 在座的
3: 有没有这个女儿聘的时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
0: 她就觉得不是你的了。
2: 都有啊，
3: 她觉得孩子一结婚之后，肯定跟你就离得远了。
5: 醉都哭是吧？
1: 用你的难受告诉过。
3: 反正我就不想让他结婚。啊？
1: 那您说了吗？您的想法跟闺女
2: 说了。
1: 说
2: 了。
3: 当时啊，我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呀？真的，我也琢磨，哎呀，别结婚了。

0: 了，
1: 那怎么不
0: 跟我一辈子啊？完了之后，我这点我这个养活着你啊，你到时候最后闭眼的这东西全给你了，嗯，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你要结婚这日子过不好怎么办啊？
2: 他老特客气，他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要嫁一个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我说我怎么那么倒霉，非嫁一对我不好的呀？然后他说：“你看，你看咱们团，你看我手底下这么多闺女，那三十好几了，也都没结婚呢，人也不着急。我这我都快二十八九了，我这很正常，该结婚了，
1: 对不对
2: ？我说再说了，没有人跟你抢我。哎呦，他可不那什么了。你接什么呀？你着什么急啊？你着什么急啊？”
3: 那现在爹妈都担心自己孩子嫁不出去哈，石老师
2: 他从来不担心，
3: 不愿意让自己姑娘嫁出去，
2: 从来不担心。
0: 不是这个，我就是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捋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一点，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去跟人家去结婚，哎，嫁给别人了，
1: 不行，
0: 跟别人过去了啊，我心里就别扭。但是他的女孩了，他这个找对象了，好在哪儿啊？他是哥俩啊，家在湖北，这个他的哥哥呢，陪跟他妈那儿，跟他爸爸过了，这个孩子呢，就基本上在北京了，很就是有时候过节玩玩，有时候玩玩去，我就觉得这就好，是吧？对，那边有人照顾着，
2: 他比较自私，哎，
0: 有人照顾着这边，最起码他是不牵着，两边牵着他，
2: 对啊，
0: 就觉得这个还比较合适，所以我就在他们婚姻当中啊，这个坎儿我就过去了啊，
1: 过去了。
2: 对，而且我不
3: 是坎儿，
0: 这是坎儿啊！哎呦，
1: 真的，
2: 哎呦，太是坎儿了。
0: 他结婚的一天一天的日子往算的往上过的时候吧，
1: 您倒计时的时候，
0: 我心里别扭，真别扭。真
3: 是，说你哭了没有，石老？您说实话，您哭了没有？
0: 我哭，那他结婚那天我没哭，
1: 就是在
0: 哭。我刚要哭，后来我又咽回去了。
3: 我哥什么时候哭的？
1: 自己想起来了。
0: 晚上我自己，我也没跟他妈说，我自己就在我这屋里，哎呦，我就琢磨，哎呦，怎么弄啊？因为他面临着结了婚走了，他的房我给买了，陈老师。当时我买房的时候啊，我就考虑到他，我必须让他在我眼门里啊，就我在这个楼给他买对面的楼，我也买一块的啊，住一块不方便，买上下层就没有了，我就我在这边，他在我对面。
4: 虽然石小杰和石苏在生活当中总是拌嘴，但他们俩真正的叫
2: 对呀、那时候我最小，
5: 可是那时候我听说是人家根本就不想认你这老爸，是你非逼着人家，
0: 不是
5: 说你长那么漂亮，
0: 他妈必须得，他妈交给我让我改姓，改成姓石吧，让我说
6: 改叫石静是吗？
0: 石静，后来我说不要改了，改不改也当闺女养活着。
2: 那个时候太就是没心没肺，而且根本就不懂得去照顾老爸或者疼爱老爸，根本就不懂。
6: 听说他那会儿石小杰老师做了一手术之后，您还老欺负他是吗？
2: 对，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就
0: 你怎么没点新鲜玩意儿了？
5: 我听
2: 你别说，
5: 听他坏啊。
2: 那个时候吧，我们下矿任务特别重，那时候我都已经毕业，然后进了煤矿工团了，而且我们特别艰苦嘛，就是冷啊，天冷，然后我们就围坐在一个那个煤桶旁边，
0: 碳盆
2: 对，里边放的是碳，放的那碳啊，熏的大家都有点那个头晕脑胀的，就是有点中毒了啊。然后我就看他吧，怪怪的，你知道吗？他一坐吧，就这样，特别不容易坐下来。哇，他正好坐到这儿，我吭就给他摁下来，他就站起来了。我说你怎么了，老爸？哎呦，刚做完内置，那个时候我竟然就是追着他天天打，他老让我们
0: 疯子，是个疯子呀。
2: 他理解
0: 太疯了，你们谁要有他可愁死了，我告诉你，真的，孩子，
1: 难怪他妈要把他过继给你。
0: 要不说呢，他妈英明伟大呀。
2: 我呀是有点那时候小时候多动症，你知道吧？我打他，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演员他要求演员必须帮着装台，帮着卸台，然后大家心里都对他挺怨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帮大家一起去给他解恨，啊，谁烦他了？我说你烦他了，我揍他去！我当当当当当，就跟那机器人冲上台前来，哈哈，就真就这么打他。后来没过两天，我老娘就给我打了一电话：“小何静啊， 你别打你老爸了，你老爸呀，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两天。

0: 刚做完一次一次的。
1: 废话，
2: 听着这么像广告。
0: 该是你说是什么？你别，
1: 我还是全能。
0: 老爸，你这个你别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这是真的。
1: 愁死我了！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呀？
0: 我老娘说你
1: 就做那么一次，还里外什么内置外置混合式？
0: 我老妈说的嘛。
1: 我成冠军了。
0: 那个时候是我所有的事业也好干嘛全是最低谷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突然间还赶上车祸。哟，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跟那个洪建涛去演出，
3: 胖红，
0: 在衡水，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小孩要照顾吧，我记得是特别清楚，那年的1月6号过春节之前，
1: 过春节了，
0: 然后我想赶紧的赶回家，然后就赶上一辆车，这辆车里啊拉着有十个人左右，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车呀在80迈没有刹车的状态，我们是绿灯，那边是红灯，可是那边是超车，就是超红灯过去，我们一点都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看那司机正好看那边呢，
3: 没看见，
0: 我都快睡着了，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车过来，发现以后是80迈直接就撞上去，哎呦，连刹车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是扶着这个椅子后面，一下我自己胳膊把自己的那个整个肋骨全这一溜一共断了有7根，然后我第一个意识就是给我老爸打一电话，我让洪建涛，我说建涛你赶紧给我老爸打个电话，他就打过去了。
1: 早起定个6点多钟，我电话嘚响了，哎，我拿电话，我说谁呀？那个您是那个石老师吧？我说您是谁呀？我是那个洪建涛，你闺女何静撞车了。哎呦，我当时我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我就开始跳，我就怕听见再不好的消息。他我说的到什么程度？他说的就是肋条折了。我说这现在哪儿？他说在衡水了。我说这样，我过去。他说你不要过来。说您别过来，我们现在也跟北京联系，拉到北京来。我这一天什么都没干，我就躺在那儿，躺在床上，坐沙发上，我也不抽烟，我老抽，也没吃饭，我就盼着他到将近到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我一看，他电话就响了，他说那个石老师说我们已经到杜家坎了，那我就从我们家和平里就直接奔医院。我到了医院的时候，他们车没到了，我就在那儿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会儿两辆车就过来了。两辆车过来的时候，我说句心里话，我没有遇见自己的儿女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敢看那个车，我不知那车什么情况。后来他们就拦着我，洪建涛说：“石老师，您稍微等一下，再把车给抬下来。”我当时一看，他就是迷糊，就拿担架下来了。我当时我就快走不动了，有点。我就坐那台阶上进去之后，我看见他那躺着一睁眼，是这样，老爸，哎，这样，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0: 我第一个睁开眼，就是车停了给我往下搬的时候，第一个睁开眼的，
3: 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
0: 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一个老人，亲了我一下脑门，因为在衡水的时候。都在躲那个衡水当地的记者，不想让他们拍。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整个都糊涂了，有点，因为有一根肋骨啊，就已经跟我的心脏接得非常近了，所以就怕那根肋骨一旦颠车的时候扎到我心脏里，人就不行了。然后我把我搬下来的时候，直接就进的 ICU， 他上前吻了我一下脑门，我当时真的那眼泪差点没下来，我缓了半天我才看出来他。然后我说丫头别怕，老爸在这儿呢。
1: 我难受有两点，第一他伤了他了，第二我的女儿在困难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他把我当了他的亲的爸爸。所以我这是我的感受最大的，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正的父爱，这个时候反映出来了。
4: 大女儿何静和石小杰的相识源于他们的一次默契的合作，而任真之所以能够成为石小杰的女儿，则源于何静的自作主张。任真初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

0: 只得呢来投靠自己的好朋友何进，而一向豪爽耿直的何进灵机一动，把他介绍给了石小杰。1993年，任真呢成功的考入了煤矿文工团，开始全国各地的演出。石小杰看他踏实认真、乖巧听话，身世呢又十分的可怜，就处处对他多加照顾。
1: 对，夜里12点，半夜3更，他把我弄到北京去了。可是他又觉得我可怜啊，我刚到北京就是什么都没有嘛，谁也不认识，我只认识他一个人。然后完了事之后，他就说，我给你找个地方，他就安排我。
2: 他没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个爸？
1: 没有，他说我给你找个地方，我给你安排了啊，你等着我的消息。我说好。他转脸何劲儿就给老爸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事儿，我说后来去老爸那儿我才知道。
3: 半夜
1: 给他打电话说，老爸。
3: 我给你找了个特别好的闺女，啊，电话，他又打电话，夜12点，快12点了，当时电话响了，我还没关机啊，看报纸没在那想想，爸，老爸谁呀？我说谁呀？何静，我说你抽什么风？夜12点打上电话，老爸，我给你找一干闺女，特像我，
1: 对，说特像他，
4: 哎呀，看我跟我一模一样，那你见不着我，说你就看他行吗？
1: 对，
4: 我怎么听着他？
3: 这何静这意思是想摆脱你的魔爪啊！哎，后来我说别废话了啊，有你们这就可以了，赶紧的，该干嘛？
1: 我说真的，真的是真的，你别给我说开玩笑。对，我什么时候找他？让他来看。他说过2天吧，不，明天吧，我明天早上9点。
3: 这个弄来了。
1: 对。
3: 嘿，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完了之后，他就给他带来了。
1: 对。
3: 带来我一看。
1: 柴火妞，
3: 我一瞧，整个这柴火妞，头发也不一样，不是现在这么漂亮了，头发也那样，反正穿一裙儿，还穿着衣服够唱一歌。哎呦，我一看，哎呦，这孩子，我说这孩子够呛了。
1: 太难了，
3: 太难了，现在白了，原来黑乎乎。哎呦，我瞅瞅这哪受得了啊？可是，一看吧，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家可不好，困难的了。他爸爸有病，他怎么这那的？几岁就出来上了，先到了南方，从南方就上到了，实际上说北方。 说这路，我这一听这个，我心里就
1: 心软了。
3: 我觉得这太可怜了，很小就出去了。他爸爸又有病，家里不是富裕，完了他父亲那病还挺厉害，我就这样，我想这样吧，先留下吧，先试试吧，也了解。我看他最起码对他家有爱心，自己又那么刻苦，我先留下吧。但是我自己有一点，你自己得努力，你要不努力，这个也就暂时的，就这样，他就开始。 努力的折腾，得了一个三等奖，就是那一次
4: 青歌赛，
3: 青歌赛得了一个三等奖，一下转变他的人生，人生转变了，生活也转变了，生活转变了，形象也转变了。
4: 认真这名字是谁给？
3: 认真是当时我说我的意思，哎，起名，我每个演员呀要起个名儿，他原名叫张婷，俗啊。
1: 其实错了，老爸，我现在想想，我这张婷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张婷，
1: 您不是，哎呀，您不是喜欢做股票吗？
3: 啊，
1: 张婷，涨停，
3: 是啊，对，但是您没涨停过呀，你老跌停了。
1: 是，后来完了之后，
3: 这孩子就起名，我叫什么？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认真。当时后来我就想，你要叫认呢，就是这个认，认真负责的认。但是他妈姓任，
1: 我妈妈姓任，
3: 姓任就起了这名叫。
1: 姓任，
5: 认真，
3: 叫白叫认真，
5: 认真。
3: 那这春天这个是不是你也是你起的？
5: 春天怎么来的？
1: 认识了这个社团，然后他说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他老记不住我叫什么，他就说每次见到我，
5: 那个谁，哎，叫不住，老叫。
1: 哎，
5: 那个谁谁谁，
3: 对，
5: 后来就有一天突然说，可能看我的这个说话呀，还有笑容啊，歌声啊，整个感觉，而且我唱民歌，那么觉得很像。 春天的感觉，然后石团说：“你改个名吧，那个改了名了，你就能火了。”当时我就想能火呀，我就改吧。然后石团就叫春天啊，他就改了。他说：“你看这名字行，这名字这个狗都能记住，他说肯定能火。”
6: 其实大家呢，在说完你的坏话之后，也都特别用心的表达了对你的祝福。接着再看一下，
7: 祝老大。 青春永驻，长寿如归，
4: 长寿什么？
1: 长寿如归，
4: 就是说啊，让你长寿的像老乌龟一样。
1: 龟仙，
5: 你。
3: 糙理不糙，是不是？那你啊，你要想活长寿，跟蛐蛐就麻烦了，一中间就没。如龟吧，那如龟是让你长寿。
0: 对
1: 对对。
3: 但是这些孩子们，
1: 祝你长寿如
2: 龟
1: 龟龟龟龟龟。
3: 你贫不贫呀？不是，还是说来也一句话吧，就是这帮孩子们，我从心里头一直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若干年之后，老了，你们也老了，我要能活到那天，你活到我这个岁数，再坐一块儿，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最深的。我也是对他们也这么说，我不希望你给我多大的报答，我就希望你们一点，人多做善事，人多做好事，好事善事做多了，您放心，老天爷会看着你的，百姓们都看着你。我呢，就是现在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说有这帮孩子能干出来的事业了，能够成名了，一旦我到退休了，我离开这个行当，但是我自己干的时候，不掌控你们的时候，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们能够自己能够独立。现在我撑着伞，到时候我把伞一关，你们就在亮外边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1: 自己撑自己的。
3: 就跟我父母去世之后，我心里没有底了，我心里觉得塌下来了，觉得我父母踏实，但是我现在也心里非常的也觉得心里欣慰，就是说我的父母没有白养我。
1: 今天呢，您的女儿们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
4: 我想送给老爸一句话。老爸啊，你脾气实在是太暴了，千万记住，老爸年纪大了，头发也白了，我希望你能够保重身体，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别马上去跟人发脾气，要稳住，淡定，
1: 淡定，
4: 淡定，
1: 淡定，淡定，再淡定。还有吗？石苏有话要说吗？
5: 我跟你说啊，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把你气死有一天，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跟他们着急了，他们都这么大了，我们都这么大了啊，
6: 是，
5: 甭管儿子女儿都这么大了，也都让你省心了，你不要再咆哮，你不要再血压高了，该管的你已经管得很那什么，甚至是我们自己走，你好好休息休息吧，真的好好休息，别太累了，
1: 认真。
6: 老爸，你也知道我怎么对我的亲生父亲的，其实现在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因为在我的人生十字路口，你扶过我，你搀过我，一直陪我到现在，所以我相信，你也自己相信，有你这个女儿，如果将来有一天您老了走不动道的时候，我会像伺候我爸爸那样伺候你，好吗？
5: 春天，
4: 老爸，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培养下一代。

人们都说亲情是这世界上最无私的一种爱，因为有血缘的链接，纯粹而又温暖。但其实这份感情并不简单，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能够成为最亲的家人。在这个合家欢的日子里，就让我们把感谢化作拥抱，作为

0: 最温暖的传递吧。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胆囊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常见病。
5: 后背老感觉空的了，噎的了，检查一看说我这个太多了，胆囊结石都满了。
6: 年纪越大，发作的越频繁，越癌变的频率就会越高。做微创的胆囊切除，肚子上打氧，把这个胆囊完整的切掉，连胆囊啊带结石啊就一块儿出来了。
4: 中国第十个胆囊健康日，健康北京记者第一视角记录自己胆囊切除手术全过程。
7: 你紧张吗？
8: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
9: 啊，我就要去手术了。
8: 多少是摘一个器官吗？
4: 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10: 现在已经是8月底，距离我胆囊切除应该有一年多了。这一年多里头呢，就是有很多人问了我很多的关于胆囊切除的问题，所以呢，我今天也一并给大家解释解释。我把自己胆囊手术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了，下面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吧。出发去清华长庚医院做麻醉评估，
1: 全程23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6分，预计早晨。
10: 我是3月8号，吃了一顿火锅之后，然后大概1个小时就开始胆绞痛，疼的都不行，就是那个疼就跟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跟那个拿刀子挖你的肉一样那么疼。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要再不把我送到医院去急诊，我说一会儿就得120给我抬走了。就去了北京医院的急诊，急诊的大夫就说胆结石2公分呢，他说早就应该摘了胆囊了，当时就说要给我摘出胆囊。我当时一想，这不行啊，我摘出胆囊，胆囊是我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的一个器官，怎么能因为一次急诊就把我的胆囊给摘除了呢？
11: 也不是办法吧。
10: 但是呢，这个事儿我就开始比较重视了。我去了清华长庚，也就是我这次手术要去的这个医院。当时找了董家红院士团队的王学栋大夫，因为他是技术拿胆结石这方面的手术很厉害。当时王

0: 薛栋大夫呢就跟我说，人家说的没有错哈，你就应该摘除，这太大了，癌变的风险很高。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个人类进化这么多年，身体就应该有这么多器官啊，我现在要摘除一个胆囊，它会有什么后遗症吗？当时王学栋大夫就跟我说，
1: 会有一点心理影响。
0: 我说心理会有什么影响？王大夫就说，
1: 你会老想着自己没有胆了，会觉得自己少了个器官，别的影响几乎没有。
0: 我不能光听他一个大夫这么说呀，我又挂了协和医院肝胆外科专家的号，专家看了一下我近五年的这个体检的报告，说建议摘除胆囊。我就问啊，我说不是有保胆取石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胆囊给摘除呢？这个李主任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里有一个胆管癌的患者，其实就是五次保胆取石，最后成了胆管癌。专业的医生大夫都告诉我，我的胆结石癌变风险很高，国际标准和正规医院都不会保胆取石，所以我就下了决心手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胆囊切除以后啊，就是是不是不能吃油腻的了？就是我的饮食有。

0: 最大的影响就是你会老想着，哎呀，我没有胆囊了，
1: 到医院了。

0: 最后是出租车司机在中途下车给我买了瓶饮料，然后就没有低血糖。然后关于术后影响，
1: 一天之内温差能差出十几度，那这样的天气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出门添件薄外套的事儿，但是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却是对血管实实在在的考验。部分患者啊，误以为天气转凉血压便会自然平稳，殊不知这个世界恰恰是血管最脆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血管呢也会跟着反复的收缩扩张，血压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波动剧烈。那为什么换季时啊血压尤其容易失控？我们日常又该如何养护呢？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2: 秋天呢，它有一个特点，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这个温差比较大呢，就可能对人的血压呢会有些影响。几乎每年等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门诊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会成倍的一个增长。夏天的时候，我高血压患者可能也就占两三个，但是等到秋天的时候，他血压增高的患者就突然之间就会爆发，会增加到多少个呢？增加到八九十个左右。
1: 血压忽高忽低，心脏收缩力量时大时小，长期下来可能导致左心室肥厚，脑血管里的斑块在冲击下变得不稳定，一旦脱落就是脑梗，而骤然飙升的血压甚至可能直接冲破血管，引发脑出血。这种风险在老年人身上会放大多少倍？
2: 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血管弹性比较差，那么对于这种气温变化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它可能发生的比年轻人更加容易一些。另外一个呢，老年人阴虚的相对来讲更多一些，那么对应外边的这个天热的燥也会更加会加重他的个阴虚，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他们血压波动的可能会更大，而且他的血压呢我认为是更容易脆。什么叫脆呢？就是啊，一会儿刮就高了，一会儿调不好刮就低了，他的血压波动的这种可能性比年轻人是更加容易的。
1: 62岁的赵女士就亲身体验了这种脆，立秋一过波动更是让她措手不及。
3: 立秋以后感觉变化挺明显的，血压波动比较大了，基本上到180-190就上下浮动，还叫过救护车，情绪比较波动。另外可能添加衣物不太注意，以前吃药可能也不太注意，几方面因素加起来。
1: 血压一波动，有些患者却动了停药试试的念头。60岁的朱女士因擅自断药差点酿成大祸。
4: 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在家吧，就一点儿，那药也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没想起来吃，本身说想下地啊关窗户去，一下子就坐在地下了，再想起来就起不来了，这胳膊这左胳膊跟这左腿啊使不上劲儿，怎么也起不来。
1: 事实上，像他这样换季停药的患者在门诊并不少见，擅自停药的代价往往很严重。
5: 病房刚收了两个这样的患者，都是因为呢自己觉得从夏天开始血压都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了，就擅自没有经过医生的允许就把降压药包括一些脑血管病二级预防的药自己就自行停药了。他停药之后呢，其实时间很短，都不到2周的时间就突发了急性脑梗。夏秋交际的时候呢，血压忽高忽低，对我们的血管壁呢就会造成这种时快时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脱落，也形成一个急性的脑梗死。
1: 夏秋之交正是心脑血管的多事之秋，稳住血压不能靠自我感觉，而要靠科学监测和规律服药，切勿擅自停药或调整剂量，别让一次侥幸的停药换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季节交替之际，血压难免起伏，但这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除了遵医嘱、科学用药之外呢，日常防护同样关键。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保暖，保持情绪稳定，饮食清淡。那么具体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多事之秋呢？让我们来听听心血管科专家的建议。第一条，早晚添衣，减少温差刺激。
2: 早晚的时候咱们要什么？多穿一件衣服，哪怕带个小披肩呀，哪怕带个小外套这样子避免温度对你这个血压造成一个损害。
1: 第二条，每天测血压，及时掌握波动。如果早晚和中午的血压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或者比夏天持续高出5毫米汞柱以上，就要及时去医院调整用药方案。
5: 调药和停药都是不可以的，都是要到医生，遵医生的医嘱啊，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停药和药物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而且同时呢，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呢，我们有心脑血管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基础病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查和复诊。那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我们医生会制定一个每个人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方案。
1: 第三条，饮食润燥，适度运动。秋天主燥，可以多吃百合、莲子、山药、藕等滋润的食物，缓解秋燥对血压的影响。同时可以适当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柔和运动，帮助平稳情绪，调整身体状态。特别提醒，换季不换药，别让夏天的侥幸变成秋天的代价。
2: 除了要稳住血压，季节交替之际，忽冷忽热的天气也容易让感冒趁虚而入。目前全国各地啊，已经陆续开始接种新一季的流感疫苗了。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或者平时体质偏弱的朋友，建议可以及时安排上了，早接种、早保护更安心。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速度快，人群普遍易感。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主要有三个亚型，每年秋冬季进入高发期，对公众健康构成持续威胁。
3: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1: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建议60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到来前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2: 接种疫苗很重要啊，不过呢，想要少生病，我们还要注意日常保养。秋意渐浓，虽说白天还是有几分的燥热，但是早晚已经是明显凉了下来。天气由热转凉，身体也要跟着慢慢的调整。饮食起居该怎么顺应时节？常见的换季误区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很多人以为夏天一过就彻底凉快了，但身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入秋以后天气直接切成两极模式，早晚气温低，穿短袖还觉得冷嗖嗖的。
4: 夏天的时候是闷，很闷，现在呢是爽快多了。
1: 但一到中午，太阳就立马返场，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实际上啊，秋天是慢慢退暑退出来的，气温反复在所难免。饮食上，秋季也有专属的仪式，主打清补。
5: 现在天气呢，一天一天渐凉了，咱们得吃点温补的东西，炖点鸭子，什么吊个梨汤啊，做个什么莲子百合粥啊，哎，这些清淡的，去去夏天那种火气。
6: 很适合的食材，经过烤制啊，必须多油的油脂，温润补虚。砂锅焗百合，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的百合的本身的清甜，温润不腻。鱼头泡饭，温和养胃，适合这个时节清补。
1: 不少人看到了秋季都讲究滋补养生，却很容易踩坑。
7: 建议大家进补呢，还是以清淡为主，循序渐进啊，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百合呀、银耳粥啊，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炖鸭肉。胶和滋补的这些膏方呢，大多比较甜腻，也会容易长生痰湿啊，这样会出现一像腹胀啊、恶心啊，甚至恶腻，有的还容易咳痰。所以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是不建议秋季进食过多的阿胶或滋补的膏方。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划水冲浪不用去三亚，在京郊就有一个可以体验尾波冲浪、索道划水的宝地。这项借助索道牵引力感受滑行带来的速度感与趣味性的宝藏项目，是夏日水上运动的优先选择。

0: 怎么样？
1: 我觉得这就是当下年轻人最新潮流的玩法了，应该是。我还真不知道这叫什么呢。
2: 这叫
0: 索道滑水。刘教练，
1: 最帅的出场，最客气的问候。教练，教教我们。好。
3: 来吧，第一步要翻托板，还有一个水下翻身的动作。
4: 翻身，你是指平着这样翻还是这样翻？
3: 对对，我们穿好板之后，我们是平躺在水面的，是不是？我们
4: 仰泳姿势。
3: 对对对，
5: 翻身。
3: 对对，还有一个穿托板的动作。我们穿板的时候，尽量是坐着穿，不要站着穿，因为板子很滑。穿好板之后下水试一下，下去的时候你的头不要往后仰，知道吗？慢一点，好，慢一点。头不要往后仰，用你的手往后部对往前游，可以可以，我们往外游，一只脚弯曲，对了，翻错了，不要紧张，放松，可以，很好，真的很棒，脚往回收，不要伸直。
1: 敦煌飞天，
3: 靠的是你的胯带动你的身体。按上面刚刚讲的那个动作，对了，很好。可以，你先往回游。
5: 这时候就能飞了。
3: 可以，我们可以去滑水了。
4: 可以，
5: 滑水，
3: 走吧。去那边直道上课吧。你看，美女，我们现在要滑的方向是对岸，是不是？你的板，你的脸要朝着对岸那个三角形，看到没有？记住，不要松开你的拉板，手臂伸直。我们第一步起的时候，上身往大腿上贴，走啦。我们速度很慢，蹲，大腿往小腿上贴，转板，把板竖过来，竖板，
5: 竖板，
3: 好，很好，眼睛看前面。
5: 飘起来了啊！哎，摔，好，
3: 可以了吗？拿到绳没有？我们走了。
0: 来，我喇叭给我。
6: 好。好，这位年轻的女士即将完成她人生的第二次滑水。那么这次滑水的结果将会怎么样？
3: 你跟她讲，把板子调整一下。
6: 你现在要把板子调正，对，板子对上，我不要让我看到你的脸。好，非常好，这位年轻的女士。我们走了，走了，好，我看到你了，慢慢站起来，站起来，嘉义站起来，又蹲下去了，漂亮，哎，摔得漂亮，不要坐，要蹲。
3: 你说不用紧张，你
6: 说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一会儿可能下去我比他还紧张，好吧，走，走了啊，
3: 走了走了，
6: 走了走了走了啊，好，哎，他现在可能已经非常顺利了，你看这几次。
3: 可以，
6: 非常好，非常好，帅帅一点，帅一点，对，
3: 看远一点点，
6: 像骑马一样，目视前方，目视前方。哎，这次完成太漂亮了啊，是到了安全距离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3: 好，我们往回滑吧。
6: 往回滑，往回滑。现在我们那个索道没电了，那个你只能往回游了。
4: 游泳回去。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还是挺累的。
5: 累吗？肌肉酸吗？还是怎么着？
4: 哎，行，这个其实比我想的特简单，没想到你也那么干劲。
5: 我试试，我试试啊。

0: 咱一会儿放挺的时候，双手举起来，
1: 好，
0: 然后将它进行一个转身，半蹲下来，往水里放，好，完美。
2: 但是我发现这桨还挺长、挺大的。哎呦，
1: 这躯壳挺高、啊，
0: 它其实很轻的。
2: 对，我1.74米、啊，这个多高？
0: 2.88米。
2: 2.88米。
0: 赛艇这个运动呢，它是一个全身运动、啊。你如果说最主要的力量，其实还是咱们的腿部。
1: 你看那划船机不也是练腿的吗？
0: 你比如说，你看咱们面前这个，它就是一个用上肢力量多一点啊，这是划艇。
2: 哦，什么划艇？
0: 对。
2: 它和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划艇是跪在上面啊，
2: 跪姿。
0: 对，两个手做好准备。
1: 好。
0: 然后左手在前，右手在左手的后下方就可以了。动作一的时候，这个是主要问题来了啊，两个手往外推开，大小腿弯曲。哦。动作二的时候，向前拧。当你桨叶转成90度，蹬腿的时候，胳膊伸直，绷住。哦。腿快要蹬直的时候，后背倒，把力传递给桨把上，来身前有个扩胸。到这块不要等，手要下压转平，回到准备姿势。
1: 我听您讲解完这套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全身运动的这么一个动作。它从脚、腿，到腹、
0: 腰腹，
1: 哎，
0: 背阔、胳膊、
1: 上身，还有拉伸。
0: 每一桨的划的频率高的话，那对咱们心肺也是有的。王教练带您做一下体验。
1: 上来了啊！
2: 小华，
0: 上，下蹲，坐下来，
1: 找座
0: ，OK。哎。
2: 可以，
0: 手要抓住桨。哦，对了，
1: 穿鞋。好了，这就算上来了。
0: 对。
2: 准备向奥运赛道迈出第一步。
0: 那就先送你们出去了啊。
2: 那我们在赛道上等你们。
1: 好，
0: 一会儿 PK 一下。
2: 哦，可以，那我们先练了。
3: 然后第一步往前收，脚往前推，把滑道往前收。
2: 一。二，如果左右手不是很协调，很容易有一边桨出问题，是吧？虽然说只是现在滑了能有也就是十来桨吧，但说实话真的挺累的。但是我们在奥运赛场上要有奥运的精神，要更高更快更强，不怕吃苦，艰苦训练。一会儿超越正路。
1: 看我第一步，这样推开，转，
0: 下压，对。先把腿上力发出来。哦，
1: 它只有你胳膊伸直了以后，腿才能使劲呢，要不就全是胳膊的劲儿，那就是小范围的。一、二、一、二、一、二，哇，这太好玩了，这真快，这水上漂一样。我是觉得啊，大家在夏天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因为这个小河面上的风啊非常凉爽，一边运动着不出汗，而且还能降温防暑。咱们就用专业的奥运赛道比，好不好？
2: 可以，不怕输，为了我们的冠军。
1: 在赛场上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2: 说那么多没有用，咱终点见。
4: 我们是乘风破浪，
2: 我们一往无前，
1: 加油，
2: 加油！
1: 来，双方准备，三、二、一。

0: 果然不能心急。
1: 这感觉怎么就那么快呢？你看看。

0: 好，慢慢滑啊，用腿蹬，走，只要蹬腿一下，蹬。哎，那一往无前呢？哎，那一往无前呢？一往无前在哪里呢？啊！夏日消暑好去处，奥运赛场等你来。
1: 怎么样？这水上项目感觉？
2: 太兴奋了吧！到现在感觉多巴胺和荷尔蒙还在上头飙着呢。
1: 咱们顺义动静结合，因为咱们刚才体验完国家级奥运赛道了。嗯。所以接下来燕京八绝之首景泰蓝的手工制作就在这儿。怎么样？这是一个小型的景泰蓝博物馆。
0: 没想到这么珠光宝气，而且样式这么丰富。

0: 这是艺术品，傅老师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咱们景泰蓝距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叫景泰蓝呢？嗯，是因为在明代的景泰年间呀，因为它常用宝石蓝作为底色。嗯，啊，这个时期称为景泰蓝。
0: 什么样的蓝是宝石蓝？
1: 拿一个作品你看一看。这个宝石蓝这个颜色，啊，叫景泰蓝的蓝。你看，您，对。
2: 它还挺重的，这个挺有分量。这个是金属材质。
1: 对，它也称为铜胎掐丝珐琅。
2: 所以这个是铜胎的。
1: 对，铜胎掐丝珐琅。
0: 但是您看，这是宝石蓝的，我觉得这应该属于一个传统器型。嗯。那我这边看，像这种，相对于这个圆盘这样的，是不是它就是会用一些现代的工艺？它的这个手艺会不会就会有一些更新，随着科技进步啊什么的？
1: 咱们企业这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精作，创新的只有在各种纹饰上啊、图案上、工艺上，还是一直保持着咱们老的这种工艺。
0: 咱说这瓷器啊，有五大名窑，对吧？就是其中有官窑，这是专门供皇宫用的。咱这景泰蓝有这说吗？
1: 没有，景泰蓝呢，可以说，有两个唯一。第一个唯一呢，它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一直在皇家造办处制造的。它是属于皇家艺术，也是皇家御用。在古代铜是做钱币用的，所以只有在皇家才能舍得用这么多的铜材料做这个艺术品。还有一个唯一啊，景泰蓝这个工艺啊，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它是7道大工序，108道小工序，纯手工打造，是一个人指挥一个手。
0: 我是听说在清朝的时候，皇帝们对景泰蓝的态度都不太一样，是从顺治的时候恢复了元代的手工制作工艺，然后到了康熙年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可以制作小型的景泰蓝的手镯呀，小器型。到了雍正的时候呢，雍正因为他是比较古朴、比较大方，所以他喜欢瓷器。景泰蓝的工艺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乾隆，你会发现，哎，这颜色光鲜，您看这个大红、大翠、大蓝、大绿，就是这种感觉一结合起来，就跟乾隆的性格特别符。
2: 就是你看，经常那个，尤其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展品，你随便拿出一点，一看特别花哨的，然后甚至说有点前卫的审美的，基本就是乾隆爷的。
0: 因为乾隆特别喜欢景泰蓝嘛。
2: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也是纯手工的，完全没有机械化生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能直接去看一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咱们简单的操作一些工序。
0: 行，那您带我们去看看生产。
1: 好的好的。
2: 走呗，去看看。
1: 好的好的。
2: 先学习再体验。
1: 好。

0: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工序呢叫掐丝工艺。
1: 掐丝工艺算第几步呢？
0: 第三步了。它分为设计、制胎、掐丝、电缆、烧制、打磨、鎏金这七道大的工序。这个掐丝工艺呢，就是大家伙看到这个所有的景泰蓝的纹饰啊、那些花鸟虫草啊，都是用铜丝一根根的围出来裁断，一个个粘上去的。
1: 那像这个大的得做多长时间呢？
0: 整个完工要需要6-7个月。
2: 这小心点别碰着。那
1: 后头能补上吗？比如要是中间有小差错的话。
0: 不能补，它可能十几天的自己的这点工序，就白费了，心血白费了。
1: 我们刚才看完那是掐丝工艺，然后现在这个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的电缆工艺，也叫上颜色。
1: 我说实话，没想到，原来我以为用的是刷子，它用的是滴管，是吗？
0: 对，这个滴管是60年代以后，用的咱们玻璃吸管，最早呢是用咱们这种铜铲，用铜棒敲出的铲，这个叫点蓝枪。点蓝是这样的工序，它是每片叶子是几种颜色，上一点深的，再上一点浅的，再上一点
2: 有一个渐变的效果，
0: 然后一片叶子就4-5种、5-6种颜色润出来的。
2: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儿的工人都特别敬业，女孩就都不化妆。
0: 这是我们的要求，这是这个工艺的要求。
1: 这个化不化妆，比如我化不化妆影响这个作品吗？
0: 化妆品它这个化学合成的这些

0: 化学原料吧，如果沾到这些天然矿粉上去，在烧制的时候，它这个景泰蓝的釉料会发，就变成全是麻眼儿，啊，就是这个作品就会报废了。
1: 那我俩真的离这个作品远点，
0: 远点，远点，嗯，
2: 是是是，
0: 哎，
2: 早说呀，
0: 值得尊重，
2: 是是，
0: 再有一个，你看老祖宗这些作品，这些尤其是景泰蓝，
1: 嗯，
0: 啊，是吧？是感觉到很震撼的。
3: 传承下来也不容易。嗯。那我们能不能就着这传承的步伐再往前走那么一小步，也去试试去？
0: 可以。刚才咱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景泰蓝这些文化呀，还有工艺，咱们呢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1: 好，
0: 感受一下，
1: 好呀，
0: 好，
1: 走。

0: 我们看完了景泰蓝的制作流程之后，终于到了我们可以实操的环节了。也非常感谢梁老师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好这个是我们顺义的吉祥物，叫顺顺，你也有一个啊。
1: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样子呗。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掐丝的过程是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做的呢相对简单，只要点蓝啊，就像把它填色。
1: 那您就教我们
0: 对实操吧。
2: 好，首先我们是用那个吸管吸颜料，吸上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吸上来然后就能直接往上涂了吗？
2: 对。
1: 我要是涂错了怎么办？
2: 涂错了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给它吸出来。哦，
1: 就这步是可以反悔的对吧？
2: 对，在没有烧之前咱们都是可以改的。
1: 它是个盘儿，因为它受重力的影响，所以这料会往下走，往中间走对吧？嗯。那我们这个是不能一管子就直接挤下去了，还得涂的时候讲究个力度是吧？
2: 对，咱们因为点蓝是点四次，所以的话咱们第一遍的话不需要把它涂得那么厚。哦，
1: 薄点意思意思就行了。所以这种操作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来对吧？
2: 可以。
1: 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或者暑假寒假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很多家长会领着宝宝过来？
2: 是。
1: 我觉得点蓝这项工艺它其实上手并不难，所以如果要是有更多的机会让很多小朋友来这儿学习这个点蓝工艺的话，这对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的这个传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小朋友一定会乐在其中的。
2: 是。
0: 像这个工序，说实话我现在自己坐在这儿啊，因为刚刚运动完回来，我现在感觉有点静不下来，我觉得要小朋友来了挺锻炼他们专注力的。
2: 对，
1: 不光是小朋友，你看像我这种大朋友，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就是很难离开手机的。但是当你拿起这个点蓝的滴管之后，你就会专注于这件作品上，这时候就可以放下那种所谓短暂的娱乐。这不光陶冶情操，锻炼什么注意力，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0: 而且你像现在快节奏生活，我们能够这样静下来去做这件事情，它特别像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时间的放慢机一样，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感受时光，去感受这个艺术，感受铜丝的每一次弯曲。
3: 桃花源推荐顺义两日游，早上出发前往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夏日炎炎，在这里提醒大家，在户外运动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由于上午的水温没有升高，在这里我建议大家提前预约赛艇教练。
4: 侯教练，
3: 先学习赛艇滑行。
4: 加压，对。
3: 等水温不凉之后，再去体验清凉消暑的索道滑水。哎，非常好！当然，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露营野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在夏天成熟的时节来过一次没有天花板的日子。
1: 旷野湿地，群鸟生息，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开启夏日清凉季。夏日之旅的第一站，我和好朋友潘阳相约从北京的夏都延庆开启了新一季的桃花源之旅。
0: 你看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
2: 我没有想到在野鸭湖还能看到这么一场木偶剧表演。
3: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野鸭湖。现在呢，我手中
0: 这个是野鸭湖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的一个项目，里面的这些角色在野鸭湖都能看到。
2: 那我们按照这个地图去找一找。
0: 走吧，
2: 走。

0: 而现在走在这个地方，你发现没，都是鸟叫声，就真的像鸟的天堂一样。
1: 在市里边，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多的一种叫声。
0: 是，嗯。但是你发现特别神奇，就是这块树特别茂密，听到了层层叠叠不同的鸟叫声，但好像没有见到具体在哪里啊，隐藏起来。
1: 无影无踪的，
0: 叫空山不见鸟，但闻鸟语响。
1: 对对对，然后我手里这个地图啊特别大，你看一下。
0: 这个地图说实话还有点难看懂，因为它这个太大了。咱们现在这位置我觉得确实不太好确定，但是没关系，今天我特别请到了邱老师在前面等着我们呢，他是这儿的观鸟老师，可以带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些鸟。
1: 太好了，
0: 走吧。

0: 哇，好大一只大黑鸟啊。
1: 这个鸟我第一次遇见，
2: 对，我也
1: 叫不上名，
2: 我也叫不上名，而且你看它长得特别特别，它的脖子上的那个羽毛反着那个光，而且它是带渐变的，
3: 对，啊，颜色特别漂亮。
2: 哎，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好多女生羡慕的身材吗？大长腿，然后特别长的脖子。
3: 对对对。
1: 展开之后这么大一只，哇，
2: 感觉它飞上好轻盈。
4: 这个呢是黑鹳，啊，是咱们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动物。那咱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2: 走走走。
4: 好嘞好嘞。它里边现在是一只大狂，它就在那个木箱上蹲着。看到没？
1: 好帅啊！啊，
4: 它是猛禽。
2: 哦。英俊潇洒，真的是。
4: 比如说像这种金刚鹦鹉，
1: 哎，这好漂亮啊！
4: 它就属于鸟类中长寿鸟，它的能活到七八十。然后这个是朱獾，哦，你看它的鼻子跟小猪那一样，
1: 对啊，
4: 对，
1: 所以小号的，
4: 对，所以说它是朱獾。
2: 哎，邱老师，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动物，但是它们都是在救助站里面的嘛？现在野鸭湖那有没有什么必看的呢？
4: 有，我可以推荐三种啊，推荐三种比较常见，而且比较优雅，长得也比较漂亮的。
2: 我就喜欢漂亮的，
1: 哎，懂吧？喜欢的，
4: 走。

0: 自然环境真舒服。
1: 肖老师，你带我们看的这个鸟，它是比如什么时间？特指现在季节吗？然后那个区域呢，是只在这一片水域吗？还是说它平时还会藏在哪里？
0: 哇，十万个为什么！对，而且我也想问，这些鸟都藏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它们？
2: 这个呢，就是它每种鸟，不同的鸟有不同自己的生境，它

0: 这样会防止烧心。
1: 对，
0: 有这个说法。
1: 有，就是这个说法。
2: 它这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软，还挺硬实的。我尝一口这个。
0: 嗯，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它有甜味儿，口感好，
3: 对，
0: 但是呢，然后又不会觉得好像糖分很高，女生会觉得会吸收很多糖分，会很胖的这种。
3: 下次来一定要是带上家人，一起提前跟李姐预定好一个房间，她可以大家一起去地里挖一挖，
2: 然后中午可以来这儿看看书，
0: 聊聊天，跟朋友一起放松一下，然后再来一顿大餐。
2: 对，然后这还有住宿，就晚上可以直接在这儿就睡一下。
4: 吃完美食，我们向南出发15公里。接下来，我们走进景庄镇南部的青山中。
1: 您的专属司机小刘上线，请您系好安全带，并且记得给我5星好评。
2: 好的，
1: 我们出发，
2: 系好安全带。
1: 这个无实物表演特别好，
2: 出发喽！
1: 哇，小风一吹，太舒服了。
0: 这个拍出来显得皮肤还不粗呢。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大自然的这个阳光就是最好的补光板呢？
0: 四号营地在哪里呢？
2: 四号营地哦，在这啊，在这儿，在这儿，到这儿了，
1: 我停在旁边。到地儿喽，
0: 谢谢
2: 司机小刘师傅啊，
1: 记得5星好评。
2: 其实这地儿就是对，就是实景区。现在咱们在这个地方是林下营地，
0: 林下，顾名思义就是在树林下。
2: 对对对对对，你看猫屋对面那种，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有独立的矮栅栏，而且你看它营地和营地之间其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0: 独立性更好一点。
2: 对，它私密性会更好一些。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相对离地的平台，比如到了雨季啊，或者是晚上睡在这儿防潮，都是。
0: 对对对，
2: 比如要想自己搭帐篷做天幕，其实都是方便的。
0: 我看那边好像已经有人在搭起了帐篷了哈。
2: 是的，是的，是的，感觉也是在度过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下午。
0: 是啊，哦，好像闻到烧烤的味道了。
2: 而且如果带孩子来的话，也特别能感受山野原始的这种乐趣。
0: 没错，没错。
4: 林下营地有着丰富的游乐设施，适合一家人带孩子出行。沿着树林往前走，还有超可爱的萌宠乐园，一定不要错过。
1: 萌宠乐园，
0: 有好多小鸟，可爱啊！
1: 哦，好多好多，你要来找我来了吗？嗨，朋友们！哎呀，
5: 咱们可以解离了。
0: 暖和，我差点要上来帮，没有地方了，我们往后一点。哎，好多小窝，你看多可爱呀！他们可能都会回那小窝里边。
1: 最新的时尚挂件，不是你这边是别拉粑粑的吗？
0: 好可爱，它好干净啊，好嫩黄色。
1: 我可以摸它一下吗？
0: 它不是很愿意让摸，对，还是会有点。
1: 我不，我就摸你。在这儿，在这儿，吃这儿的。拜拜吧，宝贝们。干！哎，你怎么想我了？你想？哎，他跟我说是。
0: 哎，那边还有兔子，啊，
1: 小可爱啦，
2: 啊，好柔软呐，啊！
1: 哎呀，滑呀！哎，就你反应快，就你反应。哎，你看他们两个很和谐，两只小，哎呀呀，好可爱的，
0: 翻过去，
1: 跟自己翻过去了。
0: 劲儿特别大，
1: 是
0: 都抢不过的。
2: 其实你可以更仔细的观察小兔子嘛，比如说它的这三瓣嘴呀，然后包括它这么薄薄的耳朵呀，小朋友可以来这儿做一种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学习。
1: 拜拜，
0: 下次再来看你们哦。
1: 拜拜，拜拜，走吧。
4: 走出树林便是一汪柔波碧水，这里就是景区的垂钓区。
2: 白云一片，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大哥，您钓上来鱼了吗？
6: 钓上来了。
0: 哇，兄弟们，都是您钓。

0: 两个初学者跟您好好请教一下，这个有啥方法吗？
1: 打点窝子。
0: 什么叫窝子呀？
1: 就是扔点石嘛，扔点石完了以后就守着呗，就跟这守着呗，就看漂呗。
0: 看漂，
2: 这漂一动就是说明有鱼上钩了。
1: 就漂没了你就拉呗。
2: 那我那漂没了。
1: 这那你就拉呀。
2: 哎，什么情况，大哥？
0: 大哥，这个甩钩子怎么甩呀？
1: 捏这个坠儿，捏这个坠儿，这样一悠就进去了。
0: 快加油，你也来一个。
2: 你
0: 里头是放鱼的，然后接下来干嘛？就这么一下。

都说嘛，终极运动项目就是洞中取静，就是钓鱼。有一句话特别适合此时此刻给急性子要学钓鱼的人，比如我，别赶时间，静静地坐着，时间会来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张女士焦急地来到了顺义公安分局仁和派出所报警，说她70多岁的老母亲走丢了，全家人都很着急。老人到底去哪儿了？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辖区内刘女士报警，称自己70多岁的老母亲外出遛弯走失，请求民警的帮助。
2: 当天我妈就是吃完饭出去遛弯，但是平时呢，她是往左边走，是有那个椅子在那儿就坐着。但是呢，那一天我们从监控看，就是她出门之后就右拐了，右拐就跟着人群进到了小区跟外头接着的一个地方的餐厅的那个门，直接就去到了河南村那边。
1: 刘女士介绍，其母亲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当日发现老人长时间未归家后，她顿感情况不妙，第一时间在小区业主群发布寻人消息，可始终没有收到有效的线索。
2: 正常她出去以后大概半个小时我会去看一次，也怕她在外头摔了或者是什么嘛。但是那天就是半个小时没回来，然后我就出去找了。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见到刘女士，询问老人情况，并在一家饭店的公共视频内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3: 我们掌握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开始循线追踪，但是呢，距离这个老人走失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因为根据日常的情况，家属反映了老人有些时候能自行的回到家中，所以说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2: 他是从我们小区最西边有一个铜锅涮肉，接小区跟河南村那个地方。他从那个店里出去的。
3: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这个身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掌握了他第一手的动向。
1: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一组调取沿途公共视频，追踪老人的行进轨迹；一组沿道路、小区街巷开展实地走访巡查。同步发动社区网格员沿街商户留意相关线索，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4: 来快速的，
5: 因为他来的话肯定从这儿过来啊，
4: 跟别走啊，这老太太不是小狗跟着。
6: 对，
4: 来来了，这边啊，进还真
6: 进来了，
4: 进咱们那个
6: 新开的
4: 啊。

0: 是啊，这是哪儿？
1: 还是那条街？
0: 这是那条街，再让那条街转一转。
2: 这名老人大概70来岁，如果说不尽快的找着他，经过一夜，他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说时间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尽快的找到老人，并且就医。
3: 张村西北门到左基路中间，所有的监控给我看一遍。
0: 咱们那边转转，看看周边，他有的时候再跟咱们说。
4: 那边有小停车场，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已经路过那儿了。
5: 眼看马上就要到深夜，情况万分紧急，民警顺着公共视频线索追踪老人行踪。视频里能看出老人体力耗尽，几次摔倒又艰难爬起继续行走。为抢时间，民警3台监控同步接力调取录像，快速研判轨迹，最终确定了老人被困在一处死胡同中。
0: 啊，找着狗了！
6: 找着狗了！找着狗了！给您找着老太太了！
0: 啊，找着了。
5: 经过持续搜寻，民警在一处偏僻的小巷里成功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见到老人平安无事，民警立即上前安抚老人的情绪。
2: 当时老人躲在这个草丛里头，非常的害怕，因为本人就有智力残疾，天色已经非常暗了，所以说他非常的害怕，找不着家中，当时已经瑟瑟发抖，夜里头还是有一些凉，穿着也比较单薄。
5: 因救助及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现已平安回到家中。
7: 你们到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就说，就是最后一看，哇，那么多警察，就觉得太麻烦你们了。
8: 有安全感了啊。
7: 对。
8: 最后咱们还是提醒一下，咱们还是给他带一个能定位的东西。该求助时就求助啊，不要怕给我添麻烦。
7: 谢谢。
8: 得，客气点啊。
9: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大兴某社区，给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颁发荣誉证书。因为就在一周前呀，是队员的及时发现，避免了一场火灾。
10: 咱们反应迅速，表现突出，我代表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呢，给咱们二位同志颁发一下荣誉证书。
5: 2026年8月28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大兴区某社区，给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一周前，一辆电动自行车在社区车棚起火，微型消防站的队员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扑救，避免了电动自行车棚火烧连营的情况发生。
11: 冒的烟挺大，火苗挺大，已经看不清当时现场了。但是物业我来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当时卫生网也知道灭火器在哪。
5: 事发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车棚内突然冒出滚滚浓烟，仅十几秒便窜出明火。正在附近打扫卫生的微站消防员发现险情后，立刻拎起灭火器冲向火场，大声呼喊其他队员前来支援。
11: 这火当中就是我跟组长，谁知道这正车棚电源呢，把电断了，
12: 第一时间把车拽出安全的地方进行扑救。因为我们物业经常做这方面的演习，我这基本就是2个月1次大型的消防演练。
5: 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抓住车尾部，使劲将车拉到空旷位置，其他队员随即用灭火器将明火扑灭。经消防救援部门现场询问和勘查，此次火灾原因认定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所致。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往往燃烧猛、蔓延快，释放大量有毒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3: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破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形成恶性循环。
5: 高温潮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四大核心隐患最为高发，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二是私自改装拼装电池，三是违规充电或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四是电池受潮进水磕碰损伤。
13: 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老旧市场寻找的一块二手的老旧电池，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这个4个小时左右的爆炸。
5: 为了直观展示风险， 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对比实验。起初，电池表面只是冒出细微的白烟，大约十几秒后，明火瞬间从电池内部窜出，火势迅速蔓延，现场温度急剧升高，短短几分钟内，电池便被烧得焦黑变形。
1: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烟已经起来了，在这个高温的，现在这个电瓶已经开始燃烧了。
5: 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现实中因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许多市民对电池日常保养缺乏重视，对电池老化、受潮等隐患浑然不觉，等到冒烟起火时，往往就来不及了。
13: 提示广大市民，牢记四严禁、四必须，杜绝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严禁室内、楼道、电梯、地下车库违规停放充电，严禁高空飞线充电，充电必须前往小区专用室外充电点位，严禁购买、改装、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超大容量改装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时长控制在6至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杜绝整夜充电。
9: 女子在家倒热水时啊，热水瓶内胆突然脱落爆裂，开水飞溅烫伤脚。您家的热水瓶还安全吗？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这一幕发生在山东，这女子倒水时啊，热水瓶内胆突然脱落，瞬间爆裂，女子的左脚被严重烫伤。这热水瓶用久了，底部可能老化松动，赶紧检查一下您家的热水瓶底部有没有松动，内胆有没有裂纹，安全无小事，别等烫伤了才后悔。货车司机停车救助倒地老人，反被当成肇事嫌疑人，这法院最终调解还其清白，法律不会让好人吃亏的。今年四月，货车司机王某开车路上啊，遇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身旁呢还有侧翻的三轮农用车，老人已经意识不清了。这司机王某立刻停车报警施救，结果老人儿子赶到医院之后啊，听说现场只有王某的货车经过，起了疑心。恰巧交警勘查发现啊，王某车身还真的有划痕，先行对其车辆进行暂扣14天。好在真相没有被埋没，交警经过勘查确认，这伤痕是旧痕，与事故没有关系，明确老人是自己驾车侧翻的。7月30号，司机王某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误工费等各类损失4800多元，并且要澄清事实。最终家属当庭道歉，双方以1300元达成和解。事后呢，司机王某也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他还会伸手救援，因为法律给了他底气。最近呢，某男团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短短几天，徐州的1234热线啊，累计收到相关投诉有48000多件。一部分粉丝是要求整改舞台，而另一部分要求保留舞台，两边粉丝是针锋相对，把政务热线当成了 PK 擂台。为这事儿动用近50000通电话，当地不得不成立专班，7乘24小时响应，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了43人。这12345本来是解决群众急难求盼的便民热线，不是饭圈互撕的决斗场，把公共资源当成追星博弈的工具，挤占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和机会。理性追星，咱可千万别越界呀。家长在班级群里自曝说是纪委书记还有副处长的身份，求老师要关照孩子，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最近一张高中家长群里的聊天截图在网上热传，一位家长在群里对老师说，哎，我是当地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学校人事处的副处长，今后如果有需要我们的，直接和我们联系，希望老师多多照顾我们的孩子。这保定卫健委回应说，纪委已经介入调查了，成立了专班进行处置，而保定一中也表示，对于所有学生会一视同仁，不会特殊照顾。这父母爱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利用公职身份为孩子谋特殊的关照，既失了公职人员的本分，也给孩子做了最坏的榜样。权力再大，也不是特殊的通行证啊。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北京市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特别是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活动。七月以来，已连续打掉6个吸犯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替来他名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且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查获的170余人呈低龄化趋势，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近80%。结合开学季，市禁毒办专门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警惕新列管毒品替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朝阳警方一场长达16天的反诈拉锯战，16天7次上门，42小时耐心劝阻，保住82万元的积蓄。近日，朝阳公安分局6里屯派出所接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林女士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持续走高，民警立即连夜上门劝阻，一场长达16天的反诈拉锯战就此开启。由于被深度洗脑，面对民警上门劝阻，林女士坚决否认被骗，并将民警拒之门外。面对闭门羹和事主的冷言冷语，民警没有放弃，多次不间断上门，轮番变换策略，耐心沟通，劝导家属，并联动林女士所在单位多方劝说，层层拆解诈骗套路，揭穿网络交友类骗局。从8月8日到8月24日，经过民警16天的持续攻坚，深陷骗局的林女士终于醒悟，总计82万元的积蓄被成功保住。 本周9月1号，新学期开学了，各地都举行了安全进校园的宣讲活动。在北京的丰台，丰台公安联合消防救援支队、丰台区教委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警务装备、缉毒警犬被请到活动现场，给学生们来了一场生动的安全课。
14: 三级盔，
15: 三级盔得带上。
16: 热闹的体验现场就是这堂开学安全第一课的课堂。这些只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警用装备被搬到了同学们面前，孩子们可以亲手佩戴，亲身感受，这让安全防护的概念变得直观可感。
17: 挺有威力感，完了这个安全感很足。
16: 佩戴只是认知装备的第一步，面对校园内外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光有防护装备远远不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保护。
18: 你现在挑一个位置，这儿买一溜，然后把它随便藏在一个位置，把这个毒品的渲染物已经藏到刑室内了，下面请我们的这个缉毒犬来进行这个袖认。走，
19: 大哥呀，还大狗
18: 不去。大狗好，我们警犬已经发现了目标物，已经通通示警。
16: 缉毒犬凭借敏锐的嗅觉顺利完成搜毒任务，生动的实景演练也让孩子们真切认识到缉毒警犬在警务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0: 这次呢，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简单的授课方式，更多的呢还是采取这种互动，能够让同学们更加的这个接受，无论说是这个大同学还是小同学，都能够认真的聆听这场开学的第一课，
16: 让学生深度参与、亲身感受，正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设计初衷。跳出传统教学课堂的灌输宣讲，用沉浸式体验把安全知识刻印在孩子们的心里，
20: 为全区的师生啊讲了这么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天呢，也是采取了全区的这个线上，包括主会场的这种线下，无论说是今年的开学第一课，还是日后的我们的校园高空勤务，全方位的为同学们、为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16: 整场活动围绕学生日常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展开，涵盖反诈、校园欺凌、自我防护等多个主题，没有枯燥的条文说教，全部依托现场体验互动演示，把知识

0: 言传递给孩子们。一旁展示出的消防装备也向同学们简单普及基础防火逃生要点。
1: 今天下午的开学安全第一课讲解的内容范围特别广泛，覆盖面特别的全，不是那种空泛的说要注意安全，而是直接告诉我们遇到紧急情况后该怎么做。整体听下来确实对我收获很大。
0: 这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是丰台公安护校安员专项工作的生动缩影，今后警方还会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持续开展各类校园安全宣传，优化校园高峰勤务。

0: 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一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
0: 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2: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你好，阿姨。
3: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值班粒还小一点，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会不会癌变呀？
1: 行，我给您看一下啊，
3: 我不会
1: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溢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
2: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3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1: 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重，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先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3: 激光治疗。
2: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他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2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3: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4: 白露来临，秋燥渐盛，日常做好保健调养，搭配温润药膳滋阴润燥，坚持节气导引锻炼，舒展身心，养肺护气，安然入秋。
5: 擦法，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
6: 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神经膜牵拉我们的肺脏。
7: 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健气之时固护肾气。
2: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8: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2: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8: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2: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9: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最近呢，有博主曝光了河北康宝个别商户给白菜根部蘸甲醛违规保鲜，引发了公众对生鲜农产品运输问题的广泛关注。不少北京市民呢也开始担心自家餐桌上的大白菜到底安不安全。为此，我们的记者直击了北京市场现场检测的情况。
1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海淀区锦绣大地这个蔬菜厅，那我旁边呢就是近期食品安全的热点关注对象白菜。那之所以受到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呢，是因为在8月22号一个博主发布的一则视频，那视频显示呢是在河北张家口市康宝县同垦镇，那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在装车前竟将白菜的根部浸入甲醛溶液用于保鲜。那视频中呢，货车旁呢是摆放着标注甲醛溶液的。

0: 红色塑料瓶，现场人员声称蘸取甲醛溶液呢，能进行一个保鲜2到3天。
1: 你这个弄了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2: 是3天2天，3天2天
1: 那也不长。
3: 视频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立即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平时我特别爱吃白菜，大白菜你想大家都特别爱吃，又便宜廉价，网上看的是说有那个又蘸着甲醛，不敢买了，包括那娃娃菜什么有的，要不多吓人呢，你说这进口东西是吧，你这关系到那个千万的老百姓的那健康问题。现在听着这说的那个好像国家重视了，说抓这个抓得挺严的，所以有这个意思想买，还没买呢，
5: 稍微有点顾虑，
4: 观望观望，看看咱们这个抓的是不是特别紧，是不是改进了。
6: 我在网上看到的啊，太可恶了，可恨了，我就希望咱们政府啊部门的话，把这个就是这个食品安全这方面哈，多加的管，深管严管，让老百姓能吃到一个放心的菜，对不对？免得你就让老百姓去甄别去，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能力呀，本身知识就很淡薄很浅薄，所以我就希望咱们监管人员应该到位，应该切切实实的为老百姓服务。
0: 那对于甲醛白菜这个事儿呢，我们刚才也采访了市民，那大家都表示呢或多或少都这个听到了这个事儿，那自打听到之后呢，心里都有不免有一些担忧。那大家呢表示呢，对于现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白菜呢安全是否能够保障，那对于国主曝光的这个甲醛白菜又是否流入了这个北京市场呢？那对此呢，这个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于这个海淀区市面上销售的白菜，然后进行了一个检查。
1: 这个白菜是在哪进的？
7: 产地是内蒙古，然后我们是在叶批进的，叶批是在新发地进的。
0: 这个白菜就是过来的话，需不需要保鲜？是怎么保鲜的一个情况？
7: 我们这个不是靠药物保鲜的，是靠冷鲜，温度已经低到标准了之后，然后再用被子给它捂住，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然后送过来的，靠冷链保藏，不通过那种药水蘸药水，但是不需要。
0: 现在出现疫情之后，这个价格有波动吗？
7: 有，会有一点，比之前可能会便宜一点，就是降价了。比如之前可能来是9毛或者1块1.2，现在可能来就8毛7毛，就这样子。
1: 这个白菜最近销量怎么样？
7: 就是销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因为大家有顾虑嘛。之前肯定卖大白菜，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放，就是剁了两大包，基本上一包的斤数在40多斤吧，两包基本上就100来斤，肯定是没问题的销路。那现在就没有，这个。就几颗的卖一天都，就是买这个很少的人，他还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啊，有残的合格证有没有啊，他会问这个东西。后来给他看完检测报告，他可能会买一颗。
1: 有那个甲醛合格报告吗？
7: 有。
1: 目前呢，我们要求这个白菜呢，进货的时候都要索要这个检测合格报告。
7: 这是检测报告。
1: 通过这个商户的检测报告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新发地的一个快检报告，它的这个白菜的产地呢是来自内蒙古，然后检测项目呢也是甲醛阴性，然后说明这个在这个供货商的一个快速检测里，这个白菜是不含有甲醛的。
0: 咱们现在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一产地都是哪儿？
1: 通过排查呢，是有这个河北省承德市的，然后结果判定是阴性的，他们是合格的。还有就是河北张家口沽源县，也是一个白菜的甲醛检测显示阴性，是合格的。
3: 执法人员表示，当前严格落实蔬菜入市溯源制度，要求商户必须完整提供合规检测报告、产地溯源凭证以及进货票据。
1: 这是那个商户的一个进货台账，他每天这个白菜进了多少斤，以及呢从哪儿进的，联系方式，都会让他如实进行记录。如果说这个白菜出现出检不合格，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追溯，让这个食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针对近期甲醛白菜的相关舆情，我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排查抽检工作。目前呢排查范围是覆盖了全区的11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从目前的排查结果来看，暂未发现涉事地区白菜流入我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 排查过程中，各市场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对白菜进行了下架处理，提前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前，排查中暂未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配齐甲醛快检试剂。
2: 甲醛呢，其实它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物质。然后呢，因为甲醛之前是属于风险监测项目，它并不是蔬菜常规的必检项目。有了这个舆情呢，我们就将这个甲醛呢，也是现在纳入到我们这个抽检的监测范围内，将它列入了一个必检项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拿颗白菜去到我们这个快速检测室。现场做一个快速检测，这个白菜检测呢，就是我对它一个根部进行取样，因为通过舆情看到呢，它那个白菜呢是根部占那个甲醛进行一个保鲜的作用。根据我们那个检测的那个说明书，现在应该是取一个2克左右的样，用那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进行一个浸泡，先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提取液取出来，然后再放向我们那个快检试剂，最终。那我们再通过颜色比对来判定它有没有含有甲醛。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呢，也可以看到是完全透明状的。然后通过这个比色卡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未检测。
0: 说现在咱们这个甲醛品类的检测的话，只有白菜吗？还有其他品类纳入吗？
1: 后续我们也会把
2: 娃娃菜、金针菇、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1: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3: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5: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一间每辆车进场，先需要一个快检，这快检合格了才让你进场。进场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3: 从菜篮子的安全到居者有其屋，说到底都是老百姓过日子最不能缺的稳稳的幸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录制现场的林女士，就是来争取一份拖了太久的稳稳的幸福。几年前呢，她曾因为安置资格的问题登上了我们节目，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安置资格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可是没等他露出笑容，后续的安置方案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推入了困境。承诺给他的40平米的小家为什么迟迟难以兑现？林女士这份拖了十几年的安居诉求能够梦想成真吗？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1: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一物重重。
0: 拿一个钥匙让两三户去住。
1: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0: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1: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
0: 因为几年前我也录制过这个节目，就是说40平米的事儿，当时不给我们，但是经过录制节目啊还有什么的，村民努力把这个40平米我们争取到手，但是现在大队呢跟镇政府呢给我们解决一个方案，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这个方案的。
1: 带着厚厚的材料，李女士再次走进律师门诊室。2019年，她曾因外地媳妇户口不在村里而丧失了拆迁利益，经过节目里专业律师的帮助以及多方的努力，争取到了作为新增人员应得的40平米安
2: 置。于是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

0: 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2: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1: 拿一个钥匙要两三户去住。
2: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1: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2: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
1: 那么你这个案子呢，就对您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经过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行为，那么村里边呢其实已经答应给您这40平米的房子。其实这40平米的房子呢，不管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还是按照咱们的拆迁政策以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边的内容呢，这40平米的房子本来就应该属于您的。那么只是说可能相关的拆迁的部门在拆迁的过程中的一些违法的行为，致使您这个权利在许多年前或者后边才能够给你实现。那么这个呢，确定了您这个安置人口，这个呢是对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那至少这是个权利的基础。但是呢，就是案件过程中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这拆迁补偿协议作为您的公公，那么当时他是这个拆迁协议的签署方，那么他已经入住了，已经收了这个房子了，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回迁安置协议已经都实际履行了。在最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村里边就是所有的村民都是享受了，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回迁的一个位置和回迁的一个性质，那么并且在咱们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里边呢，关于回迁房的这个约定里边呢，只是说本村回迁楼为 C 区。那么刚才呢，我也了解过，即使给的这个房子属于伐木的公租房，但是呢，它的回迁的地址也是在 C 区。那么这一点，是跟合同其实是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那么并且呢，从这个协议里边呢也没有，包括从你们的安置补偿方案里边的内容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个回迁房的性质，只约定了这个地址。那也就是这个协议在签署的时候，关于回迁房的性质就是没有约定，那么本身来讲，我们就不能够以协议或者是安置补偿方案，为就以村委会给大家的这个回迁的这个房屋违反了合同约定或违反了安置补偿方案或者政策来要求他把更换房屋，这一点呢，从民法典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很难去实现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通过这种诉讼的程序，然后呢让村委会给你们更换房屋，这一点是比较难实现的。
2: 律师从法律层面击碎李女士的换房幻想，但却为她打开了差价赔偿大门。公租房与回迁房的价值差能否获赔？李女士若主张赔偿，需准备哪些证据？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0: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2: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1: 拿一个钥匙要两三户去住。
2: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1: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2: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

0: 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律师给出终极建议：独立40平米房源限时难实现，主张货币赔偿或诉讼追差价是止损关键。李女士手握未签收房屋的主动权，能否通过协商或法律程序为6年为全划上句号？
1: 然后第二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说这个你想要独立的40平米的问题。这里边呢，其实你的要求其实是合理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是这个房子，那么就是一个120平米或者更大，那么你的这个40平米的这个单独40平米的房源是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大家的诉求，短时间内或者是说现实情况下无法去改变的，无法去实现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而求其次，那么直接止损，就是说我用哪一种方式可以减少我现在的损失，或者能够用合理的方式阻碍这种损失的扩大，那么提起相关的诉讼，那么要求这个村委会或要求的拆迁方，因为交付的房屋贬值，就是那个价格不对等，要求他对大家进行这个赔偿。那么从货币赔偿的这个角度去减少大家的损失，我认为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并且呢，这种方式方法解决起来它是有法律的依据，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
2: 那就算是我这个40平米的话，我也可以直接给他们还钱，或者说算是？
1: 当然可以啦，
2: 是吧？
1: 对。第一呢，就是你们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里边本身就规定了货币补偿和回迁两种方式。那么我现在不接受回迁房的补偿，那么我可以退回到货币。那么这个呢，其实在安置补偿方案的拆迁政策角度上，其实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至少您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签署要拿这个房屋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说你的合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只要双方同意，那么村委会那边同意，那么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货币。那么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合同的内容是可以去变更或者是更改的。毕竟来讲，你还是没有收房屋嘛，可能跟其他的已经签订协已经收了房了并且都入住的你的这个维权的空间和途径会比他们更大一些。当然合同内容的这种变更是需要双方同意一致的。
2: 就明白了。我除了收不收这个房源，一个是房源，一个是货币，我可以考虑最起码有两个选择了。
1: 对吧？因为你们的拆迁这个实施方案里边写的很清楚嘛，可以货币也可以回迁房嘛。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拆迁补偿方案的拆迁补偿的方式是由被拆迁人来就被征收人来决定的。您在这方面是有更大的自主权的。
3: 非常感谢。
1: 是。那么刚才呢，针对您的问题，那么我也给您做出了解答，并且我把解答的这个方案以及建议您今后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去做的一个方案写在这个锦囊里，现在交给你。那希望我今天的解答能给您的问题解决带来帮助。
2: 好，谢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欢迎您。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6: 好，邵律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0: 律师，我和我老公结婚。